0: 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是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劲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正照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交椅让给花和尚，心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嘿，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都见见面，人怕见面书怕扒皮，是吧？到那说的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啊，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爸，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一瘸一点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急了，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这就要玩命。李忠用手相拦，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1: 我不认得。
0: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1: 啊，听说过，大名鼎鼎。这不就是鲁达吗？
0: 啊，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

0: 老大告诉你，
1: 坐下坐下坐下，咱们呢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的点头，哥哥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儿算完了。
2: 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
1: 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
0: 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为了叫哥哥放心，你来看。
1: 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雕翎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说都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和尚干什么？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
3: 哎呀，
1: 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下？
3: 我要走啊。
1: 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
3: 不必了，
1: 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 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

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三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告寨主爷，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四五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二十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做，做到底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哎，对，你再拿来。要一会儿抬了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三十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啊，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快，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呐、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嗯，小气鬼，像这种人呢、啊，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理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哎，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别那个，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呦，师傅，师傅，手下小点劲儿，敲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把大脚一踩，啪嚓啪嚓啪嚓，嘿，全给踩扁了。这扁乎乎的好带呀。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筛家告辞了。”

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下去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一碰面不太好。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还深不见底呀，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这回的买卖做的才肥呢。啊，外父，哎，人呢？你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撕离桃花寨，他生气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偷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啊，算了，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掌，背着大包袱，大步流行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得他两眼发蓝。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他脚下照样夹紧。等走到大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抠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

0: 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哦，没人，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这个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他把大包袱就放在香积厨上，在这撂坐了片刻，喘喘气儿，结果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还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这不有人吗？耐着性子蹲下，弥陀佛，四位师兄老和尚，这有吃的没有？紧挨着他这位眨巴眨巴眼睛，晃晃手，哎呦，那也就叫手就得了，瘦的皮包着骨啊，那皮都当啷出多长来，那手背跟胳膊上都长的是鳞，一个是老不喜，一个是太老了。就见这老和尚摆了摆手，晃了晃头，怎么没有吃的？
1: 哦，没有啊，俺们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
0: 你说什么？
1: 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哦，可不是，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1: 瓦罐寺。
0: 瓦罐寺
1: 啊，
0: 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1: 是啊，我们在这六十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八九十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0: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1: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

0: 四个和尚都哭了。鲁智深这人呢，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1: 有啊。
0: 他是谁？
1: 一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养女人抢劫，什么坏事他们都干呐。原来还有二十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0: 啊，你就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1: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第七层院子就在后面。
0: 嗯，好呀。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八九十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噔噔噔噔噔噔噔，眨眼之间到了第七层院子，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一圈。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一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大秃脑袋也受着戒，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怀，露着大黑肚皮，护金毛都有一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也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四十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一层粉，用炭笔描着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二十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七个碟子八个碗，旁边摆着酒坛子，坛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两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面如姜黄，四棱子下巴，三绺的胡须，三角眼的眼角往下耷拉着，也有三十七八岁。就见这家拎着皮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哈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把食盒的盖打开，端出两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一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五斤呢、啊。

0: 放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站殿上，哈哈，一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来，哥哥，吃吃。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方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邱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们。就这样一晃劈铲撑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1: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0: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来来，快请坐请坐，正赶上我们吃饭，来吧，喝几碗。哎，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好吧，师兄休得误会，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
1: 这个女的呢？
0: 哎，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院，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1: 嗯，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言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妹，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啊，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在这里边，结果怎么样呢？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了。哦，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鲁智深是直肠子人，进屋就吵。

0: 好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的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
1: 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着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
0: 对，看来还是老老和尚说的对。卢志臣提铁铲就回去了。
1: 这回到门内看呢，变了，门关上，里边顶上了，
0: 开门。卢志臣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把他气急了，把腿抬起来，把门就给踢开了。
1: 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吃的一点没剩，那个女子也不见面了。
0: 正在这时，就听见脑后，
2: 既然叫生铁佛，就说明他体力相当好，跟铜打铁铸的一般，平常保养的也好，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
0: 砰当砰当砰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砰当，
2: 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30回合没分胜负，
0: 我要吃亏呀！可正在这时候，
2: 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手拎着双刀，阳关大道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你跑到这儿装相，你还想管闲事吗？师兄，来来来，咱哥俩收拾他。往前一窜，晃双刀加入战群呢、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刀光闪闪，挂病风声，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又打了20回合，鲁智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
0: 小子，算你捡个便宜，逃命去吧，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遇上你再算账。
2: 鲁智深连头也不回呀，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就觉着脑袋嗡嗡，天旋地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趴了有1个多时辰，恢复了。他赶紧站起身来，晃动晃动四肢，拨了拨了脑袋，一看道边是树林，他靠在一棵树上的，寻思刚才的事儿，真倒霉，管闲事儿弄了2手骚啊，这怎么办呢？算了，天下那不平的事儿，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能管则管，不能啊就算了，赶我的路走我的吧。好在我没受伤，也没死在他们手，这就算个

0: 便宜。可他走了两步一想，不行，不能走。他带着个大包袱，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还有袈裟、僧帽、僧袜、僧鞋，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另外呢，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家底儿都在那儿呢。咱们说的清楚，鲁智深一进瓦罐寺，东找没人，西找没人，后来找到香积厨了，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而后遇上四个老老和尚，发生这些事。这会儿跑了，那包给谁呀？鲁智深一想，我还得回去，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哎呀，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还得玩命，我打不过他们，哪怕让我吃顿饱饭，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上哪儿找饭去？往兜里一摸，坏了，兜里啊连一个老钱也没有。这奔东京万水千山，莫非我还能喝西北风吗？真急煞贫僧。哎，正这时候，他冷不丁发现了树林里头有个人。这人探头锁脑的看鲁智深，看了两眼之后，那位还跺了一下脚，吐了口吐沫，呸，滋溜又回去了。哎，鲁智深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啊，一句话没说，俩人打起来了，打了六七个照面。那安抚找镇边使仲良，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后来在狮子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伤了人命，官府四外通缉。有人告发说，在案子没发生之前，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还有俩人，其中有个小伙20多岁，可能住到王家店的。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吓得连面也没敢露，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这些日子混的也不怎么地，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找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心说罢罢罢，良心丧于困地呀，干脆我也劫道吧，我也不能当眼饿死。刚要劫道，正好遇上鲁智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鲁达点了点头，兄弟，你倒霉倒到哥哥我身上了，我对不起你。哎呀，大哥怎么说这话呀？时也，命也，运也，人不信这个不行啊，跟哥哥毫无干系。哎，哥哥，你怎么了？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你怎么变成和尚了？
1: 唉，
0: 我也是没咒念呢，打死镇关西我跑了，官府到处通缉，你说我怎么办？你还记得卖唱的那妇女二人不？嘿，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室，那员外姓赵，很够意思，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把头发剃了，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两次大闹金堂，老当家的不愿意了，把我撵出文殊院，

0: 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
1: 哦，原来如此。
0: 哎，大哥，鲁智深往地下一坐，大饼卷肉扛撑扛撑的这顿吃，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史进就问：“吃饱没？”差点，反正这底儿算打下，这行了，没有拉倒。我这还有一壶酒呢，还没等把壶盖打开，您这吃完了。你早说，快拿来。酒葫芦有八成满，一葫芦酒，史进拿出来。再看鲁达嘴对嘴长流水，吃那么些大饼狗肉，叫这酒再一溜缝，八成饱了，喝着香啊，就甭提了。贤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你看哥哥变样没？我看看啊，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好，眼睛也有亮光了，哈哈哈哈。哎呦，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兄弟，我再告诉你点事儿，我丢人了。大哥，此话怎讲？是这么回事。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久闻如闻听，剑眉倒竖，虎目渊翻。大哥，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谁说算了？我出来找吃的，说什么我也得回去，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我陪你去走。好嘛，这是两只虎啊。鲁智深非常高兴，走起路来这阵也轻巧了。九纹龙皮扑倒在后头紧跟着，书说简短回到瓦罐寺。鲁智深往石桥上一看，没人。哦，那俩小子回去了，他们取路赶奔香积图，哪知道还没到那个院呢，就听见旁边脚步声音，生铁佛从里边出来了。这小子拎着棍抬头一看，哎呀，好嘛，又回来了，我正寺外学嘛你呢，我就知道你小子贼心不死，非回来不可。师弟，快来，这小子找来帮手了。说话之间，飞天夜叉、邱小乙拎着双刀也赶到了。这要伸手，鲁智深回头跟九纹龙史进说：“兄弟，不用你啊，不用你，你给我站脚助威，我一个人收拾这俩王八羔子。”说着晃动大铲，是直奔生铁佛。生铁佛仰面大笑，我说和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那两下子根本就拿不出手，还带倒是七窍流血而亡。生铁佛崔道成正打着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听说坏了，帮手死了。他心里一发慌，鲁智深占了上风了，大铁铲正拍到他脑袋上头，这一下就拍成了柿饼了，哭丘死尸栽倒。鲁智深不解气，用大铲的铲头咔哧咔哧铲了16铲。鲁智深把嘴巴子擦了一擦，回头看个史进，史进看个花和尚，兄弟二人是仰面大笑，笑得非常开心。哎，兄弟，多谢你帮忙啊，要不是遇上你，我还报不了这个仇。大哥，别说这个，快找您的包吧。
2: 哎，对对对对，
0: 赶奔香积图，在那一看呢，包还在那锅台上放着呢，因为这也不来人，原封没动。鲁智深打开一看，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这挺高兴，把大包背在身上。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女人呢，那女的

0: 肯定是被抢来的，把他找着，问问他家乡住处，顺脚把他送家去。就到了第七层院子，哪知道那女人胆儿小，悬梁上了吊了。等他们赶到，这女人早就断了气了。嘿，短命鬼，这是你自己找的。鲁智深呢，又到前边找那四个老和尚，因为他发现了这四个老和尚太可怜了，别的办不到，给他们留点银子还是可以的，得让他们勉强着度命。结果找到前边一看，哥俩就一皱眉呀，造孽造孽，太惨了。什么原因呢？这四个老和尚全被绳子勒死了。谁勒的？崔道成、邱小乙。花和尚跑了，他俩利用这机会回来找这四个老和尚算账，用绳给勒死的。鲁智深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眼一闭，咣咣直跺脚，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有罪呀！史进就劝大哥，这也不能怪你呀。拉倒吧，难过有什么用？鲁智深这才站起身来，心说院里院外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要一走了之，岂不给本地惹来麻烦？干脆放把火烧了，连人带庙一起火化。他们放火烧了瓦罐寺，史进就问大哥，但不知你我弟兄下一步该当如何？鲁智深和史进火烧瓦罐寺，事儿也办完了，哥俩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在这儿谈心，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将来怎么办？史进问鲁智深，哥哥，您打算怎么安排？
1: 哎，小兄已经是出家人了，我还能改行吗？再者一说，我老师真长老给我写了信，让我这年月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没人笑话你，只是到任何时候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了。

0: 样花，你要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好吧，我就算暂时借用，将来我要混好了一定加倍奉还。说完了把银子带起来了，哥俩歇够了，都拎着包往前走，又走出十几里地来，到了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俩人心里都有数了。鲁智深说，贤弟啊，分手吧，你走这边这条道，哥哥我简直走了，将来但盼你我弟兄早日团聚。大哥，真没处够啊，来的匆忙，分别的慌张啊，但盼你我弟兄及早见面。哥哥一路保重啊，将来有奔陕西去的人给兄弟我捎个信儿，以免我挂念。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兄弟保重啊，兄弟再见。哥俩是洒泪分别，不表九纹龙史进去投奔少华山，单说鲁智深扛着大铲赶奔东京，那走了可不是一天呐，小行夜住，饥餐渴饮，终于这一天来到东京。这东京就是汴梁，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那在宋朝的时候那是京都啊，户口百万，天子脚下热闹的可不得了。鲁智深一进了城，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看不过来呀，这东京这个热闹劲儿，真是天上人间，笔直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在人群中啊，有时候就遇上不少外国人，穿衣打扮跟华人都不一样。原来早在大唐的时候就对外通商，到了宋朝已然照旧，甚至超过盛唐啊。西域的人经常出入京城，你看在这住的人不奇怪，外来人看见这种人他觉得新鲜。鲁智深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热闹，心说我得办正事儿啊，将来我在这儿落了脚了，我看这个不有的是机会吗？对，找找相国寺，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这才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好大的庙，一点不次于五台山文殊院，修的是金碧辉煌。来到角门这，他一打招呼，小和尚问明经历，告诉他你等等啊，我去找我们知客去。时间不大，知客僧出来了，30多岁，一看鲁智深这知客就愣了一下，心说好凶恶的和尚，这家伙挎的是刀，扛的是铁铲，这位是干什么的？好像暴打前敌的军官差不多少，满脸横肉，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阿弥陀佛，师兄哪里来？到了这儿了，鲁智深也得文明点，把大铲往旁边一戳，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还休息着，喝着茶水等着。人家到里边送气儿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知客僧又回来了，师兄随我来。
1: 是是是，
0: 拿着大铁铲的跟着奔里边走，直接到方丈室。可一到这院一看，四四方方的小院，栽着奇花异草，院里还站着几个和尚垂手侍立。顺台阶上来，知客僧一回头，师兄啊，您最好别带家伙，见着我们长老拿着这个好像不太礼貌。
1: 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

他把大铁铲、戒刀都放在院里，赶紧把包袱打开，换了一套新僧衣，配上袈裟，戴上僧帽，这是规矩啊。然后又拿出一股香来，燃着，从包袱里又拿出拜垫，往台阶上一放。这，看完了，又交给鲁智深，这才问我师兄的书信在哪里？在这儿，在这儿。他从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往上一递，知客接过来，转成方丈。老方丈一看就一皱眉，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暗中埋怨师兄没有这么办事儿。原来这个信里头把鲁智深的身世、为什么出家，都介绍的清清楚楚，以致又介绍了两次大闹五台山文殊院的经过，说我实在收留不了他，看在赵施主的份上，把他打发到你那儿去了。你庙宇也大，执事僧人也多，给他安排个活做，万望收留啊！拜托拜托呀！智清长老心说：师兄啊，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打发到这儿来？你那安排不了，我这就能安排得了吗？尤其我这是在天子年谷之下呀，我这座大相国寺那是非常有名的，皇上都上这儿来进香了，文武百官经常到我这儿出入。你说我留下这么个爹，一旦捅了娄子，我怎么交代？你这不坑人吗？这不是？但是人来了。师兄说的又非常恳切，不留鲁智深就等于驳了师兄的面子，将来见着面怎么说呀？哎，又一想啊，商量商量再说吧。鲁智深弟子在，下面用斋，一会儿我再找你交代，多谢师父。有人把他领下去了，鲁智深把这套全脱了，又包到包袱里头，挎上戒刀，提着铁铲，跟着知客奔前边吃饭去了。智清长老利用这机会召集手下大小头目和尚商量对策，什么首座呀、都寺、监寺、侍者全来了，把这封信叫大伙都看看，商量商量怎么安置。哎呀，这些人直拨了脑袋。方丈啊，我看这个人安排不得呀，你瞅他那模样，满脸的煞气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出得了家呢？要把他留下，早晚非惹祸不可。长老，干脆叫他吃完了，就叫他走吧。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只是我师兄的面上没不过去呀，看在我师兄的份上，怎么也得给他找个活做呀。哎呀，大伙可挠头了。其中有一个和尚挺聪明，哎，方丈，我想起来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快说什么办法。长老，你忘了咱们酸枣门外有20亩菜地，围着菜地的事儿，咱们头都疼，谁也管理不好。因为附近呢住着20-30户无赖，是否让鲁智深去管菜地？你就瞅他那个凶样，肯定还会武术，万一把那些地痞无赖全给压住，咱们免遭损失，这不也是好事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不提我忘了，快点叫鲁智深到我这里来。鲁智深吃饱了喝足了，二次来见清长老。清长老满面陪笑：智深呐，你来的正好，酸枣门外15里有本庙上一片菜地，无人经营管理，我打算让你去管，你一下。

0: 如何呀？我没听明白，您叫我干什么去？管菜园子？不去，我对种菜是外行，您要把那菜地交给我，那算倒了霉了。您最好给我找个别的活。长老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智山，你想要找什么活？像那个督寺了、监寺了，我什么干不了，你就给我安排一个不就得了吗？众和尚一听全乐了。哎呀，心说这位贪心还不小呢，还要做什么监寺、督寺？你瞅你那模样吧。首座在旁边过来了，首座是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有50多岁，挺喜欢鲁智深，就问他：智深呐，你懂得什么叫督寺，什么叫监寺？那咱不懂啊，我在五台山文殊院也待了1年多呀，就是管事儿的呗。对，管事儿的看表面挺清闲，实质不太容易呀。那得一步一步往上熬。我打个比方说啊，就像外边做官的俗家人差不多少，能一开始就做高官吗？得从基础上来，什么未入流、7品官、6品官、5品官、4品官，最后1品官入阁，根据你的战功，根据你的政绩，才能给你升迁呢。咱们庙里呢，跟他们大同小异。你比如说，你刚到了庙里，就是个普通的和尚，像你比普通的和尚还要高上2层，你去管理菜园子，你手下还有10来个小和尚，你这不是个小头头吗？管塔的有塔头，管茅房的有净头，管念经的有经头，你呢管菜园子叫菜头，这已然就是不错了。假如说你能把菜园子管理好，2-3年后大伙公益，老方丈允许，就可以把你升为净头。你干的不错，就可以升为塔头，你再干的不错，就可能当知客监寺。
1: 哎呦，这么麻烦呢、
0: 好吧，既然这样我愿意去。哎，妥了。老方丈一听这家还挺矫情，既然他同意了，马上就办手续呗。老方丈得下手谕，派专人通知菜园子那和尚，告诉他新人来管理，你呀交接手续。来的这人是谁是谁？鲁智深在大相国寺住了3天，那块给安排好了。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哟，我可拔出腿去了，我要再继续待下去，都得把我气死啊。在他交接手续的过程中，老方丈派了2个人把鲁智深送出酸枣门，来到这片菜地。鲁智深一看，我这地方空气可不错啊，按现在新词儿说呢，就是郊区城边子。哎，你看离这东京还不远，在大道旁边有片菜地，一望无际，有个大院套，院套里头有几间土坯房，这就是看菜园子的和尚住的地方。等领路的和尚把鲁智深让进屋里去，那个老和尚把行李啊全都收拾好了，跟鲁智深见了面，彼此通名，互相把手续进行交接。在交接的过程中，原来那老和尚心眼儿还不错呀，管打脚踢呀。可你要报官呢，官府还没等来人，他们跑没了，官府刚撤他们又回来了。这帮人是软硬不吃，欺人太甚啊，每年咱这个菜上那损失若干啊，对这帮人你可千万留神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帮人叫什么名字您记得住吗？那怎么记

0: 不住啊。他们真名叫什么我记不那么清，但他们的绰号我还都记得，张三李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还多了歪毛淘气张的眼里的棱子马的饭勺子，
1: 哎呀什么名都有。
0: 这帮人可都惹不起，为首的俩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张三叫过街鼠，李四叫白眼狼，他俩是头子。你可千万留神啊，
2: 哎哎，
0: 多谢师兄关照。你看把底交了，做完交接手续，原来的老和尚走了，送鲁智深的小和尚也回去了。鲁智深把行李安排完了，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几圈，心说也不错呀，我跑这独立为王来了，这么大一片菜地还得大院套，我说了算呢。方才老和尚交代还留下15两银子，够我喝几顿酒的，管他下一步的，先在这逍遥快活几天再说。当天的下午有很多菜农啊来找鲁智深来了，因为他们看着通告了，是大相国寺老方丈签署的法谕，告诉这菜园子从今以后归谁管归谁管。人家来找鲁智深，这是头头，自报姓名，说明我们是帮着这种菜的，你有事儿只管吩咐。鲁智深点点头，各位啊，初次见面彼此不熟，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往后咱们常打交道就是朋友了。我初来乍到，欢迎各位多多的关照，我是个大外行，请众位多加指点。哎，鲁智深说的挺客气，众人也客气了一番走了。与此同时，村子里那20-30户泼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牛七马八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大饭勺子孙八了眼儿都参加了。张三李四说，众位弟兄看见没，大相国寺的老方丈诚心跟咱过不去，又派了一个新和尚来掌管菜园子，弟兄们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1: 哎呀大哥呀，还用说吗，干脆咱们同心齐力去找他算账，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花和尚鲁智深受智清长老所差，到酸枣门外去管理菜园子，通告这一发出就激怒了那些泼皮和无赖，张三李四是两个头子，马上把哥们召集起来，开个碰头会，商量对付鲁智深的办法，一致同意要给花和尚来个下马威，让他害怕一辈子。那怎么办呢？张三李四啊，鬼点子挺多，说这么办，咱就在那个粪坑的旁边去见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嘴上人行道宽了下，也就是在3-4尺，两旁的粪坑深不见底呀。这粪坑啊，离着鲁智深住那地方不超过50步。再看这帮小子到了，张三李四带着俩人，拿着4彩的果子，在门前就喊：“我说鲁师傅在吗？鲁大师在吗？”鲁智深早起来了，梳洗已毕，把今天的事安排安排，正在屋里头胡思乱想呢。庭外的一咋呼，鲁智深站起身来，探身往外观看。哎呦，呵呵，怎么来这么帮人？一瞅这帮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罗胳膊挽袖。

0: 就不像是好人。为首的有四个人已经奔这边走来了，速度相当缓慢。后边那俩手里好像还拎着点心什么的。鲁智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迈大步就出来了。
1: 啊啊，阿弥陀佛，你们找我吗？
0: 您是新来的鲁智深鲁师傅吗？
1: 正是三家。
0: 哎呀，鲁师傅，我们都是本地的菜农啊，听说大师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弟兄们凑了俩钱儿来看您来了。
2: 说着话，张三李四还有那俩人就站住不动了。
0: 鲁智深就往前走，
2: 就走到粪坑中间这个过道上来了。
0: 哼，张三李四心花怒放，心说来吧，离你倒霉可不远了。说话间就到了近前了。张三李四赶紧一哈腰，单腿打签儿。鲁师傅，一回生两回熟啊，我姓张，叫张三，他叫李四，我叫过街鼠，他叫白眼狼，嘿嘿嘿嘿，我们都是本地人呐，往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我们给大师傅行个礼吧。
1: 哎，免礼免礼，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0: 可这俩小子行礼是假的，利用哈腰这机会，来，砰砰，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左腿，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右腿。按照他们的安排，一使劲把鲁智深就扔到粪坑里去了。可就在刹那之间，花和尚反应过来了，
1: 哎呦，
0: 明白了，在那老和尚做交接手续的时候，向我说的清清楚楚，本地有一帮泼皮无赖，他们就吃这块菜地，历届管理菜园子的人那受老了欺负了，惹不起他们，让我多加谨慎。瞧见没，来了，狗日的，你们错翻了眼皮了，叫你知道知道杀一家的厉害。鲁智深想到这，把气往下一沉，哎，这一招又叫拴马桩，又叫千斤坠，那两条大腿就好像长在地里似的。两个人抱住鲁智深的大腿，尽管使尽平生的力量，是纹丝不动。哎呦，啊，鲁智深哈哈大笑，好小子，你们要干什么？去你娘的，肉肉，棒棒，把两条大腿左右一甩，张三李四的乐子大了，头朝下都掉进粪坑。这俩人可倒了霉了，把大嘴一张，这路喝呀，哎，这回还有吃有喝。后边那些小子一瞅呀，见势不好，是转身就跑。鲁智深把腰一叉，高声断喝，停了，都给我站住，谁跑我逮回来就扔进粪坑，站住。这一嗓子好像打个霹雳，这帮家伙全站住了。师父饶命，师父饶命，没有我们的事，你们都给我回来，去找杆子，把这俩狗日的给我拽上来。是是是是是，这帮人找这长杆子，捏着鼻子，堵着嘴，到了粪坑的边上，好不容易算把张三李四给救上来。这两个人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哇哇哇，这一路吐啊！鲁智深把鼻子也堵上了，吩咐他们把这俩狗日的抬到井旁，拿水给我冲。众人七手八脚把他们抬到井边，左一桶水，右一桶水，一直浇干净了。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让他们换上。一任意挥霍，可历届的师傅也不愿意我们这么干，但是我们鬼点子多，他不答应，我们就想法收。

收拾他，因此都收拾的老老实实的，听我们弟兄的。没想到您老人家来了，听那意思您挺厉害，大概不能听我们的。我们这才商议着给您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没收拾了您，把我们自己给收拾了。师父饶命啊，下回我们老也不敢了。是啊是啊，我们再也不敢了。啊，人生在世啊，应当找个正当的职业，像你们这些无赖游手好闲，损阴丧德呀。你说你们缺德不缺德？我们太缺德了，缺德还冒烟儿。但愿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今天咱们初次相见，我暂时饶过你们，下不为例。你们胆敢破坏菜园子，找筛家的毛病，我把你们脑袋拧下来。哎呦，是是是，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滚滚，哎，滚，这就滚。神鬼怕恶人，您不服这个事儿不行。书说简短，张三李四跑回去趴了好几天都没起来，等过了几天好了，又把这帮铁哥们找到一块儿了。大家一商也不行，对付这个鲁智深呢，硬的行不通，干脆咱就来软的吧。万一呢，他睁一个眼合一个眼，赏给咱们一条出路，咱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怎么来软的呢？大伙凑钱买酒买肉来看望鲁智深。哎，这招果然好使了。鲁智深这个人呢，心肠软，就架不住这套。这帮人一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一个劲儿的道歉，一个劲儿说好的。鲁智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富裕，何必给我送东西呢？我也不能收。哎呦，师傅，你要不收，那您还是不原谅我们。我们再困难，买这点东西孝敬您还是可以的。如果师父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拜你老人家为师，您教给我们能耐吧。对，拜你老人家为师。三四十号跪了一片，给鲁智深磕头。鲁智深是海椒啊，高兴。我说你们这可是真心的，我们要说瞎话，车呀马踩不得善终。好了，收下了，徒儿们免礼平身，多谢师父。鲁智深一想，我在这看这菜地多无聊啊，一时一天无所事事，不如收帮徒弟，教给他们点拳脚，今后呢让这帮人家走成正路，赏着去欺负别人去。鲁智深想的还真不错。打这儿之后，这帮人吃完饭按点儿来，鲁智深就在院里头让他们蹲小架子练拳练脚，开始练功。其实这帮人啊都有点基础，一教就会，因此这帮人对鲁智深也非常尊敬，鲁智深对他们也挺喜欢，越来越亲近，是越来越亲近。这片菜地没人破坏了，张三李四带着头，还帮着那些劳动僧收拾菜地，每一天保证给大相国寺送20担新鲜蔬菜。呀，智清长老一看，行哎，不管什么人管理，从来没像过这样啊。你看看这菜又好，送的又及时，保证供应嘛，他怎么不及时呢？庙上的人上上下下皆大欢喜，鲁智深就开始在这定居了，每天教给这帮人武艺，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二年的3月，和东京这地方3月天气就挺热的了。鲁智深一想，竟让他们请我了，我没请过他们，这回我也破费破费，把这办。

0: 半年来的积蓄他全拿出来，告诉张三李四，去上街采买去，为师要请你们吃饭。
1: 哎呦师傅，
0: 这哪行啊，只有徒弟请老师的，哪有师傅请徒弟的。
2: 不，
0: 礼尚往来嘛，我是一定要请你们，越丰盛越好。这几十两银子可买老了东西，好牛肉，好羊肉，好狗肉，鸡鹅鸭，买了无数。这帮人齐下手啊，鲁智深在这指挥着，忙活了一大半天，把东西全准备好了。这才叫烧鸡扒鸭子，炖狗肉，炖牛肉，炖羊肉，又买了几十坛子好酒，就在这院里放上席子，众人是席地而坐，开怀畅饮。鲁智深说得好，今天是一醉方休，谢谢师父，谢谢老师，轮流霸占。可在这个席前呢，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什么呢？鲁智深给他们讲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武术之精华。这帮人呢，抻着脖子静静地听着，听的是津津有味。鲁智深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正讲到传神之时，就在后院那老鸹呱呱呱呱，他叫起来没完。鲁智深一皱眉，真他娘的扫兴，哪来的这么些乌鸦？张三李四说，师傅您等等，就那棵树上，他也不怎么的专招这些乌鸦，我们去把窝给他捅了。有的说别去，干脆拿烟熏，有的说把那树锯倒了就得了呗，要这么多树有什么用。鲁智深说，我看看。众人跟着出了角门，转到房后，房后啊是一条小河，河边上就这棵柳树，这柳树上边能有十几个老蝈窝，这老蝈就是乌鸦。鲁智深差点要抬头看看，哎呀，甚至有时候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就这些乌鸦太捣蛋了，干脆把这棵柳树连根拔了就得了。师傅您差，这回你们相信了吧，我们太服了。师傅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上界的金刚，您是活佛。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知道，打这之后谁也不敢上这起屁来。这出了一个神仙能倒拔柳树，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徒弟们大伙又凑钱请师傅。这天是28，大家在院里铺着席子，照样猜拳行令，边吃边谈。张三李四说，师傅，我们跟您学了这么些日子的武艺，光是拳脚了，您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您练练您那条大铲。我师兄弟们大家以为如何？
3: 对，
0: 师父练练大铲，让我们开开眼吧。
2: 使得
0: 抬铲来。62斤大铲一个人拿呀，还真费劲，俩人抬正合适。张三李四把大铲抬在院里，鲁智深闪掉肥大的衣服，把大带几粒银抄起大铲，说了一声给我闪，众人都躲出老远去。再看鲁智深走行门，迈过步，两臂抡开，就练起了大铲。62斤的铁家伙在他手上就好像一根麻杆相似，练的手呼呼刮风，神出鬼没，也搭着鲁智深呢，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确练得要。

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练的是八法神铲。刚一收招，就听身后墙外有人喊了一声：“好，好神铲！”鲁智深收招定势，甩脸观瞧，他这墙啊不高，也就到人的胸口。再看墙外站着一个小伙子，手扒墙头来了多时了，正偷着看鲁智深练铲。鲁智深定睛观瞧，呀哈，这主长得可太精神了。看此人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肩膀细腰身，是一表人才呀。发金剑袖，腰悬宝剑，白护领，白水袖，是剑眉虎目，燕寒虎须。鲁智深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问张三李四：“哎，他是何人？”“师傅您不认的，这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鲁智深正在练铲的时候，来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正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武师。林冲今天呢没事儿，在太尉高俅那儿请了一天假，陪着夫人带着使女锦儿去逛天齐庙。可是到了庙会上，夫人又降香又溜达，林冲也没事儿，转悠来转悠去，就到了这片菜地了。听见有人喝彩之声，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个儿也大，站在墙外往院里看，正赶上鲁智深在这练铲。那林冲也是武林高手，对练武的人最亲近不过。他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和尚练的这条大铲呢，都神了，没有一定的好基本功，不受高人的传授，哪来得这般精湛的武艺？因此他控制不住，喊了一声好，正赶上花和尚也练完了。众弟子一介绍，鲁智深一听，哦，这是禁军教头，那甭问，也是武术大师了。鲁智深高兴，把大铲往旁边一放，阿弥陀佛，请林教头里边坐。讨扰，讨扰。林冲从门那转进来了，彼此见过。鲁智深一指，林教头，看见没看见，我领着我这些弟子们正在饮酒作乐，让你赶上，如果不见外的话，来啊，陪着我们喝上几大碗，拿酒来。鲁智深是好交的人，有人把酒给捧过来，又添了双筷子。林冲推辞不过，只好席地而坐，喝了两碗，在席前一抱拳，请问师父。哎呦，师父不可这样说，我的武艺比起您来真是望尘莫及。张三李四挑头就说，我各位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难得林教头大驾金身来到咱们这儿，要往常咱请也请不来，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一趟，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练。鲁智深也想开开眼，看一看这80万禁军的教头究竟能耐有多大。林冲推辞不过呀，只好勉强答应了，把剑袖袍整理整理，外衣甩掉，其实我练什么呢，挎着宝剑呢，练趟宝剑吧，就练了一趟八仙剑。那林冲那功夫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把个花和尚看见直了眼睛，好。

0: 太棒！等林冲收招定势之后，花和尚拉住他两只手，
1: 林教头，实不相瞒呢，一般的武艺，筛家看不到眼里，是方才观看阁下练剑，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2: 佩服，佩服，请坐，请坐，请坐。
0: 这又进了一层，在谈话中间倾吐肺腑，花和尚就问说，当年有一位80万禁军的教头，还做过一任皮侠，此人姓林呐，叫林万成，跟你是什么关系？林冲一乐，那乃是家父。
1: 嘿呀，
0: 那林万成老爷子太好，我曾经拜在他的膝下，跟他学过2年功夫呢。这一说，咱们就更亲近了。啊，越说越近乎，两个人一见如故。林冲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师兄，我有一事相烦，不知肯赏脸否？
1: 说说什么事吧。
0: 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有意跟师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弟兄，意下如何？
1: 这哈哈哈哈，哎呀，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儿们准备相看。
0: 俩人磕头了。这一续年庚，鲁智深今年32岁，林冲30有1，花和尚自然是哥哥了，所以林冲让花和尚坐在正中，大拜了4拜，
2: 谢师叔赏，天酒天菜。
0: 有人撒脚如飞去购买去，越谈越通，触喜谈心呢，问他，哥哥，您怎么落法为僧了呢？
1: 哎呀，难尽呐。
0: 贤弟啊，我跟你没有背着的话，我贪了人命官司，三拳打死镇关七使，怎么林冲点了点头，是深表同情，把自己住在城里的门牌号，哪趟街哪条胡同告诉了鲁智深。你有时间请到家里串门，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
1: 好，那是一定，那是一定。兄弟，你这哥哥可不怎么样，又穷又是个大老粗，但是咱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你要有什么事只管找你这哥哥，
0: 那是自然。你看酒肉都买来了，还没等着吃呢，林冲府里那10女丫鬟锦儿慌慌张张跑来了，扒着墙头往院里一看，
2: 老爷，老爷，还了得！
0: 林冲一转身，跟鲁智深说：“
1: 师兄，
0: 我家中有事，我不能奉陪，改日再会。”
1: 兄弟，我全听清楚，你等一等，我也跟你去。
0: 林冲一摆手：“哥哥，不必了，有小弟一人足矣。”拿着大衣，挎好宝剑，带着锦儿，急冲冲赶奔出事地点。这座大奶奶庙也不次于相国寺，就在酸枣门外。这个庙会啊，老百姓最喜欢，什么18、初8、28，沾八字的就是庙会，香火最盛啊。逛庙的人也不下10万人。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奶奶庙那大殿是香烟缭绕的，呛人的。像那些妇女们在家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了大半年了，可有机会出来散散心了，谁能错过这机会？所以在庙会上妇女也能占着一半。单说豹子头林冲

0: 领着锦儿就找到天齐庙的正门，正门有48凳台阶，两旁边是青石的栏杆，这围着一大伙人呢。林冲往里一看，夫人正围困在当中，有那么个小子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林冲，正在那块伸手动脚的不老实，摸摸索索是斜肩谄笑，那声音呢有点嘶哑，还是个哑脖子。
1: 美人儿，小娘子，你干什么抹不开呀？来来来，让哥哥亲热亲热。
0: 两旁那些人嘎嘎嘎就乐，有的背着手，有的抱肩膀，都是跟这小子来的恶奴。老百姓都躲出老远，既是敢怒而不敢言呢、连那官面的人都退避三舍，谁也不敢管。林冲看到大吼了一声，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而挑起良家民女，这还了得？外边围那些人回头一看，是林冲，吓得呼啦吵全躲开了。这林冲蹭蹭两个箭步就到了这小子身后了，捧一把把他领子给他薅住，往怀里一带，你拽他领子往怀里一拧，这家就撞过个来了，正好脸对着林冲的脸。林冲把左拳是高高举起，这就要打开，哇，等脸对了脸了，林冲这拳头没敢落下来。为什么闹了半天这个主正是高俅的儿子高衙内，顶头上司的公子，要娶媳妇倒容易，拿鞭子赶，谁不想巴结他呀？媳妇的问题解决了，但那儿子也不能来得这么快呀。后来他就想办法呀，从本族过继了一个儿子，高俅原叫高二，他有个兄弟叫高三，这高三呢有个兄弟，就这小子，因此高俅就把高三的，这也是老百姓最切齿痛恨的，谁家没有女孩，谁家没有女人吧，这年轻的女子可就遭了难了，特别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只要叫他惦记上，你就跑不了，坑了不少人家。今儿个是庙会，高衙内一琢磨，这女人少不了，我得到那儿去开开心，要有相中的，弄到府里来，我追欢取乐。就这样，他带着保镖、打手、帮闲、护院40-50号来到天齐庙。事情也巧，林冲的夫人也在逛庙。哎呦，林冲的媳妇儿长得好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细皮嫩肉啊，举止稳重，果然超出一般的女人。高衙内一眼就相中，他也不管是谁家的夫人，过来就离开天齐庙。高衙内把嘴一撇，把母狗眼一翻，妈的嘞，呸，晦气晦气。哎呀，还没达到目的，算你捡个便宜。摇头晃脑袋，他走了。把林冲气得浑身力抖，站那半天没动了地方。这夫人呜呜的就哭开了。锦儿赶紧。

0: 来为上策呀。走吧，就这么三个人要走，刚要走，又就听见一阵大乱。华和正鲁智深领着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李一次甲鱼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大下巴饭勺子全来了。这鲁智深脱了个大光膀子，手拿方便连环铲，甩开两条大腿，东学嘛西撒嘛，一眼看着林冲了。
1: 贤弟贤弟，究竟怎么样了？
0: 哥哥，一切都过去了。方才嫖戏剑内之人，乃是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看在太尉份上，我没有打他，让他算捡了个便宜。
1: 嘿，兄弟，你太好欺负了。什么高太尉矮太尉的，他算他奶奶个球。你在旁边等候，在山家追上他，好好教训教训他。
0: 不必，哥哥不必了。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无奈他是高太尉之子，要把他打了，在太尉面前没法交代。你我弟兄就忍了吧。
1: 这嗨，好吧，贤弟啊，像这种窝囊气你哥哥我是不受啊，可你呢身在宫门，没有办法呀，就算让这小子找个便宜。往后这小子胆敢不老实，我是非教训他不可。恼一恼，我打进太尉府，连高俅我一块，
0: 那个花花太岁高衙内觉得更窝囊，回到府中气得直扑着脑袋。他这
1: 这么好个美人，怎么就是林冲的老婆呢？他为什么嫁给林冲，他不嫁给的是我呢？便宜他了，便宜他了，气死我也是，气死我也！哎呦，美人嘞，你可想死我嘞！
0: 就听身后有人一笑：“衙内，要想得到美人，自须料事小。”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一见了程咬金呢，他想要先发制人把程咬金给问住。先问你是程咬金吧，程咬金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接着杨广又问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又反问了一句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一下子满朝的文武大臣大家伙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发了愣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敢和杨广这么说话的？除了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有个武建章上殿骂殿，那是急了门了。平素当中文武大臣哪个敢对皇上如此无礼呀？可今儿个这程咬金愣说出这么两句了。杨广一听程咬金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句话给扔出来了，杨广就说了，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对朕竟敢如此出言放肆，信口雌黄，你可知罪吗？程咬金一听乐了，呵呵嘿嘿嘿，我说杨广啊，跟你说要说知罪啊，我早就知道我的罪，我在你的心目当中判六个子儿，你也不能饶了我，我怎么不知道罪啊？啊！杨广说：“既然你知罪，因何还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嘿嘿，你不知道吗？虱子多了不叫咬啊，疮多了不叫疼啊，罪大了就不怕死了。你说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

0: 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正跟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呀？会知道啊？哎，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一个卖耙子的普通平民，焉能知道皇宫内院里的事情啊？程咬金说：“对呀，皇上你说的有理。我住在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在我们那个村里，要听皇宫里的事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人说呀，他可能是假的；两个人说呢，可能是谣言；三个人说呢，可能是流言。”要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大人物小人物，朝里的朝外的，都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无风树不响了。哎，杨广，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么听着的你的事儿啊？啊，杨广一听，我可不能让他说，我要说我想听听，他在这得把我骂一顿。杨广是真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那就拉倒。怎么着吧，程大爷今儿个被你们捉住了，你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程大爷就这一堆儿，就这一块儿，今天路走到头了，岁数呢也是活到最后一年了，你快把程大爷推出去杀了，脑袋掉了碗道的疤，再过几十年又一条英雄好汉，快点传旨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杨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呀。那么眼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了，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让你孝敬，你也不能替我去啊。嘿，杨广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再问你，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王，聚集了100万人马，想要劫杀圣上，是你的所为吧？
1: 对，
0: 没错，是我做的。程咬金，今天你被绑殿下，你还再能聚集十八国的反王吗？还能再聚集100万大军吗？
1: 程咬金说：能啊。杨广，你把绑绳松开，放我走，我用不了半个月，聚集十八国反王就把你扬州困了，你信吗？就怕你不敢松绑绳。
0: 我想给你松绑绳，但是你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啊。程咬金呐，这么说吧，朕问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1: 程咬金，有话讲，就怕你不让我讲啊。
0: 杨广说：何出此言，朕一向宽宏大量，你本来是一个死囚徒了，就要开刀问斩，人头落地了，有什么话我都可以让你讲，
1: 是吗？那要是有什么话都让我讲的话，我可就要讲了。不过可有一中，要让我讲，就得让我讲完，让我说半截的话，后半截话脑袋掉了，带到阴曹地府去，我得憋死。你能不能让我讲完？
0: 杨广说：可以，我让你讲完。
1: 好，我告诉你，皇上，我讲话当间，你要是听着不好听，要打住我讲话，我就跺脚，我身背。

神啊，我没法跟你争执，我这一跺脚你知道就什么意思吗？我一跺脚就是骂你八辈祖宗。程咬金当中一说这话，文武大臣又是一惊，心想今儿个皇上心情好，就程咬金这么撒野，你看他也不生气。不过有的大臣心里也合计了，反正程咬金必须得死了，皇上要听听临死之前这个囚徒他会怎么样的表现。嗯，杨广在上面瞧了瞧程咬金，你也不用跺脚，朕允许你讲，你说吧。好，让我说了，我就当着你的面还有你们满朝文武大臣跟你们讲一讲。其实吧，我这个程咬金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让皇上让你们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了。我那是搬九镇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认字儿。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可认人，我知道谁是好人，我知道谁是坏人。我从小养成了一个暴打不平的坏脾气，我们这个村子连年荒旱呐，老百姓民不聊生，日子不好过，有的时候是吃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三天一揭锅，有的老百姓携儿带女的上外逃荒了。这些年来，尤其是这杨广登基以来，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皇上没福民遭难呐，杨广一登基我们那是连年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所以我一怒之下，我就劫了杨林的一躺黄冈银子。我听说这一躺黄冈银子是杨广登基之后这靠山王杨林送给杨广的，名曰补充国库的亏欠，实是给后宫娘娘做烟粉钱。哎呦我的天哪。哎，我说你们两边这文武大臣，你们都听听，48万两银子给娘娘做烟粉钱，我问这娘娘都插什么粉呢？啊，我问这娘娘这脸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这脸比腚都得大呀？这程咬金说话他没有细致的，说着说着粗话就上来了，这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应声，吵着他。所以我把这黄冈就劫了，劫了黄冈，这杨林气得够呛，老家伙胡子剃掉了多少根吧，后来把我逮住了。嘿，隔不住我程咬金有朋友啊，许多的朋友把我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监狱里边一救出来，我们都成了打倒反狱的反叛了，这反叛罪名就大了，罪名一大我们得活着啊，被官府抓着也是死，造反也是死，还莫如造反造出一条路来。所以我程咬金走马取金提三府的令瓦岗，在瓦岗山就成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没别的意思，杨广就想把你推翻，想让你下来，我上去，我上你那座上坐坐。现在也不错，我没上你那个座上坐坐，我上你那床上睡睡。今天呢一不小心被你们把我给捉住，捉住就捉住吧。现在我想是这样，我看这金殿之上两边有文有武，你们有的穿着盔甲，有的穿着蟒袍玉带，一个个人模狗样的都在这站着啊，保着上面这皇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个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吗？刚才我说了，他把他爹给杀了，这可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儿。当然了，杨广他不能承认呐，但是他不承认这个，他这个事儿太多了，总得有一样是真的吧。人家说他弑父震兄，欺娘戏妹，
杨广他妹妹长得漂亮，我听说杨广调戏他妹妹，那可是亲妹妹。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小爬村里边村东头有一老头，这老头呢别提多耿直了，普通老百姓，穷困潦倒，但这个老头为人正直。这老头啊一大家子人，有一回他做了个梦，梦见呢跟他妹妹两个人好上了。这老头醒了之后啊就憋气了半个来月，他就说呀，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梦啊，人都说做梦心头想，那怎么我睡着了还想着跟我妹妹如何吗？啊，哎呦，这老头啊，这前想想不开，后想想不透，最后老头上吊死了。哎，你们说这老头够讲礼义的了吧？那做梦算个什么事儿啊？啊，我做梦天天娶媳妇儿，说不定娶谁家的，那醒了之后他能真娶来吗？那本来是没有什么罪名的，人家老头就生给窝里的自个儿上个吊了。哎，你们这皇上杨广他倒是醒着，他醒着就调戏他妹妹，逼着他妹妹跳了井死了。啊，你说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绷不住劲了。杨广心想，你干嘛呀，今儿个你要接我的短在这儿。杨广在上面一排桌案，程咬金不准你信口胡说。程咬金说，你再要说这话我可就跺脚了。杨广想起那茬来了，一跺脚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杨广想，我对这么一个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生死不怕的人我还没办法。杨广把这个心头的气又往下压了压，好，我就让你信口胡云，胡云就胡云，过了今天再想听这胡云你们还听不着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听着，你这杨广不光说把他妹妹逼得跳了井了，哎，这隋文帝听说有一娘娘长得漂亮，杨广也看上了，那隋文帝的娘娘论辈说怎么也是杨广他妈呀，杨广看上他妈了啊，说最后还真把他这妈娶过来了，跟他一块上床了。这一下子说到这里，那余文化及在旁边能不替杨广说话吗？大胆，掌嘴！说成掌嘴，两旁边金瓜武士过来，这就要打程咬金。程咬金背着膀子，你们欺负我，欺负我身遭绑绳，过来要掌我的嘴，我可跺脚。程咬金在这个金殿上咣咣咣咣就在那跺脚，一跺脚就骂你们八辈祖宗了。杨广在上边故作大度，且慢且慢，你就让他说。程咬金说，这事儿你们都不能不知道吧？啊，那么为什么杨广一登基全天下到处都反对他，到处都一旗高举呢？就因为他不是个人呐。啊，可是杨广这样的人做皇上，我就奇怪你们这样的大臣还在旁边都保他。嗯，我看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些穿着衣裳的畜生，吃人饭的猪狗。程咬金这句话可把杨广的满朝文武大臣给骂惨了。杨广这阵抓了个茬，一听骂我文武大臣，杨广一拍桌子，大胆放肆。程咬金告诉你，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朕当，但是你污蔑我满朝文武大臣岂能容得？来，把他推出去斩。说到这里，脸旁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推推搡搡就推下殿去。程咬金一边被推着往下走，一边扯着大嗓门还喊，杨广，我告诉你，我今生杀不了你，我来生也杀你。把程咬金推出去了，两边的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这里边可有两个担心的，谁呀？一个是王世充，一个是段达。王世充和段达这两个人作为迎接杨广的地方官员在金殿上站着的。王世充是琼花太守啊，王世充心想，哎呀，这个程咬金够朋友，在金殿上没把我们两个给说出来，我真担心刚才杨广一问他，他把我们都给连累出来。现在看来
他把这些个罪名

明都拢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从这点来看，程咬金之所以能成为大德天子，这是有原因的。程咬金被推出去之后，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讲情的没有。可就这个时候，突然在班中走出一人，扑通跪下了：“陛下，臣有话讲。然而我想，程咬金能睡在您的龙床之上，这绝不是他一人所为，肯定他是受别人的指派到这里要刺王杀将。那么指派他的人是谁？程咬金的幕后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共谋此事？这都是叛反掉头的罪名。程咬金到的金殿之上如此口出狂言，污蔑圣上，污蔑满朝文武大臣，无非是他有诉求已死。如果您把他一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您是用了一个激将法。陛下，您如果把他杀了，恰恰中了他的激将之术。臣倒觉得一个程咬金不足为虑，如今已经把他捆绑上，说杀就杀，说斩就可斩。而可怕的是，程咬金背后的许多人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程咬金查出他的同谋之人。陛下，臣请陛下深思，如果今天把程咬金放回来，臣愿意连夜审问他，把他的同党同谋之人审问出来，一网打尽，免除后患，以保陛下的安康。李密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还真说到杨广心里去了。杨广一听，对呀，我刚才让程咬金把我骂的怒从心头起，满心是火，传旨就杀，我没问他受谁指使啊。李密，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能把程咬金的口供审问出来吗？李密说，如果陛下能够把此任交给微臣，微臣向您担保，不出三天就能审问出程咬金的口供。好，既然如此，来呀，把程咬金放回来。杨广传旨把程咬金给放回来。把程咬金放回来之后，在金殿上一站，怎么着，把我又放回来了，不杀了，不斩了？杨广说，我问你，程咬金，谁派你到我的宫院里来的？杨广一问这句话，这王世充跟段达在旁边可都有点害怕了。王世充心想，这个李密倒是一个文人呐，考虑事情比较缜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直接威胁到王世充本人。看程咬金的吧，程咬金站着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杨广，我现在脑袋本应该掉没掉，你是把我推出半截腰又想起来了，没问我受谁指使又把我推回来了，我跟你说完了你再把我杀了，是不是？哦，合着我临死之前再把别人咬出来。我告诉你杨广，我谁的指使也没受，就我自个儿来的。你这个宫殿把子不严，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段稀里糊涂的委问的人，我到这来不是为看琼花吗？啊，杨广说，来呀，摆一架琼花院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杨广心想，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达行宫啊，动用了两三省的民夫是100万人，就为了要看这琼花，结果我到这儿就看这么一光杆。杨广心想，也许该着我倒霉了啊。但是呢，旁边这人呢还给杨广啊圆，陛下，这刚才这顿雹子把这个叶跟花都给砸掉了，恐怕想来年呢它还能够重新发芽再长叶。

杨广心想，我在这住一年，我等着他再重新发芽，再长叶，再开花。杨广什么也没说，悻悻然转身回来，又回到大正殿，告诉王世充，刚才那歌舞朕没看完，那个叫什么小桃红的那个歌女呀，唱得很好，让她再与朕唱歌。嘿，这杨广是那头没有，还顾这头，这又开始歌舞台上，又欣赏起歌舞来了。杨广在这闹腾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这琼花宫内。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来的，怎么上的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杨广是夜宿在琼花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普山宫西魏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城的衙门。到在衙门里边，西魏王是在杨广那讨了一道圣旨来的，这叫奉旨问案。到在衙门里边二堂，把这旨意摆在正中，同时呢，西魏王李密也让衙门里边这些衙役们在两边站立。李密又带来了十几名亲随，这十几名亲随都是杨广殿前的护卫官，站在两边看着李密怎么审问这程咬金。李密吩咐人到监狱里边把这程咬金给我提出来。江都县的衙门里头的差役倒在监狱里把程咬金就给提出来了。这阵程咬金呢，就不是五花大绑了，戴上手铐子了。程咬金戴着手铐子，一看夜晚之间把他提出来要夜审，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怎么白天要杀没杀呢？像我这样的，我估算着杨广绝不能留我呀，这晚上又夜审，夜审什么？无非是想要审问我程咬金受何人指派而来，把我的幕后人给挖出来，就此而已。程咬金拿定主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王世充跟段达两个人给招出来。程咬金来到大堂这一站，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呢，对李密并不熟识。李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本官是西魏王李密，今日奉旨问安，要审问你受何人差遣到此行刺。程咬金，上面有圣旨还不跪下？程咬金一笑，嘿嘿，我告诉你李密，白天我见杨广的时候他本人在那儿我都没跪，现在弄张纸高那儿，我就更不跪了。你还别费着劲，你就是愣把我踹的跪下我还站起来，实在我站不起来我就趴下我也不跪。李密一看这可是真犟眼子，他就是不下跪。李密说，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这里来是从哪儿进来的？程咬金说，从门里进来的。那把门的人就没问你吗？他呀，他没问我呀。这把门的这些人我一看都俩眼发直，傻不愣登。我进来之后可能他把我闹误会了，以为我是这修建琼花宫的人呢，所以我就进来。李密说，我看你说的是一派谎言。程咬金说，你说我是一派谎言，那你说说这真话是什么样的？李密说，怎么能让我说呀，我现在让你说呀，你让我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话。李密说，程咬金，你可要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连夜升堂审问你的口供，在这二堂偏僻所在审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可有刑具伺候。嗨，刑具呀，跟你说，我说李密，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训，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
把这刑具都给我使遍了。你问问老陈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见骨头见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令，打我多少下，给我输输筋，活活血，行不行？李密一看，合着这位是蒸不熟煮不烂。李密说：“程咬金，如果你要是不招认的话，那我可就打你40板子。行啊，打吧，什么时候打？现在就打。”李密往两旁边看了看，有这衙门里边的掌刑的拿着板子在旁边站着呢。李密心想，为了让殿前的护卫看着我问案认真，我得打他40板子。李密说：“程咬金，我问你，你一个人而且手持钢刀能够到龙床上睡觉，是怎么进来的？能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这其中定有缘故。”程咬金说：“有缘故你说呀，你说我从哪儿进来的？我跳墙进来的啊，你那墙外边也有岗哨，我从哪儿进来都不对，我就是从大门进来的。你要不招，我可要用刑，用吧，来打他40大板。说着话，有人把程咬金按在地下，过来掌刑的把这板子就举起来了，个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40板子打完了。一看程咬金不动弹了，启禀老爷，这程咬金可能是晕行过去了，是吗？李密说，他背过气去了。是。两个掌刑的到跟前趴着一听，程咬金在那地下趴着，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儿打小呼噜呢。嘿，老爷，他睡着了。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来那会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子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呀啊！哎呦，我刚要做梦做了一半，你们就把我拽回来了。他几句心腹话跟你说，怎么样？行啊，说吧，有什么心腹话？咱俩还有什么心腹话吗？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说出来之后，我想你就能够向我招认出受何人指派了。嘿嘿，程咬金，那你讲我听听。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不能让其他的人听，两旁人一，你们暂且回避一下。这些个人你们一听，是吗？好吧，咱先撤。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衙门里边的差人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那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吗？”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式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

0: 说是垂髫之交。
1: 程大爷不懂，程咬金看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
0: 哦，
1: 程咬金说，照这，你知道吗？不是我给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说，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了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指使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嘿嘿嘿，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没读过书，不认字儿，我心眼够用，我不是那种二褶子。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误会了我这一片好心了。行，你要真是好心，那也行。我跟你讲，你别问我我依靠谁，你就这样把我能救出去，那我就承认你是真心救我。你要跟我套套隆隆的问我这依靠是谁呀、啊？那你就甭救我。哎，李密说，这样吧，那么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友就在江都城外，离这个江都城不远有一个什么村子，就在那儿住。你把这个口供说出来，我记录下来，我呈报给杨广，跟杨广说，必须把您周围的生心刺王杀驾者都得清除掉，不然的话，您这龙驾就不得安生啊。杨广他肯定同意要捉拿你这个朋友，而你这个朋友呢，又是在江都城外。我就跟杨广说，你讲的必须由你引路，到在那个村子把你这个朋友找到。到那个时候，我跟杨广同时也讲，此次擒拿此人不可多带人马，人马一多，此人警觉，就会闻风而逃跑。程咬金说，依托之人吧，这依托之人这名字我还编不出来，您替我编一个行不行？您编出来我就说是他，但是这个地方我能给您指出来。什么地方？程咬金说，江都城外有个酒店子村，就到酒店子村去就行。这程大爷怎么想起这酒店子村来了？因为这个王世充跟段达跟程咬金讲过，把他那马跟那斧子寄存到那酒店子村了。酒店子村那儿有王世充在那培养的人马队伍，

0: 有那么一支队伍在那儿，所以程咬金记住这个酒店子村了。一说这句话，李密说好啊，既然是叫酒店子村，我就给你编一个名儿，杜康造酒，咱别叫杜康，你就说他叫李康，行不行？程咬金说叫李康，这名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他万一这杨广要不让我去了呢，派别人去捉拿呢？李密说也对，那你就不说名，就说酒店子村就可以了。哎，就这样，李密马上吩咐外边人都可以进来，当众一说，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开导，这程咬金呢招了。尤其是杨广跟前那些站店护卫，心里边都由衷的佩服李密，觉得这李密是真有本事。你看，要照这么说，那就派兵到酒店子村去。李密说不能多派兵啊，您只能派他把监狱门打开，把程咬金提出来。提出程咬金来之后，李密把程咬金手铐的那钥匙他要回来了。这知州敢不给吗？李密把这钥匙拿在手里，给程咬金备上一匹马，让程咬金骑上。然后呢，李密跟程咬金两个人并马而行，后边30名羽林军跟着，就由打这江都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城之后啊，因为程咬金在监狱里边就打听了，说你们这个酒店的村在哪边啊？说在城北边。程咬金呢领着他们就出了北城，说十了里地就到。程咬金催马往前走，走到这个酒店的村子村外边了，这李密就把程咬金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手铐子还带着，但是一挣可就开了。李密回身告诉这30名羽林军，你们都在树林子里边等着，让他去到那村子里边，把他那合伙者找出来，然后诓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把他再绑上。李密觉得他这个策划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可他哪想到前脚他出来，杨广在那又派出一拨人来，他派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跟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的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拨人来，他派的谁呀？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人。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个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呢，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梦贤臣。杨广告诉市民呐，你带领着一哨人马，随后给李密做一个接应。我担心李密会出什么闪失差错。李世民一听，乐不得的这么做。为什么？这几天李世民正在考虑，怎么样子想办法离开扬州回转太原，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了。李世民把自己这个想法跟柴绍沟通过。柴绍也有同感，李世民一身大指，姐夫您真聪明。柴绍说要不聪明能跟你作伴吗？李世民说咱们慢点走吧，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我估算着这个程咬金能不能把他这个后台主谋给交代出来。

柴少说不可能，市民，你是知道的，我跟程咬金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啊，啊，程咬金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重义气，绝不会出卖朋友。他们是一边谈唠着一边走，这李元霸在后边听他俩说话，弄不明白。哎，你们俩说那什么？跟我商量商量。柴少说你就听着得了，甭跟你商量。他们这往前走，那边的李密领着程咬金可就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了。那30名羽林军就在村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头目。程咬金进村就打听哪儿有武术场子，村里边有一位村民告诉程咬金了，说打着那村的北头就有一个。来到这里，程咬金就找这武术场子的教头，也就是教师。这教师姓王，王教师出来一看程咬金，一瞧李密，这王教师就愣了，不认识二位，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程咬金说：“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提个人你能知道？王世充、段达，你知道吗？”哎呦，那我知道啊，段达那是我们的段掌柜。程咬金说：“对了，我就是受你们段掌柜的委托，到这取我的马来了。前不久，你们段掌柜把一匹马，那马上面还挂着一口斧子，送到你这儿寄存。”你记得吗？哦，那您程咬金说，我姓程，叫程咬金，又叫程之杰，我是瓦岗寨的。哎呦呦呦，您这可是大名鼎鼎啊，怎么今天亲自您来牵这马来了？对，来不及了，我告诉你，我刺杀杨广砸了锅了，好悬没让杨广把我给杀了，现在好不容易我有个脱身之计到这儿来，我要牵着我的马跟斧子我要走，这王世充和段达没工夫抽身，所以我亲自来了。哦，我明白了，您跟我来。这个王教师领着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把式场子练武的空地旁边，这儿有一溜马棚，这一溜马棚拴着一溜马。其实他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一溜马棚，光这马就养了好几百匹，这是准备着起义兴事时候用的。程咬金往这个马棚那一走的功夫，程爷这匹马铁脚早溜驹，他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就在那槽头上踢跳咆叫。为什么？他认出他主人来了，这好几天没见着程咬金，这马一看他主人来了，呼儿呼儿乱叫，蹄子又跑，尾巴又摇。

0: 你们怎么在这没动啊？
1: 哎呦，
0: 您几位来了，这正好。您几位来这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
1: 接应我们？
0: 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
2: 柴少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少，两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
0: 来吗？王教师说有啊。
2: 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去了？
0: 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
1: 啊，走了？
0: 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也能通到长白山，往南能通到交之国，你要顺道追，够你们追的。
1: 嘿，
2: 柴少心里边就更明白了。柴少说：“好吧。”柴少看了看李世民，然后一转身，柴少就跟这30名羽林军说了：“你们这些位呀，回去吧，禀报圣上，就说他们抓这主谋没抓着，也许这主谋跑了，他们顺着道又追去了。”什么时候能追上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回去向当今圣上复命。
0: 哎，这羽林军的小头目就看着柴少说了，说那我们回去，你们这不是接应我们的吗？你们不也得回去吗？
2: 柴少说，我们也不回去了，告诉当今圣上，就说我和市民袁霸，我们带领着铁甲兵回转太原府了，太原府那个地方也需要好好的把守，避免让这些贼寇们侵犯，你跟皇上就这么讲就可以了。
0: 哎，那你们走的时候跟皇上那么说了吗？
2: 柴少说，走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想这么说，现在我们临时决定这么做了，就回去那么讲吧。
0: 哎呦，那万岁要不允许呢？
2: 万岁不会不允许，你就照我的话去说。
0: 哎，好吧。
2: 这30名羽林军一看，合着这接应的也跑了，30名羽林军只好回去向杨广复命。他就想，与其这样，18国反王都敢联合起来在四平山截杀杨广，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太原府举旗起义呢？我们也占据一方吧。现在是主，再要么就露宿在树林之中。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密这个人做事非常谨慎，现在镇守金梯关的就是金城牛盖46友弟兄2位。这金城牛盖一听说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赶忙是列队出营，大开城门，把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迎请到了金梯上杨广的龙床上睡了一觉。
1: 对啊，
2: 你说这龙床我不睡谁睡啊？
1: 那您怎么睡的？
2: 这你别问，我告诉你，这里边要想睡龙床，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睡的，这里边说道可多了，等有功夫我跟你细细的讲。你马上派人上瓦岗寨，告诉大哥二哥三哥，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明天我就回瓦岗山，好好的迎接我们。不光是迎接我，更重要的是迎接这位普山公李密，这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跟你说吧，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了，他真的好像我重生父母再到爹娘。
0: 我说四哥，您说的我听着胡了八嘟，怎么您睡了龙床了又吃了龙饭了，您最后怎么还有个救命恩人？您怎么的了？
2: 我怎么的了？我他娘的差点没死喽。
0: 那怎么回事？
2: 我别在这儿跟你说了，回到瓦岗寨上面再说。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在金梯关住了一夜，金城牛盖早已经派快马送信儿，有手下人骑着快马到在瓦岗寨上一送信儿，转过天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奔瓦岗寨来了。来到瓦岗山下的时候，过这山上边鞭炮齐鸣啊，锣鼓齐响，山上列队出营，真可以说是以最隆重的形式迎接魔王千岁归来。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就上了瓦岗山，到了瓦岗山金殿之上。

大爷魏征、二爷辛清、三爷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就把他们簇拥在当中了，什么也别说，先问程咬金是怎么回来的。这程咬金好家伙，胡吹海淌一通的。程咬金就说了，我上趟扬州又睡了回龙床，最后又吃了顿浓饭。徐茂公呢听着非常冷静，脸上毫无表情，最后就说了，您吃了顿龙饭又睡了龙床，您最后怎么回来的吧？程咬金说，我回来了，回来这不李密把我救了吗？这是我救命恩人呐。您说说您怎么被人家救了？既然被人家救了，肯定你就被了难了，你是不是被人家逮住了？程咬金说，就是啊，不让人家逮住怎么能有人救我呀？徐茂公说，我说魔王千岁，现在你已经回到咱们自个儿家了，也不是对外人，您就不用吹了，您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把这实话说出来让我们大伙儿都听听。程咬金乐了，这回呢脸也露了，眼也现了，差一点啊没把脑袋给混丢了。跟你说吧，程咬金就把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诉说了一遍，是怎么是睡龙床醉骂杨广，是又怎么李密设计把他给营救出来，一路之上逃到这里。秦琼一听啊，哎呀，魔王千岁，看来您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现在眼看着人头就落地了，他就愣没落地，居然有贵人相扶把你给救回来了。程咬金说，就是啊，嘿，要不碰上李密我就玩完，你们再想见我也见不着了啊。这个功夫李密在这一坐，大家伙就问李密呀、啊、尤其是王伯党、单雄信，他们跟李密都很熟悉。王伯党跟李密呢是从小长起来的弟兄，王伯党跟李密又是重续友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呵，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再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杨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们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会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

0: 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说有什么大事儿？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李密救我，我这脑子就搬家了，没有他救我，我就回不了瓦岗山了。所以一路之上我前思后想，到在瓦岗山上我这主意已定，我跟几位一块商量商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不干了。程咬金在瓦岗山上召开了一个紧急的首脑会议，在这个首脑会议上，程咬金自个儿提出来了，说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我不干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几个人都愣了。当时秦琼就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怎么您下了一趟扬州回来之后，龙床也睡了，龙宴也吃了，怎么回来不想干了啊？这怎么回事？
1: 程咬金说，这事儿吧，是近些天来我一直在脑子里边考虑琢磨出来的。其实啊，咱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下子。我大字不识，愣在这要做皇上，这不他娘的出笑话了吗？啊，当初拜大旗的时候也不怎么着，我一磕头就来一阵风，这旗就起来了，你们就说我是受了天命了。我心里明白，我这个皇上全仰仗着众位弟兄，有不认字的皇上吗？啊，你说我干什么事儿，我这也传旨，其实主意都是你们出的。我知道我这皇上就是那皮影人，我在前面抬胳膊动腿啊，都拿这棍儿支着，拿棍儿的就都是你们，你们让我怎么动我就怎么动，这我还不知道吗？尤其是这回到了四平山，十八国给我来一独盟主，我一看呐，我这脸就露到头了，我再没地方露了。十八国给我来个独盟主，结果呢还打败了，这一打败了，我这心里边好不是滋味。我自个儿跑了去不说呀，人家十八国损兵折将，这杨广呢也没把他杀了。要是这回到扬州，我要把杨广宰了呢，那也还行，我还没宰了，差点没让杨广把我给宰了。要没有李密呀，那我就完了。这一道上李密跟着我走啊，我就发现这李密呀，人家可是读书识字、胸有韬略的人，一谈一论呢，人家说出来很多话我都不明白。所以我说不干了呢，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打算呢，这活儿让李密干。徐茂公说，魔王千岁，您这皇上这可不是活儿啊，这活儿让李密干。您要说修房子盖什么东西，说这活儿你干不了别人干行，这当天子怎么就让李密干呢？我这一路上想，李密对我有救命之恩，老百姓讲话了，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这救命之恩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报答他？这一道上我心里就想，我怎么感谢他，怎么报答他？我回到瓦岗山，我给他银子，给他钱。人家李密是看中银子钱的人吗？啊，我给他什么东西，我给他什么东西呀？就再值钱的东西他也顶替不了我这条命啊。所以我前思后想啊，干脆吧，我给他个皇上，我把我这皇上让他当，我来个脱袍让位，你们说怎么样啊？哎，这李密这人你们都了解不了解？邱王爷，老爷子，您是长安城的大隋朝的老官，您知道李密这人吗？昌平王邱瑞在旁边不慌不忙的就说了，李密呀，的确这是个有才华的人。我跟你们讲吧，李密这个名字就起得很有学问。

姓李，名密，字玄岁。玄岁，玄妙的玄，岁，深邃的岁。说明这个人很有学识。李密他爹呢，在隋文帝的时候是上柱国，叫李宽。他们家祖籍是辽东襄平人，这辽东襄平啊，就是咱们现在辽宁的辽阳。这李密的老家祖籍是辽阳人，所以昌平王邱瑞说了，说这个李宽呢做官就很有才华，很受皇帝器重。后来李宽去世了，李密呢子承父职，也当了一个蒲山公。尽管他当了蒲山公，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所以整天发奋读书。就在这长安城里边啊，他是天天游打他的住处到郊外树林的没人的地方去读书去。他骑着一头黄牛，这牛犄角上啊就挂着书。他在这长安街里边一走的时候，走一道他就读一道，一直读到郊外树林子里头。他就这么读书，据说读过好几年。有一回啊，这个李密骑着黄牛走在长安城的街上，他坐在牛背上读书，被一个人发现了。发现他的这个人就是越王杨素。这越王杨素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啊，坐在牛背上闹市之中穿行而过，他还能读书。说这杨素呢在后边就跟着他，头一天跟着他看他过去了，第二天还在这路过，他还在那读书。这杨素一直跟他三天，到了第三天跟到这个长安城的城门这儿，杨素就把他叫住了，说小伙子你看的什么书啊？这李密就说了，说我看的这书啊是史记。杨素就问了，说你现在看到哪儿了？他说我正看的是项羽记，也就是项羽的传。杨素说这项羽是个什么人呢？这李密当时就跟着杨素讲了这个项羽传里的事儿，同时这个李密对项羽的成败还有他自己的看法。李密这一顿讲把杨素给讲的由打心里边往外佩服他。杨素就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李密。一问这是上柱国李宽的儿子。杨素回去之后就训他自个儿的儿子。杨素有个儿子叫杨玄感。杨素说你呀跟人家那个李密比差远了，你看人家那李密整天穿街读书专心致志，我问他看那个项羽传有何感受，他跟我说出来那个道理都使我震惊。你呢整天在后花园习练武艺，要知道成大事业光会武不知文是不行的。所以打这儿开始呢，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跟这李密就过从甚密，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后来李密这书读完了，在隋文帝的时候就当了蒲山公，这隋文帝还打算对他进一步加封，可是没想到隋文帝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篡夺他的江山，因为这个一段时间把李密给贬出朝来了。李密他自己呢主动又辞官了，这两者一结合，李密有一段闲置在家，杨广登基又把他重新启用。李密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足智多谋，你们要问我，我就能跟你们这么说。至于说他能不能当咱们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那还有你们大家商议决定啊。昌平王邱瑞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在徐茂公的心里边也知道程咬金当皇上是不太称职，那么当年上了瓦岗山之所以让程咬金当皇上，那纯属一种巧合机遇。徐茂公的意思，瓦岗山上这个领导权不能落到翟让的手里，所以商量好了两帮人一起跪下拜大旗，没想到程咬金

拜就赶上来了阵风，那大旗就起来了，所以该着他有这么点福分。那么如果从长远考虑，还是应该换个人，换谁这徐茂公没有考虑好。可是今天程咬金提出来要换李密，徐茂公对李密知之毕竟是很少，徐茂公听昌平王邱瑞这么一介绍，觉得李密这个人起码说从学识上从思想上要比程咬金高得多，但是徐茂公不便于当时就表示明确态度。为什么？在座的还有一位小霸王翟让的，这小霸王翟让那是瓦岗山的创始人呐。到现在为止，人家小霸王翟让手里边还有一支队伍呢，还有自己的一伙亲信呢，他们是合作建立的瓦岗山呢。所以徐茂公得要听听翟让怎么想。程咬金这个人说话口快心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秦琼呢看徐茂公的，知道徐茂公是一个谋士，程咬金呢着急，怎么样？哎，你们听见没有？邱王爷都说了，这李密人家从小的时候就好学，不像我从小就打架了。钱二哥，您觉得呢？秦琼说：“这个事情啊，咱们还不要在今天定吧，再琢磨琢磨。”别琢磨了。程咬金说：“我把李密带到山上来，如果说我不尽快的把我这个皇上让给他，人家李密会想啊，救我一命，怎么连我这个人装傻，一点报答都没有啊？”小霸王翟让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我问您，您真想把这皇上要让给李密吗？”程咬金说：“真想啊。”翟让说：“这样吧，当初您之所以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因为这是接受天意，我们共同拜旗，您拜出来的。如果要让李密接替您的话，那么明天咱们重设香坛，再拜大旗。这李密如果能把这旗拜得迎风招展，那就让他当这皇上。”程咬金一听，这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李密要拜不起来呢。程咬金心想，我那回赶上一寸劲儿，他要赶不上这寸劲儿呢。程咬金说：“翟让，我拜起来了，那就是天意了，我让给他，这也是天意。”翟让说：“这样不行，您如果说要是不拜旗，您仅仅是为了报答恩情，您可以给他钱，您可以给他物品，但是您把这王位给他，恐怕就连我手下人也不能服他，凭什么就给他呢？”程咬金说：“依你之见，得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对他服呢？”小霸王翟让说：“我也知道，魔王千岁，您是出自报恩，也是出于呢自己不愿意做这皇上了，把这爵位要给他，要给他的话，行，咱们瓦岗寨瓦岗军这回在四平山截杀杨广，一场恶战，我们去了20万人，死伤逃走得有10多万人呐。如果这个李密他在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军扩充到10几万人马的话，那就说明他有本事，他有本事，我们就可以尊拜他为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哎，程咬金说：“你说这个话呀还有道理。”徐茂公说：“我看呐，就按照一字并肩王这话咱就来办吧。”他们这个会议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之后转过天来，当然了，程咬金还做自己的大德天子，但是程咬金呢就把李密封为一个副军事，得给个官啊。封了个副军事之后，程咬金怕这李密呀心里不踏实，过后把李密单独找到自个儿屋里来，这程爷呀就把他们开那会议所研究的内容原波都端给李密了。程咬金说：“李密，我们想着让你当。”

过呢，这小霸王翟让呢，他提出来说，您有什么本事呢？如果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山上扩充十几万瓦岗军，你就可以接替我这活，怎么样？李密，你有没有这本事？程咬金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这么一问，李密听完之后笑了，呵呵，那好吧，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还真得在这瓦岗山上显示显示我的才华，显示我的才华得跟您说清楚，并不是要窃取您的这神位，显示我的才华无非是想要帮助你们瓦岗山做一点事情。哎，程咬金说，行啊，你只要能够扩充十几万瓦岗军，这瓦岗山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服你。李密说，好吧。程咬金这几句话跟李密说了，李密可把小霸王翟让给记住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不同意李密接替这大德天子，李密心里边觉得翟让这个人对他有看法，李密自己搜索枯肠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怎么扩充这瓦岗军。没有两三天，李密就给程咬金提出来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叫扩军计策。李密知道啊，这杨广打算修建一个东都，就是再修建一个建都之地，所谓这个东都就是洛阳。杨广为了在洛阳修建东都，洛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洛口，洛口这个地方囤积了很多粮食，那儿有一个粮仓。李密得知这个洛口粮仓足有千万担粮食，所以李密就向程咬金提出来说，您呐可以派我下去，派给我几员将官，带领着一哨人马，我劫取他洛口的粮仓，劫了洛口粮仓一半带到瓦岗山上，另一半分发给贫苦饥民，因为河南这一带也是连年灾荒，很多老百姓没有吃没有喝，甚至有的饿死了，有的一家人上麦逃荒，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开仓放粮会最能取得民心。程咬金一听好，程咬金立即同意了，马上派李密给他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派王国党跟着李密，同时又派去了小霸王翟让。为什么派小霸王翟让？程咬金心里想的是，李密要施展才华了，翟让你不是瞧不起李密吗？没看出李密有什么本领吗？这回让你亲自跟他走一趟，瞧瞧李密这个人如何。所以小霸王翟让跟永三郎王伯党他们两个人带领着5000瓦岗军，由李密率领就下了瓦岗山，下了瓦岗山偷袭洛口粮仓，到在那个地方马上把这洛口粮仓一阵就取上。洛口粮仓没有准备啊，谁也不会想到瓦岗军会偷袭这儿来呀、这洛口粮仓守粮官被王伯党一枪挑死，守这粮仓的很多随军被瓦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洛阳，粮仓里边的粮食都归了瓦岗军了。归了瓦岗军之后，瓦岗军立即在这挑起大旗，瓦岗军在此诊计放粮，把这个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的都在外边摞好了，有一半的粮食装上车辆运回瓦岗山，另一半的粮食在这儿开仓放粮给贫瘠的老百姓。哎呀，这老百姓站着长排，整天就在这领粮来呀，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瓦岗山的，没有不歌颂瓦岗寨的，都说瓦岗山这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瓦岗军在这儿威信大增，把这个粮食发放完了之后，李密同时呢张贴告示，瓦岗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希望老百姓你们的子弟到瓦岗军上去当兵。这么一来不出半

0: 瓦岗山的队伍又重新兴旺起来了，又多了15万人，而且上瓦岗山报名参军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天天都有人来。这么一来，这天李密就问程咬金：千岁，魔王天子，我这15万人给您招来了吧？啊！李密把这话说出来，他可没说要当这皇上。程咬金那反应多快啊！程咬金说：“对，你还真把这15万人给我招来了，这说明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得，这程咬金马上又跟众位首脑说了。程咬金说：“干脆吧，这皇上就得让给李密，人家不到半年就招来15万人，当初咱们说那话算数不算数啊？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话说出来了那就不能往回收。怎么样，找一个良辰吉日。”小霸王翟让这阵也不说什么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亲自跟李密去了一趟洛口。小霸王翟让的的确确看到这李密不但说足智多谋，而且在征战之际马上还有几颗勇战，这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小霸王翟让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有别的想法，就听您的。”程咬金那就好了，跟徐茂公、大爷魏征、跟秦琼他们一商议，最后就找李密谈。跟李密这么一说，要请他当瓦岗山上的皇上，李密开始再三推脱。说实在的，李密这种推脱呀，不是出自内心。李密这个人，应该说，那是困龙沙参卧，并非池中物啊。总想做大事的人，李密总想做大事，总没有机遇。而今天，程咬金一提出来要脱袍让位，让他当瓦岗山的首领，李密在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种豪气。李密心想，这支瓦岗军队伍如果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可以推翻大隋，重造天下。但是他又觉得，人家程咬金是瓦岗山的建立者，人家在这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了这么多年了，又当过18国的独盟主，无论从他的个人威信，从诸多方面都比他强啊。李密生怕自己急于表现出来要当皇上而失去了人家对他的信任，所以李密是再三推脱。徐茂公等人是再次的让他要当这皇上，尤其程咬金出自内心要让他在这登基坐殿。最后李密一看他们不是对他试探，而是真心实意让他登基，李密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啊，李密提出来说，要让我登基的话呢，这国号这名称都应该改一下。程咬金是听你的，你说改什么就改什么。李密提出来要让他登基，他被称为魏王，瓦岗山、瓦岗寨改个名字，瓦岗寨改名金庸城。说咱们俩叫寨呀、山呐，一听就是绿林中人，我们这叫城，叫金庸城啊。人家提出那名来，说出那个事儿来都对。于是就在瓦岗山上这天，李密行登基大典，自立魏王，瓦岗山改为金庸城，李密登基坐殿，所有的原来的这些朝臣一律原职不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说：“别给我封王，我就当个先锋就行。”李密说：“你这先锋是兼职的，王爷是本职的。”李密登基之后心想，我得办一件大事，先让瓦岗山上众位将官全都从心里边佩服。怎么办呢？我先兴兵朱阳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密在瓦岗山登基了，原来瓦岗山上的众

0: 为将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职，一律没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还要自讨一个兼职的先锋官。李密自称为魏王，徐茂公啊向李密提了一个建议，说在隋以前呢有一北魏，您称那魏王呢容易混淆。最后李密就给加了一个西字，叫西魏王。西魏王李密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在这一登基坐殿，李密向大家就先提出来要做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灭大隋，诛杨广。李密跟众群臣讲说，大家伙都想要杀杨广，如果杨广在长安城中，恐怕天下各路反王，谁想取杨广杀杨广都会很困难的。而现在杨广呢自己出行到在了江都，远在江都这一驻扎。杨广这个人是贪恋酒色喜欢游玩的人，所以他在江都短时间内不会回转长安。我们就借着他在江都这个机会，我们发下人马直取江都，把杨广截杀在那里。这样的话，我们带头杀了杨广，就等于我们带头取得了天下，然后再逐渐的吞并其他的各个地方势力。李密一提出这个建议，大家伙一致拥戴，尤其魏征啊、徐茂公啊、秦琼啊这些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都觉得李密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兵取五关奔江都。这兵取五关第一关就是虎牢关。兵取虎牢关怎么个打法？这需要很好的商量。李密呢把瓦岗山上的核心首脑人物找在了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当然也找来了裴仁吉、邱瑞、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翟让等人都在。李密说了这虎牢关我们如何进取，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李密一说这句话，旁边昌平王邱瑞就说，邱瑞说，诸位，我跟你们说吧，这个虎牢关这是我们下山攻关的第一关，这一关能不能拿得下来关系到后四关取得会不会顺利。虎牢关如果拿下来，后四关我们就可以势如破竹而打破。如果虎牢关拿不下来，那么出师不利，对我们的行进大有妨碍呀。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让你们大家得知道虎牢关的守将不是一般的人。我对虎牢关这个守将非常熟悉。程咬金说，您说说这守将是谁？乔治说，这个守将叫尚师徒。这尚师徒人称四宝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穿唐尼铠，胯下虎雷豹，手中金钻提炉枪。秦琼说，这四宝有什么说道呢？邱瑞说，他头上那八宝夜明盔，他这夜明盔上有夜明珠镶嵌在盔上，白天打仗还显示不了什么，要是夜战的时候，他这个夜明盔光滑闪烁，可以影响敌将的二目，所以他就容易取胜。身上的唐尼铠，所谓唐尼铠呢，不是全身铠甲，就是一个坎肩式的衣服，前后两扇，他系在前胸后背上。尽管像个坎肩是这么件东西，但是这个唐尼铠刀剑不入，你要跟他对面一枪扎到他的前胸，他有没有护心镜都无所谓，你扎不进去，不能伤着他。这是一件宝盔甲，胯下虎雷豹，手中提炉枪。他这个提炉枪之所以叫提炉，就是在疆场征战，哪怕被困在重围之内见不着水，据说啊，这个我没经过考证，他那枪扎到地上，从那个枪转后边 往上一吸，要是有泉有眼的地方，他可以把水给吸上来，能解决饥渴的事儿。他这虎雷豹是最厉害的，画家这匹虎雷豹，有人又叫他虎雷豹，是因为这匹马在关键时刻，他那个门鬃那儿有一撮红毛，只要用手一提那撮红毛，这匹马就有一声怪叫。这匹马一叫，敌将的马必定是闻声而卧，或者闻声而倒，屁滚尿流。说他这马这一叫唤，对方这马就躺下了，一躺下他就可以把敌将捉住。说这个人十分厉害，手中这条枪也武艺超群。程咬金一听，得，老爷子，您这话说完之后啊，就等于先给我们泄了气了。你说这头一关虎牢关就碰上这么一位，身上有四宝，扎他砍他，他刀枪不入，他这马还会叫唤，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哎，这得了，疆场上咱们怎么打呀？秋瑞说完这番话就乐了，哈哈哈。秋瑞说，不过呢，这虎牢关我想极易取得。那怎么呢？您刚才说这个四宝将上师徒这么厉害，怎么又极易取得呢？秋瑞说，你听我说呀，我有的话还没讲呢。这个上师徒啊，他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弟子。哦，是您的弟子。
1: 对了，
0: 秋瑞说，这个孩子从小跟我学练武艺啊，是我手把手一招一式把他教出来的，他最听我的话。跟你们说，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那武云照把上师徒请到他的南阳关内，武云照跟上师徒他们两个是磕头的马兄弟呀，应该说情同手足。那阵上师徒还是反隋的，
1: 当时隋炀帝派兵让我也去独挡一门，我到了那之后，这上师徒就出兵了。上师徒出兵，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学会了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你现在不要跟武云照在一起为伍了。尽管说武云照他也是南阳侯，是武建章的儿子，是名门之后，但是现在国家官府捉拿他，你跟他在一起待不了许久，我劝他相随。上师徒这个人很重义气，他不愿意相随。他不相随呀，我当时抽出宝剑，剑弹不向，我就说了，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我现在我这个师父让我的徒弟相随，就这件事你都做不到，说明我们师徒之间的这种情谊就算断绝了，我要拔剑自刎。上师徒当时害了怕，立即滚鞍落马，跪在地下说，我降随。就这样，是我让他降了随了。降随之后，杨广对他很重看，所以让他镇守虎牢关，当虎牢关的总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兵取虎牢关，到那个地方，我想兵不血刃，不用打仗，不费一兵一卒，就凭老父我这一个人，到在疆场上，我就能劝得上师徒归顺我们西魏大营。哦，李密听到这里满面堆笑，老王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在疆场之上，如果您就凭借着一席游说，可以说的您这个弟子归顺我们西魏大营，我给老王爷您首记一功啊。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熊王爷，这事儿准不准，牢靠不牢靠，您这徒弟听您的吗？
0: 秋瑞是怎么会不听我的呢？我刚才听您这说呀，我真犯点合计。秋王爷，您说在打南阳关的时候，那阵上师徒他是反隋的，疆场上您劝他降隋，要不降隋的话您就抹脖子，结果上师徒他降了隋了。可是这回 他降了贼了，您再劝他

0: 顺西魏，他能归顺吗？啊？
1: 秋瑞说，这孩子是从小我把他拉着长大的，别人我不敢担保，上师徒
0: 他就听我的，我让他归顺西魏，他肯定归顺西魏。那好那好，哎，老王爷，这话你也别先说大了，如果到疆场上您劝了半天最后他不听，那咱接着再打这也行啊。
1: 邱瑞说，你们放心吧，他不会不听的。
0: 呵，
1: 邱王爷把这弓可拉圆了，这话可说满了。最后商议决定之后，兵发虎牢关，由秦琼秦叔宝为兵马大元帅，程咬金自讨先锋官。依着李密呢说，您不能当这先锋，您要当这个先锋的话，由这个魔王天子到先锋，这显得大材小用了。程咬金说，咱们用不着这个，我不还有个一字并肩王呢吗？不行的话，我在先锋营里边挑一大旗，上面再写上一字并肩王，我又是王，我又是先锋，我两样兼着。哎，好吧。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倒也很有意思，程咬金为先锋，秦叔宝为元帅，带领着金庸城瓦岗寨上的很多众位将官，点齐了十万大军，离开了瓦岗寨，就奔着虎牢关来了。来到虎牢关外，扎下营寨，中军帐、先锋营全都设置好了。营寨一扎下，那虎牢关里的守将尚师徒可就得到探马的禀报，说是现在瓦岗寨改了名了，改叫金庸城了，头也换了，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了，现在是西魏王李密李玄岁。尚师徒知道李密那是个有计谋有智慧的人呐，他兴兵侵犯我的虎牢关，我得多加防范。于是尚师徒对自己的兵将重新调遣，各路设防，自己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探马报，西魏王的兵马已经是兵临城外。尚师徒呢告探马继续打探。这里人马扎下之后，这昌平王邱瑞就跟秦琼说了，秦元帅，我觉得这守一阵呢就得我出马，用不着我们讨敌要阵，我一出马尚师徒肯定出来要见我，而且要在跪到马前给我行礼，不信你们就看着。程咬金在大营里边一听，说王爷，这话您可别说大了啊，他要是不出城要不迎接呢，那您不丢人吗？这程咬金这人就这样，有时候说那话不让人家爱听。邱王爷一听，好，咬金呐，你跟着我出营，你看看，你瞧瞧这尚师徒会不会出来跪到我的马前。好好好，照这么说话我跟着你。邱王爷，您还别说，您倒在瓦岗寨上给我们出了不少的主意，给我们排兵布将，训练我们的队伍，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今天这贡献是最大的，您如果就凭您这两片子嘴能把这尚师徒说的投降了，哎呀，那我们整个大营寨从上到下的人都得感激您。 邱瑞，你就放心吧。
0: 于是昌平王邱瑞点起来5000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邱王爷顶盔冠甲罩袍书带跨骑马，马鞍桥挂上自己这条枪，邱王爷出兵，他儿子邱福在后面也跟着官兵料阵。邱王爷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攻打虎牢关，要说服尚师徒呢？这老爷子也是感觉到，自从他上了瓦岗山之后啊，就再没有给瓦岗山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出过什么奉献。说今天尚师徒是自己的徒弟，那我出去劝降尚师徒，这就是最大的奉献，以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瓦岗山上的作用。昌平王邱瑞来到疆场上，让人冲着虎牢关上面一说，告诉尚师徒，就说昌平王邱瑞邱梦龙今天到疆场之上出兵，要见尚师徒。城上的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尚师徒在帅堂上一听，第一个出兵的是邱瑞。尚师徒当时一愣，哎呀，这我老师啊， 尚士图知道昌平王邱瑞投降了瓦岗山了，可是今天西魏的军兵到这一打，他的虎牢关第一阵出兵的就是邱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1: 尚士图一想，我师父来了，
0: 那我也得出去见见呐。
1: 点齐五千人马，带好了自己的这夜明盔，穿好了唐尼铠，外罩甲胄，足蹬虎头靴，跨骑虎雷豹，得胜钩鸟翅环，挂上金钻提炉枪，左肋下挎着三尺短剑，尚士图点兵出征。虎牢关城门大开，雁翅排开队伍，他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昌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的金盔金甲，肋跨宝剑，马鞍桥得胜钩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尚士图，我们不是敌人，现在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邱王爷在马上坐着，尚士图这匹虎雷豹往起一提，离着邱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尚士图把马带住，吁，马上一固守，对面可是老温师吗？邱王爷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师徒，正是邱瑞，见两位师焉何不下马行礼。
0: 邱王爷一开始就不高兴，要没有程咬金那句话呀，这邱王爷还不太在乎这个，心想这程咬金就在后边看着呢，

宫，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所到之处，到处都要有所奉承，唯有奉承职务者便要降职。这是一个什么皇帝呀？可以说这杨广骄奢淫逸，正因为这样，百姓万民唾骂，天下刀兵四起。所以为师看来，这睢阳帝杨广他做不了多久了，大隋的江山犹如风烛残年呐，他气数已尽了。现在瓦岗山上新登基的西魏王李密，恐怕你也早有耳闻。这李密李玄岁乃是朝中的才子，乃是上柱国李宽的后代，此人足智多谋啊，他都能够举大旗反杨广，要到江都去截杀这个昏庸皇帝，这说明隋朝江山更不会长久。为师我在为你这一身本领，无论是文无论是武，都是少有的人才，我的徒儿归顺哪里，就给哪里增加一片光亮，我的徒儿归顺何方，就给何方带来一片生机。所以我劝我的徒儿马上归顺西魏营。昌平王邱瑞满以为这一番话语说完之后，上师徒就可以归顺，可是上师徒在马上一听，师父，当初在南阳关前您曾经劝我归顺大隋，也是有一篇言辞的，而如今又劝我归顺西魏，又是一篇言辞。师父，您这番话说完之后，我也回答你一句话，劝我投降，徒儿不能遵奉师命。昌平王邱瑞万万没有想到，他对上师徒一番劝告之后，上师徒回答了他一句话，徒儿实难遵命。邱瑞听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在邱瑞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上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邱瑞能劝降上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邱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上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邱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上师徒就问了一句，上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了，不是当年的上师徒了。上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老头这话一出口，上师徒当时的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上师徒为什么脸红了？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上师徒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这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

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尚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尚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尚师徒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宋平王秋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长平王秋瑞这个道队往前走，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路给堵上了，让手下人一问是怎么回事，首先人一禀报说有一个小孩在路旁求帮。这昌平王秋瑞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下了马走到跟前。秋瑞一看这尚师徒，秋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秋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秋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边缺一个书童。尚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秋瑞把尚师徒带到他的府地之内。带到府地之内之后，昌平王秋瑞拿出银子来，交给尚师徒，又派了手下一个家丁，跟着尚师徒到他家里。到他家里帮着他料理丧事，把他的父母买棺椁成殓，发了丧出了殡，入土为安，竖起两个碑来，立了两个坟头，让尚师徒记住，这才算回来。尚师徒打这儿对这位秋瑞呀，那是感恩戴德呀。秋瑞呢就让他当一个书童啊，扫天挂地儿啊，端茶捧水啊，也就是干些这个活。但是尚师徒这孩子从小聪颖，与众不同。秋瑞一看这个孩子不是属于那种麻木无知的那种孩子，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小机灵，属这种孩子。所以秋瑞呢就让尚师徒一天到晚的不离身边左右。那个时候昌平王秋瑞有一个习惯，就是二五更要练功夫。那练武之人呢讲究是二五更的功夫，晚上在自己的后花园练功的时候，这尚师徒在旁边就伺候着端茶水。昌平王秋瑞练累了出一身透汗，尚师徒把这茶水就递过来了，管多咱秋瑞端过茶碗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保证这个茶是既不凉又不烫。一回两回秋瑞没留神，日子长了秋瑞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啊他挺聪明，这茶水这个温度始终这么好，怎么回事呢？就因为尚师徒时时在注意着秋王爷的举止，他也知道秋王爷爱喝茶，说每次送这茶他一觉得凉了及时就热，太热了他再给兑，就这样。所以秋王爷对尚师徒就更喜欢了。有一回秋王爷晚上二更天练完了功了，回到自己的屋中去休息，这尚师徒小书童啊就在他外间屋里睡。秋王爷今天呢喝了点酒，一觉醒来嗓子有点发干，就喊这尚师徒啊给他看茶，喊了两声没答应。秋王爷奇怪呀，心想这。

子哪儿去了？于是他穿上衣裳，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外间屋没有，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上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这个枪，在那瞎舞着呢。邱王爷注目一瞧啊，他这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势，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邱王爷一看，这小子感觉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邱王爷就叫上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上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邱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邱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邱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上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傅。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傅上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邱王爷把上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邱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邱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那不能等闲对待，把上师徒叫到金殿上，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一问谈吐不俗，让他一练武艺，一看武艺出群，当即南陈主拍板定案，就封他为御前司隶。这个御前司隶就等于是皇帝的禁卫之臣呐。上师徒这一步就登了南陈主金殿上的官员了，到这个位置上了，没用多久提拔为战殿将军。邱王爷呢，给上师徒还保媒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就是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姓冷，叫冷月梅，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之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学了。上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邱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上师徒。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铁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上师徒，上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上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上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就因为有上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上师徒的印象了。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上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上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上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上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上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上师徒上哪儿了？上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了。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军照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有这么一位

四宝将尚世图在他这住下来，武云照主动的登门拜访，跟尚世图两人一见面，虽然说武云照做的是隋朝的官，尚世图是南陈的将官，尽管现在不保南陈主了，他现在身上没有官职了，但是武云照对尚世图也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朋友，一来二去的两个人成为至交，说尚世图就在南阳关这个地方闲住下来。后来隋文帝登基了，在宇文成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尚世图曾经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尚世图还犹豫，尚世图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自刎，你是我精心培育的一个弟子，我的心血都给你了，你要让我失望我就不活了。尚世图一看这还得了吗，马上跪地下磕头告诉师父我投降，就这么的尚世图投降了大隋了。投降大隋之后，邱瑞把他带回长安跟杨广一说，杨广当时很震惊，因为杨广脑子里边早就知道尚世图这四宝将的名字，一听说邱瑞发现了尚世图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尚世图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啊镇兄戏妹啊，杨广是这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哎，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尚世图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尚世图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尚世图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镇兄戏妹，但尚世图并不信。尚世图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尚世图劝他投降的时候，尚世图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尚世图觉得师傅这阶段呐，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尚世图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李密。他一说这句话，尚世图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尚世图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降隋的时候有那么一篇的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尚世图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尚世图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

0: 换了个西魏王李密。
1: 是，
0: 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公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嗯，李密现在都在这当了。
2: 县城的第二部，第709集。谢文东整个人看起来都瘦得脱了相了，和死人差不了多少。在病床边上，有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在紧张的忙前忙后，再往旁边看，则是一个一个面带急色和焦虑的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高级干部。偌大的病房里边鸦雀无声，只剩下心跳仪里发出的滴滴滴有节奏的声响，这使得病房里的气氛更加压抑，让人有一种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的感觉。看到这样的场景，胡灵霞和那名警察队长都感到意外，但是戴安妮的心里边却揪成了一团，她的身子微微的颤抖着，看着病床上和死人无异的谢文东，她紧张的连指甲抠进掌心都没有任何的察觉。他知道谢文东，也不用担心胡副部长和他谈话会谈崩，从而引起争斗。这个队长啊，是长长的吐出一口虚气来。胡灵霞盯着病床上的谢文东半晌，随即缓步上前，对那名40多岁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夫说：“医生你好，我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胡灵霞。”那名大夫被胡灵霞的名头吓了一跳，急忙放下手边的工作，与胡灵霞握了握手，同时说：“胡部长你好，你好。”医生，他的伤势很严重吗？胡灵霞这明摆了就是明知故问，听起来更像是风凉话。此言一出，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干部都有些受不了，脸上的悲色立刻转为怒色，有几个人把手摸向后背，看起来像是要动家伙。多亏三眼够沉稳，颇有大局观，伸手把众人拦住，只是他的两眼也在冷冰冰的怒视着胡灵霞。中年大夫奇怪的看了胡灵霞一眼，他沉声说：“胡部长不是在开玩笑吧？病人的伤势根本不是严重，那是什么？而是已经无力抢救，回天乏术了。唉，现在只能是勉强维持。至于病人还有多长的时间，现在还不好说，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唉。”听医生这么说，胡灵霞没怎么样，在他身后的戴安妮却突然的坐在地上，脸色苍白的吓人，脸上一片木然，毫无表情。一旁的警察队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把他给扶住，同时低声的埋怨他：“怎么着，害怕了？没人让你来，你自己偏要来，怎么样？害怕了吧？”戴安妮啊，根本就没听见他在说什么，甚至他连自己失身跌倒，又被警察队长扶起来都不知道。此时他的心呢，已经被医生的那段话无情的给击碎了。没有明显的枪伤，但是内腑

0: 却受到了重创。当时进行了急救，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本以为已经安然无事，可是没想到病人的肝脏、脾脏等部位突然大出血，现在已经无法救治。胡灵霞没有听懂中年大夫的话，倒是明白了谢文东的伤势已经无法救治。他点点头，看了看病床上的谢文东，轻轻的呼唤：“谢先生，谢先生。”叫了两声，谢文东毫无反应，连眼皮儿都没动一下。胡灵霞想慢慢伸出手摸摸他的脸，这个时候一旁的三眼、东新雷等人再也忍不住，齐齐上前：“你干什么？”“
1: 啊，各位不要误会，我是没有恶意的。”
0: 说完以后，胡灵霞再次看了一眼谢文东，沉吟片刻，对警察队长和戴安妮甩了一下头：“咱们走。”胡灵霞这次来找谢文东，是想亲自问问他对于那几名黑道大哥的供词他是如何解释，如果他给不出合理的说辞，那么就把他强行扣押。可是现在谢文东伤成这样，命在旦夕，人也处于昏迷状态，根本就无法说话，想扣押他也不可能。以他现在的状况，留在医院里边都危险，如果带走，死得会更快。胡灵霞不想也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等胡灵霞已经走出病房，戴安妮还是站在原地愣愣的发呆。警察队长暗叹口气，急忙折返回来，强拽着戴安妮的胳膊把她拉了出去。和众警员会合之后，胡灵霞留下两名精明强干的警察看管谢文东，随时向他报告谢文东的情况。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胡灵霞这才带着一干警察离开医院。他前脚刚走，那两名留下来的警察就被文东会和北红门的人强行的推进电梯间里边。众人既不打他们俩，也不骂他们俩，但是就是不让他们俩踏入走廊一步。咱们且说病房里边，听手下兄弟汇报说胡灵霞已经走了，东新雷呵呵的一笑，快步来到床前，低声说：“东哥，胡灵霞走了。”闻言，躺在病床上原本奄奄一息的谢文东猛地睁开双眼，他的脸色难看的吓人，但是双目之中的电光却是亮的吓人，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是有心理准备站在一旁的医生和护士也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倒退一步。谢文东回首把鼻子上的氧气罩拿掉，接着把双臂上的大小管子一并扯下来，咕噜一下子翻身坐起来，从枕头上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自己的脸照了几下，咧嘴笑了。纵然对方再狡猾，也是看不透我这瞒天过海之计。我说小敏呐，你化妆的技术还真不错，连那么聪明的胡灵霞都被你瞒过去了。什么呀，还是东哥的演技高明。王医生啊，这次可多谢你帮忙了，不过你放心吧，那个副部长做不了多久，以后不会找你的麻烦的。哎，谢先生，希望如此吧。这时候灵敏忽然想起什么，他说：“对了，东哥，刚才戴警官也过来了。”哦，

0: 文东只是答应一声，点点头，目光幽深，并没有说话。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由于谢文东伤势危急，胡灵霞也亲自查看过了，现在再想调查谢文东聚众闹事的案件已经是不可能了。此时他只能耐心等待，等部长那边做出进一步指示。没过两天，公安部总部突然给他打来电话，急召他回北京。胡灵霞十分意外啊，他在上海这边进展得很顺利，甚至已经做到可以指控谢文东的地步了，怎么又突然要调他回去呢？当他向北京那边询问的时候，对方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说是于部长直接下达的命令，让他即刻返回北京。知道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他随后给于部长打电话询问其中的究竟，可奇怪的是于部长的电话已经关机。作为部长，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关掉。这个时候他隐隐的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接下来啊，他又连续的给几名身在北京和他私交不错的同事以及部下打去电话询问，这些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提到于部长已经有两天没来上班，期间政治部的人前来做过一些调查，至于调查的具体内容他们都不知情。听完这些反馈回来的消息，胡灵霞暗暗地吸口凉气。于部长两天没来上班，政治部派人到公安部做调查，这前后一联系，胡灵霞的心里基本上就明白了一个大概。此事十有八九是公安部的某些重要把柄落到政治部的手里，于部长没来上班，很可能是被政治部给控制住了，调自己回去，也极可能是接受政治部的调查。新的叮嘱与会众人，自己不在的期间遇事必须小心，同时要盯紧谢文东一众，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给他们可乘之机。他自己也会尽量的缩短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争取在3-5天之内就能重返上海。他说的很不错，可是众人万万没想到胡灵霞去了北京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胡灵霞返回北京前脚刚走，谢文东那边就听到了消息，知道己方要有所行动，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们齐齐赶往医院。被胡灵霞留在医院的那两名警察，在整个楼层里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就是电梯间，饿了坐电梯下楼吃些东西，回来呢则要面对十几名虎视眈眈的大汉，被逼得寸步难行。这时候他们俩听到走廊里边脚步声不断，轰隆隆的，似乎出了什么大事，来了许多人。两名警察伸长脖子想看个究竟，可惜面前那十几名大汉组成的人墙把他们的视线挡了一个严丝合缝，什么都看不见。病房里头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到齐了，放眼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谢文东呢则是坐在病床上边，边笑呵呵的喝着茶水，一边与众人打招呼。见人到的差不多了，东新雷首先开口，他说：“东哥，胡灵霞已经回到北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南

0: 红门下手了。谢文东闻言慢慢的把茶杯放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转目看向刘波、灵敏，问他们俩南红门那边有什么动静吗？他们俩都说没有动静，看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算到我们要趁这个时机去进攻他们。谢文东点点头说，机会既然来了就不能错过，今晚动手，先干掉白家附近的南红门据点，看南红门那边做如何的反应。哪位兄弟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他话音刚落，三眼、东新雷、任长风他们三个同时说，东哥让我去吧。这话说完呢，他们三个都笑了。任长风先摇了摇头，退后一步，指了一下东新雷，他说让老雷去吧。这回呀，南红门是毫无准备，加上人力集中在分部，据点里边那是空虚的很，无论谁去进攻都能很轻松的打下来，这摆明了是一件既不费力又可以立下大功的事情。如果换成旁人，任长风还能去争一争，但是对方是东新雷呀，他主动退让，毕竟前阵子东新雷刚闯下大祸，受到谢文东的责罚，这次好让他呀趁机立个功，重新呢拾回威望来。见任长风主动退让，三眼呢也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也不再争取，他笑着说，嗨，好吧，这次啊就让给老雷了。他们两个相继退出，让东新雷是一阵的感激，冲着两个人连连点头致意。谢文东笑了，现在社团里这种和谐的气氛是他最想看到的，他想也没想点头就说，老雷，这一次南红门据点由你去主攻，既然发动就务必成功，一定要拿下据点，不要给南红门喘息之机。另外张哥去联系白子一，在老雷进攻的同时抢占据点周围的南红门场子，不要给他们留下残余的势力。至于长风，你带领一部分兄弟做机动，如果南红门从分部里调出人力去支援，必须把他们打回去。各位有问题吗？东哥，没有。好，现在是7点钟，等明天凌晨2点准时动手。动手的时候速度要快，争取在警方赶到之前就解决战斗。另外老森你也配合一下，如果警察来得太快，你就想办法拖一拖，但是别搞出人命来。现在各位兄弟都回
1: 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0集。看着众多兄弟离开的背影，谢文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先是搞掉李天华，随后又搞掉胡灵霞，自己装病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击做准备。己方最终能不能成功的扫平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也就在此一战了。北红门的据点里面风平浪静，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偌大的据点声息皆无，似乎里面的人早早的就休息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接到谢文东下达命令以后，东新雷、三眼组织各自的兄弟抓紧时间睡觉，养足体力和精神，好应对明天凌晨的争斗。三眼比东新雷要更忙一些，除了安排兄弟们做好准备以外，还要与白子一联系，让他

0: 配合自己抢占南红门的场子。这几天白子怡正举棋不定呢，他也听说了谢文东病危的消息，一旦谢文东死了，那么自己的大靠山就没了。以他现在与南红门结下的仇怨，日后想在上海生存，无疑是难上加难。正当他考虑着自己是不是也像其他老大一样向南红门示好的时候，三眼的电话打了过来，听说要让自己配合他去进攻南红门各处的场子。白子怡这边吓了一跳，下意识的连连摇头，他说：“三眼兄啊，现在谢先生病危，警方对你们盯得又那么紧，这个时候向南红门进攻不是自寻死路吗？你们可别拉我下水了。”听了白子怡的话以后，三眼儿啊就差点气笑了。沉思片刻以后，他把谢文东装病以及胡灵霞被调回北京的事情讲了出来。他说胡灵霞不在，警方根本不足为虑，现在南红门的人力集中在分部，据点空虚，我们一定能一击成功，他们各处的场子也势必被我们所占领。如果白兄不想要，那么我就去联系其他的老大，我想有很多老大都会为此挤破脑袋的。听了三眼的话以后，白子怡大吃一惊，这谢文东是装病危，公安部的副部长也被他搞掉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急声问三眼：“你不是在骗我吧？”哼，白兄，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吗？你怕死，我们也怕死，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怎么可能会去以卵击石呢？
1: 哈哈，好好好，我配合，我一定全力的配合。
0: 这白子怡啊像是中了大奖似的，原本灰突突的脸色立刻展现出光彩。哼，不过他也不傻，在接完三眼的电话之后，又悄悄的给谢文东打去电话以作确认。电话当中，谢文东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根本没有半点病危甚至有病的意思。白子怡只是简单的问候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这个时候他才对三眼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当即下令集结下边的兄弟，准备对南红门的场子发动进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上一次与谢文东合作，他已经占了许多便宜，在谢文东的帮助下霸占南红门的场子达到数十家之多，使他的实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增，每个月的收入提高了好几成，手下的兄弟也增加了许多。这一次他明白，又是自己扩充实力的好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马虎，倾尽全力把他目前能够集结起来的人力都叫来了。白家出现异动，南红门没有发觉到，倒是与白家厂子相邻的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无意中发现了。正当白子怡野心勃勃的调兵遣将的时候，他手下的一名小弟跑过来，在他身边低声说：“白大哥，有位叫刘华的人要见你。”刘华？白子怡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想起这个叫刘华的人是谁来。这个人干什么的？
1: 白大哥， 不知道啊。
0: 不见不见，让他马上滚蛋。还有，像这种事儿，以后不要再向我报告了。我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见的吗？
1: 是白大哥，我知道了。
0: 那名小弟吓得一缩脖，答应一声，快步跑了出去。凌晨一点整，东新雷和三眼儿齐齐出动，大批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帮众默不作声的出了据点，分成两路，分别向南红门的据点以及白家的地盘进发。由于今晚的这一战是至关重要的，谢文东没有睡觉，坐在病房里等着前方不时传回的消息。另外呢，张一和孟寻也陪伴在他的左右，如果有突发事件可以随时为他出谋划策。听到三眼和东新雷出发的消息，谢文东淡然的笑了笑，他悠悠的说，只要顺利拿下南红门这处据点，我们在上海的势力就更加的稳固，到时候就可以全力的攻击南红门的其他据点，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东哥，如果南红门全力去救援，只怕长风未必能顶得住，毕竟他那边兄弟太少了。不等谢文东答话，孟寻摆手笑了，张兄，就算长风顶不住，等南红门的援军冲破长风的阻击，他们的据点啊已经是咱们的了。可如此一来，长风带领的兄弟损失恐怕会很大呀。哎，张兄，想成大事哪能斤斤计较啊，只要得到实惠比付出的损失大，那就是成功嘛。张一和孟寻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果说不同，那就是张一做事喜欢十全十美，追求既不付出代价又能占便宜的策略，而孟寻呢，用计比较狠，对敌人狠，对己方的兄弟也狠，只要能成功，能占到便宜，根本不去计较己方会付出的代价。谢文东对这两个人都很喜欢，在理智上他更喜欢张一，而在个人喜好上呢，他更喜欢孟寻。正在他们三个交谈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们仨都是一愣，谢文东笑着说请进，随着他的话音，房门打开，打外边走进一名北红门的小弟，来到谢文东近前，先是深施一礼，然后他说，东哥，有个叫刘华的人求见。谢文东皱起眉头，揉着下巴沉思不语。孟寻在一旁说，东哥，你认识这个人吗？谢文东微微的摇了一下头，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耳熟的，可是在哪儿听过，一时间我又想不起来了。东哥，现在不太平啊，不是知根知底的人尽量就别见了。孟寻是在暗指谢文东遭遇杀手伏击的事情，谢文东暗说一声有道理，刚要挥手说话，可是脑中灵光一闪，他猛然把这个刘华想起来了。就在前些日子，张静因为曝光了一家夜总会的丑事，得罪了黑道上的混混，曾经找过他帮忙。那家夜总会的老板是个大光头，名字就叫刘华。只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谢文东呢也没往心里去，所以记忆有些模糊。难道会是他？谢文东实在是想不明白。

0: 老板。看到谢文东，刘华急步上前躬身施礼：“
1: 谢先生，你好，
0: 坐吧。”
1: 哎，
0: 在谢文东面前，刘华显得很紧张，他小心翼翼的，说是坐，只是屁股在椅子上边搭了一个边儿。刘华兄弟这么晚来找我，不知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谢先生是不是准备去打南红门位于白家附近的那个据点啊？
0: 哟，刘烨此言一出，谢文东、张一、孟寻都是一愣。他们要进攻南红门据点的事情，现在虽然已经谈不上机密，可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夜总会老板知道的呀，他怎么会清楚这件事呢？见自己的话刚说完，谢文东的眼中猛然射出两道犀利的金光来，刘华吓得一哆嗦，他两腿一软，本就搭边坐的椅子他差点出溜下来。谢文东哑然就笑了，他走上前去把刘华扶起来，然后含笑问他：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谢文东这么问，无疑就是承认了这件事情。刘华听完，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抓住了谢文东的衣袖，急声说：谢先生，南红门的据点可打不得呀。
1: 你说说为什么呀？
0: 这前段时间吧，南红门的人都撤离了据点，想必谢先生以为南红门的据点里面人力空虚吧。
1: 哎呀，
0: 其实没有，南红门的人表面上像是撤走了，实际上人力却增加了，只是他们的人呢没有住在据点，而是躲藏在周边的各个厂子里。我的夜总会距离南红门的据点那么远，里边住进的南红门帮众还有50多号呢，这据点附近的厂子里隐藏的人数也就可想而知了。谢先生如果草率的打过去，只怕就中了南红门的圈套，有去无回呀。等刘华说完，谢文东他们的脸色都变了。无论谢文东、张一、孟寻都没算到南红门竟然使出假意龟缩防守，实际暗中增派人力的疑兵之计。只是这个有可能吗？这个刘烨说的话可信吗？谢文东笑眯眯的沉思片刻，随后目光上挑，像是两把刀子直刺在刘华的脸上，久久未语。目光是无形的，但是刘华却能够清楚的感觉到面颊上有一种火辣辣的刺痛感。他不敢直视谢文东的眼睛，急忙低下头去躲避。过了好一会儿，谢文东才慢慢的抬起手臂，看看手表，现在距离2点进攻的时间只差20分钟了。他猛然间跨前一步贴近刘华，两个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对方脸上的毛孔。他声音低沉悠悠的说：兄弟，你不会是南红门派过来故意

吓唬我的吧！闻言，刘华的身子一震，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丝火光，但很快又消失了。虽然很短暂，甚至连一秒钟都不到，可是还是被谢文东敏锐的觉察到了。刘华猛然抬起头来，对上谢文东的目光，他正色说：“谢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上一次的事情，谢先生没有欺负我，也没有以大压小，反而还给我钱，让我弥补损失。对谢先生的为人，我刘华是打心眼里头佩服。一直以来都希望能找个机会报答谢先生。这一次，我觉得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谢先生，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谢先生不相信，那就算了。 告辞。话是这么说的，可刘华站在原地没敢动，转瞬之间，他冷静下来，冷汗也流了下来。他暗骂自己太冲动了，怎么能在人家的地头上对谢文东如此放肆呢？只要人家动动小手指，自己的命可就没了。谢文东没有发怒。 至少表面上看依然是笑眯眯的，他眨眨眼睛，含笑问他：“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要向南红门据点动手的呢？”因为我看到白家的人在聚集呢。上一次白家聚集人力的时候，就是联合谢先生的兄弟。 对南红门据点发动进攻，结果是惨败。自那以后，白家消停了很久。可是今天晚上，我又发现白家在聚集人力，我估计可能是又要对南红门据点发动进攻了。我过去找过白老大，可他没有见我，所以迫不得已，我才决定来找谢先生的。 原来如此啊！谢文东点了点头，对刘华的话他相信了八成。谢文东对自己的察言观色向来是很有信心的，在刘华的脸上，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破绽，而且他下意识的做出反应也是合情合理。 如果那是他假装出来的，那他的演技就太高明了。另外，他只是一个小混混，为了南红门而跑到自己这里来扯谎，最后只是死路一条。他应该没那么大的胆子。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微微的皱起眉头，在房间里边来回徘徊了一会儿，随后扭头看向了张一。 和孟寻，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1集。 谢文东眉头皱着，在房间里来回徘徊了一会儿，随后扭头看向了张一和孟寻。他们两个也是眉头紧锁，在心里头暗暗的合计着：如果刘华的话是真的，那么东新雷一众前去进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如果他的话是假的，就会使己方半途而废，那就错过了打败南红门的绝佳机会。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强打，要么撤退。不过，做出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难了。

0: 也正因为这样，张一和孟寻都没有说话，他们不想也不敢轻易的表态。谢文东明白他们两个的顾虑，背着手又把头扭回来，他心思急转，眼珠子乱转，寻思片刻，给张一和老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带领各自的兄弟原地待命，等候消息。是，张一和孟寻不敢耽搁，急忙答应一声，拿出手机分别给三眼和东新雷打去电话。他们的电话还没拨出去，谢文东又说了，然后再打电话给老刘和小敏，我要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南红门有这么大的动作，他们却一无所知。
1: 是。
0: 张一和孟寻再一次点头。这个时候，三眼和东新雷两路人马都在路上，而且路程已经过半，下边的兄弟都坐在车里边，都已经把各自的家伙掏了出来，有人擦刀，有人把刀系在手掌上，做了一切的准备，只等到达目的地好与南红门展开战斗。可这个时候突然接到谢文东停止前进的命令，三眼呢感觉很意外，但是没有多说什么，马上照做。不过东新雷他十分不解，急得脸都红了，
1: 这为什么？
0: 给他打电话的是张一，由于时间紧迫，张一语气很急，他只是说，老雷不要多问了，事情有变，你就按照东哥的意思做，肯定不会有错。
1: 可我们的人已经出来了，南红门那边肯定也得到消息，如果停在这儿等，不是等于给南红门做好准备的时间吗？这
0: 老雷啊，南红门据点附近恐怕是有埋伏，好了，我不多说了，老雷，这一次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更别误了大事。说完话以后，他把电话给挂了。东新雷拿着手机又急又气，差一点把手机给砸了。南红门的据点会有埋伏，这怎么可能呢？了当的问他们两个有没有去核查过南红门据点附近的场子，有没有发现据点周围隐藏着南红门的伏兵。听完了问话，他们两个都是一惊。凌敏是北红门负责情报的人，对南红门的情报主要是由他来负责的。他迟疑片刻说，南红门据点周围的场子我没有仔细查过，不过南红门的人已经撤回到分部，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呀。给他打电话的孟寻微微的一笑，他说，是的，可是南红门呢是表面上撤退，暗中也可能增派伏兵啊。
1: 他们暗中增派伏兵了？
0: 是啊，我现在正问你这个问题呢。
1: 这个我没做过调查，我以为他们既然选择了撤退，就不会。
0: 你认为的事情未必就是正确的，凭空猜测，怎么可能得出事情的真相呢？情报的错误，很可能会连累到无数兄弟的性命，白白牺牲。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立刻去查，希望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呢。凌敏在北红门也算是响当当的高层人物。

0: 除了被谢文东训斥过，还从没有旁人指责过他。即便是他犯错误的时候，他孟寻呢，算是开了先例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被孟寻这么一说，灵敏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不过，生气归生气，他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即指挥手下精明强干的眼线兄弟前去南红门据点周边的厂子打探消息。另一边，刘波的案组人员也出动了。谢文东坐在病房里边等候刘波和灵敏两个人的消息，时间也随着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不觉已经2点钟了，这本应该是发动进攻的时候，但是却因为准确的情报迟迟没有回来，不得不将进攻无限期的拖延。张一还能沉得住气，但孟寻忍不住了。这本该是发动进攻的时候，他握了握拳，低咳了一声，打破病房里的沉闷，他开口说：东哥，如果南红门确实有埋伏，我们这次还打不打他们的据点？谢文东一愣，这个问题他还真没想过。他沉思片刻，喃喃地说：即便是那样，我们也要和南红门一较长短。东哥，既然如此，我看我们就不必再等消息了，进攻还是要继续展开，但是计划得改动一下。小寻呢，你认为应该把计划如何更改啊？这样，老雷的进攻还要继续，不过三眼和白子一的行动要有所改变了，不能再去扫荡南红门的场子，而是改去接应老雷。一旦老雷攻击南红门据点的时候真的遇到南红门埋伏，那么三眼和白子一就在外边来个反包围，咱们与南红门打一场真刀真枪的乱战。阿姨啊，你的意见呢？
2: 东哥，不妥呀，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了，一个不小心老雷和下边的众多兄弟就都得交代在南红门的内外夹击之下呀。
0: 不等谢文东说话，孟寻接着说：我说过了，我们还有后手，那就是让三眼和白子一做反包围，对方能围困住老雷，士气必定旺盛，一旦被我们来个反包围，心理落差将会极大，战斗力也会大减，这势必会让老雷那边的压力减轻许多。另外呢，老雷处于南红门的内外夹击，已经失去退路，除了破釜沉舟一战再无他策，所以兄弟们自会上下一心，拼了命的去抢占南红门的地盘。不管南红门在据点周围埋伏的伏兵有多少，但是据点内部空虚是肯定的，老雷他们如果拼命去打，短时间内还是可以拿下的。张一这边依然是反对，他说了，那么危急的情况，兄弟们若是抱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当然是好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可能发生，那就是陷入绝境的崩溃。一旦兄弟们士气崩溃了怎么办？老雷一众将会速败。

0: 到时候南红门内外的人力兵合一处，杀个回马枪，三眼儿还有白子衣一众的处境也会危险了。孟寻表情冷峻，直勾勾的看着张一，随后扑哧一声笑。他轻轻的叹口气说，既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强攻，风险肯定是有的，绝境究竟是能够激发出兄弟们的潜力，还是会把兄弟们逼成崩溃，那就得看老雷临场指挥的本事了。我们说的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啊。张一点头表示同意，说着话两个人齐齐看向谢文东，等他表态。谢文东的目光从张一扫到孟寻，又从孟寻扫到张一，停顿了那么五秒钟，随后他说，就按小寻的意思去做，强攻。不过光有张哥和白子衣做接应还不够，我也要去。啊，东哥，你有我在，兄弟们的士气肯定会大增的。而南红门的人都以为我病危了，我的突然出现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这样也是有利于我们取胜的。东哥，那太危险了，现在进行的是一场乱战，情况会十分的混乱，加上上次杀手的事还没解决呢，东哥又有伤在身，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啊。对于这一点，张一和孟寻的意见是一致的，虽然谢文东的出现确实会给己方造成一定的优势，但其中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他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孟寻的话。谢文东苦笑着说，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既然那么多兄弟都在前边拼命，我自己去冒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么定了，给张哥和老雷打电话进攻。他们之间对话的语速很快，三言两语就把更改的计划定了下来。一旁的刘华听得头都大了，思维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一会儿反包围，一会儿内外夹击，一会儿谢文东又病危，他听的是云山雾绕，不明白怎么回事。谢文东的行动向来是神速，一旦做出决定就马上实施。他让楚伯把自己扶上轮椅，然后向外而去。张一和孟寻边打电话边跟出来，他们俩还没出病房门口，谢文东示意楚伯先停一下，然后对他们两个摆了摆手，笑着说，你们俩也要跟我过去？
1: 当然了，东哥。
0: 不用了，大仗你们不在行，只会增加危险，没必要在家里待着。
1: 可是
0: 什么呀？如果我有事。
1: 奇怪，
0: 谢文东既阴险又狡诈，城府也深于常人，善于玩弄权术，按理说他的性格很不遭人喜欢，但是他的身边呢却偏偏凝聚了一大群的了不起的人物，既有阴狠毒辣的枭雄，也有光明磊落的英雄，即便是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被谢文东所吸引。直到现在他突然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谢文东是很坏，但是他这些最阴暗的一面并不是用在为自己谋取私利上面，而是用在整个社团的身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社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他的坏对于

0: 人来说那是噩梦，但是对于己方兄弟来说就是福音。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看着楚伯推轮椅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孟寻悠悠地叹了口气，脸上不自觉地挂起一丝笑容。他说，东哥是个了不起的坏蛋。不明白他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张一莫名其妙地白了他一眼。这个时候，病房里的刘华慢慢走出来，试探性的就问，请问两位大哥，你们还收人吗？坐在轮椅上边神采奕奕精气神倍儿足，正含笑向自己点头示意呢。
1: 你
0: 那个警察满脸惊色，手指谢文东，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楚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警察识趣地闭上嘴巴。这个时候有北红门的大汉抢步上前把电梯门按开，被楚伯推进电梯的同时，见到那名警察正慌张地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地想拨打电话。谢文东一笑，他说，不用查了，胡灵霞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不过你打给他也没用，他在北京回不来了，而且他的电话一定是关机的。
1: 你
0: 警察还是拨打了胡灵霞的电话，结果听筒当中传出了提示音，你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或者不在服务区。警察两眼睁着，简直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谢文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2集。警察睁着眼睛，简直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冲他眨巴眨巴眼睛。进入电梯以后，楚伯刚要关门，只听外边有人喊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只见一条黑影像箭一般射了过来，等黑影在电梯里边站住，楚伯这才看清楚，原来是袁天仲。袁天仲冲着谢文东和楚伯点头一笑，
2: 东哥要去观战，应该把我带上吧。
0: 说实话，他按动电梯的开关按钮，在电梯的双门关闭的瞬间，听见一阵阵轰隆隆急促的脚步声传过来，接着砰的一下，从外边伸进来一只毛茸茸的大黑手，格桑满脸的憨笑，挠着头发从外边走进来。
2: 我靠，这还没完没了了。这个
0: 楚伯不耐烦的挤到电梯门口，探着脑袋向外边望了望，确认再没有人跟上来以后，这才小心翼翼的把电梯门关上了。咱们且说东新雷在接完张一继续攻击的电话之后，他心里暗笑，先让自己停止前进，现在又要自己继续打，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还白白耽搁了不少的时间。虽然在电话里张一已经提醒他小心南红门的埋伏，但是东新雷呀，没往心里头去，挂断电话以后当即下令全速向南红门据点进发。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凌晨两点，街道上的车辆那是

寥寥无几。他们一行车队憋足力气，全速进发，速度可以说是快得出奇。没过一刻钟，车队就抵达了南红门据点附近。这个时候，东新雷下令减慢车速，缓缓前进。当接近南红门据点的时候，东新雷从车里头探出脑袋瓜子，举目观瞧，只见据点里边黑漆漆的，灯光皆无，显然里面的人还在熟睡。他心中大喜，拿出对讲机对下边的头目们下令说：进攻，全体进攻。随着他的命令，数十辆大小汽车在路边停下，随后车门起开，北红门帮众如同潮水一般从车里涌出来，黑茫茫的一大片，其中夹杂着寒光点点。北红门众人畅通无阻，直接就冲杀到南红门据点大门前，见周围没有守卫，气势如虹，直接就冲杀到大院里边。正在东新雷暗自庆幸顺利进展的时候，突然之间据点里边灯光齐明，一时间亮如白昼。只听楼里院子里的两旁喊杀声大起，接着无数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如同下山猛虎从暗处冲出来，直奔北红门人员杀过来。南红门的人突然杀出来，东新雷并不感到慌乱，只是稍微有些意外。原来南红门还真有了准备了。他不急不忙的跨前几步，对前方的人员高声喊着：兄弟们，干掉南红门的杂碎，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拿下南红门据点。主将不乱，这下边的兄弟也是很快就镇静下来。与南红门的人打在一处，双方没有多余的话，使出各自看家的本事，用出了浑身的解数，只想置对方于死地。双方在南红门据点的院子里边展开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大火并。正在双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忽然东新雷的手机响了。他皱皱眉头，把电话接起来，只听听筒里边传出灵敏焦急的声音。他说：老雷，南红门据点的附近确实有埋伏，快撤啊。东新雷吸了一口凉气，这张一说有埋伏，他还有些不大相信，但是负责情报的灵敏也这么说，就由不得他不信了。他急忙问着：对方的埋伏有多少人呢？现在还弄不清楚啊，总之数量很多。老雷，你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带着兄弟们撤下来马上撤，如果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现在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再喊憋足了力气，合力向南红门的据点里边冲杀。据点里边南红门的人数并不少，不过跟东新雷他们还有差距，战斗力也是相对比较弱一些。东新雷亲自加入战团，北红门的气势盛到极点，全体人员一起猛攻。这个时候南红门开始渐渐抵挡不住了。正在南红门形势堪忧，被逼得节节败退的时候，东新雷忽然听到身后一阵大乱，他心头一震，急忙收刀倒退几步，回头观瞧。没等他看清楚，一名浑身是血的北红门小头目从后边跑过来，到了东新雷近前，喘着粗气急声说：雷哥，不好了，南红门的人

0: 突然从我们后边杀出来了。
1: 那、
0: 对方来了多少人呢？雷哥，数不清啊，数量太多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0: 说着话，他交代自己身边的几名头目继续带领兄弟全力进攻南红门的据点，而他自己呢，则是带上十几名精锐兄弟折返回来，打算阻击南红门的伏兵。他的打算是很好，可是哪儿还能阻击得了啊？当东新雷一行人到了己方阵营的后边，举目一瞧，眼睛前边那是白花花的一大片，都是南红门的帮众。许多留在后边的己方兄弟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给包围，在寒光闪闪的乱刀下边倒在血泊当中。
2: 雷哥，敌人的数量太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回？往哪儿回呀？现在我们前后都是敌人，除了拼死一战攻下据点，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得为兄弟们争取时间。
0: 说着话，他猛然大吼一声，双手持刀直向南红门帮众最集中的地方冲杀过去。这几名北红门的汉子互相看了看，把牙关一咬，也是纷纷怒吼出声，跟在东新雷的身后冲了过去。东新雷身材高大，两米挂零，再加上体格雄伟粗壮，奔跑起来如同一辆飞驰中的火车头，仅仅是声势就够吓人的。见他直冲过来，许多南红门的帮众不敢抵其锋芒，纷纷向两旁躲闪。前边的人都闪开了，可后边的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当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再想躲避已经是来不及了。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东新雷一刀正中一名大汉的肩膀，人助刀威，刀借人力，再加上强横的惯性，这一刀差点直接把那个人斜着劈成两截，刀锋由肩膀砍入，一直劈到内脏，那个人连声都没吭一下，当场毙命。而东新雷呢，他片刻也没耽搁，下边一脚把尸体踢飞，同时顺势抽刀，随着一道寒光，旁边又有一名南红门帮众喷血倒地。这个时候南红门帮众都反应过来，呼啦一声把东新雷围在当中，对他展开凶猛的围攻。南红门虽然人多，可是场面上却不占什么优势。东新雷的力气太大了，他一刀砍下来，甚至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时间不长，已经有十几人受伤倒地，场内痛苦的哀嚎声不绝于耳。数十成百的南红门帮众围着东新雷一个人，包围圈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越来越大。南红门这边带头的呀，是一位壮年汉子，30多岁，名叫于大鹏，在南红门内算是中高层干部。他以作风强硬著称。一开始呢，他见到对方反杀过来的人是东新雷，心里啊先是一惊，随后又是大喜。这东新雷只带着十几个人和自己硬拼，不是自寻死路吗？自己如果能把这个北红门的二号人物给杀了，那自己的脸可就露大了。随着战斗的展开，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东新雷的战斗力太强了，
2: 给我让开。
0: 随着他的话音，南红门帮众纷纷停手。

0: 即向左右退避，让出一条通道来。于大鹏挺胸抬头，大步走进厂里。只看他那副耀武扬威的劲头，东新雷就
1: 是
0: 哈哈，
1: 东新雷，现在你和你手下的兄弟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如果你主动投降，我会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2: 别他娘的说些没用的废话，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哼哼，董新雷啊，你认为你还能打赢我们吗？实话告诉你，向大哥早就料到你们会来偷袭我们据点，派我们已经埋伏在这里多日了。今天你来偷袭，算你倒霉，谅你插翅也难飞。
3: 像是在说谎。难道北鸿门还真的另有安排不成？没等他想明白呢，
0: 东新雷突然一声暴喝，只是两米的距离，他一个箭步就窜了过来，同时开山刀由下往上就挑了出去。
3: 哎呦！
0: 于大鹏面露惊色，暗道一声好快，他使尽全力向后急推。嚓！开山刀的刀尖几乎是贴着他的衣服掠过去的，险险把他的肚皮给挑开。于大鹏吓出一身冷汗来，怪叫出声，抡起手中的片刀直取东新雷的脑袋。东新雷冷笑着横刀招架，当啷啷，双刀碰撞在一处，发出了刺耳的金鸣声。于大鹏觉得双臂发麻，忍不住倒退一步，东新雷也是身子一阵摇晃，也小退半步。从表面上看，双方势均力敌，而实际上呢，还是东新雷稳稳占据上风。毕竟他是隔挡的一方，比较吃亏，才被对方震得退了半步。可即便是这样，东新雷也是暗暗的吃惊不已，他想不到这个人还真的有几分力气。
2: 你接我一刀试试。
0: 说着话，开山刀举过头顶，对着于大鹏的脑袋狠狠的就劈了下去。于大鹏紧咬牙关，暗说一声拼了吧。他横刀招架，只听当啷一声金鸣，双刀之间迸发出一连串的火星子。于大鹏没有被震退，而是被震得一屁股坐地上，一张脸憋成了紫色，拿刀的手臂又酸又疼，无力下垂，血顺着虎口流淌出来。反手回击，血光顿现，那奇快无比的一刀直接把他背后的那个出手偷袭的半个脑袋都给削掉了。而那个人的一刀呢，也把东新雷的后背划开一条大口子。东新雷疼得咬了咬牙关，转回头再看于大鹏，这个于大鹏连滚带爬的已经跑出好远，他心中火烧，大声的咆哮着：“
2: 你往哪儿跑？你往哪儿跑？”
0: 说着话，他提刀就追。他刚追出两步，侧方斜着就窜出一个人来，同时一道电光向东新雷的胸口刺过来。东新雷的身子向旁边一闪，避开对方的锋芒，紧接着猛的就是一拳，正中对方的下巴。这一拳打的可是结结实实的，随着咔的一声脆响，那个人的下颌骨被打碎了，满嘴是血，双手掩面连声的嚎叫。这个时候人群里传出了喊声了：
4: 东新雷受伤了，大伙快上啊，只要杀了他，老大重重有赏。
0: 在一些于大鹏心腹的鼓动下，原本对东新雷心存畏惧的南鸿门众人又围拢上来，无数把片刀由四面八方齐齐的向东新雷砍过去。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3集。在一些于大鹏心腹的鼓动下，原本对东新雷心存畏惧的南红门众人又围拢了上来，无数把片刀由四面八方齐齐地向东新雷砍过去。见对方的围攻非常凶猛，这个时候再想追杀对方的头目已经不可能了，东新雷只好强压怒火，小心翼翼地应对周围的敌人。当他没受伤的时候，南红门帮众确实难以靠前，但是现在他有伤在身，无论是力气还是灵活度都大受影响，再应付起对方的群攻，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时间不长，有几名南红门的帮众被东新雷砍翻在地，可是他自己呢也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着粗气。现在的情况是他没砍出一刀，背后的伤口都会被牵动，火辣辣的疼痛让人难以忍受。可是对方根本就不给东新雷喘息的空当，他喘得越厉害，对方的进攻就越密集越犀利。随着两声怪叫，两名南红门大汉一前一后向东新雷同时发难。东新雷双目圆睁，他身子猛地向前一窜，把背后的一刀闪开，可是正面的一刀在他的肋下却划出一条口子。不等对方收刀再攻，东新雷抢先出手，一把把前边那名大汉的脖子给掐住，手掌用力猛地一拧，只听咔嚓一声，那个大汉的喉头软骨应声而碎。可是东新雷呢，他依旧是没有松手，抓着对方的尸体全力的向身后甩过去，呼啦啦，同时又有三四名南红门人员躲闪不及，被飞来的尸体砸个正着，纷纷摔倒。想不到在受伤的情况下，东新雷还是这样勇猛。这些个南红门的帮众一个一个心惊胆寒，又想退缩。见状，混在人群里面的于大鹏急忙高声的喝喊：东新雷又受伤了，兄弟们，我们人多，不用怕他，今天我们磨也把他磨死，只要杀了东新雷，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以后都能飞黄腾达，别错过机会啊，兄弟们，给我上啊！呼，这南红门帮众的斗志又被于大鹏激发了起来，黑压压的大汉们一个一个瞪着猩红的双眼，如同饿狼一般，又向东新雷扑过来。东新雷明白，只要自己能干掉那个南红门的头目，对方的士气就会立刻垮掉。可是想在南红门的人群当中杀掉对方，那是谈何容易啊！东新雷很清楚的知道于大鹏所在的位置，可是连续的冲了几次都被潮水一般的南红门帮众给挡了回来，他又急又气，哇哇怪叫，但是毫无办法。围攻仍然在继续的，场内不时爆发出南红门人员的叫声：东新雷又受伤了，哎，兄弟们，他快不行了啊，加把劲儿啊，哎，冲啊！与东新雷同来的那十几名北红门大汉被数十名南红门帮众给阻挡在场外，听着南红门一阵一阵的欢呼声，这几个人都急了。东新雷要是被南红门的人给杀了，那还了得呀，不仅己方的这些兄弟都会完蛋，恐怕连整个社团也会大受影响。 这十几名北红门的汉子相互招呼一声，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向东新雷被围困的方向杀过去。可毕竟他们只有十几个人，而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却是不计其数，他们仅仅冲出了几米，就已经倒下了一半的人，剩下的几位也只是强忍着伤痛，苦苦的支撑着。就在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突然间南红门的阵营后边一阵大乱，由一南一北分别冲出两拨人来。北边来的那拨速度快得出奇，人员的装束和武器也整齐，清一色的黑衣黑裤，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片刀，人没到，肃杀之气已经先传过来。等他们到了南红门阵营之前以后，没有人下达进攻的命令，也没有人多说一句话，整个场面沉默的出奇。不过他们却极有默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
1: 混在人群里边，正一心想着如何杀掉东新雷的于大鹏，不明白怎么回事，伸长脖子向后边张望，同时喃喃地问：
0: 后边怎么回事？为什么乱了？
1: 正当他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后边的兄弟哭爹喊娘的跑了回来，没等他上前询问怎么回事，只见无数的黑衣青年兜着己方人员的屁股

0: 七八岁，身材魁梧高大，眉心处一条竖疤格外的醒目，远远的看过去仿佛长了三只，纷纷迎上前去抵挡住三爷等文东会众人的攻击，双方针尖对上麦芒，展开了短兵交接的硬战。这一接触啊，场面上就冒起了团团的血雾，惨叫声呐喊声连成了一片。随着大批南轰门的人迎战三爷等人，东新雷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此时他身上的大伤小伤不下十多处，整个身子已经疼得麻木了，敌人的血跟他自己的血融在一处，看上去就像血人一样。他知道己方来了援军了，但具体是哪一波他并不清楚，他也没时间去仔细的考虑和观察那些。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冲出重围，带领自己的兄弟拿下南轰门的据点。趁着对方空虚的时机，东新雷猛然大吼一声，急挥几刀，把挡在前边的几名大汉连续砍倒三人，同时他的手臂和肩膀也各多出一条刀口。看着满脸满是，东新雷朝自己冲过来，他几乎是闭着眼睛向前刺出了一刀。面对对方一刀刺过来，东新雷实在是无力闪躲，只是侧身避开要害，硬接了这一刀。片刀的刀尖顺着他的肩胛骨缝隙直刺进去，同时也疼得东新雷机灵灵打了一个寒颤。那南轰门的大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乱刺的一刀竟然能够真的把东新雷给刺到了，他又是惊讶又是兴奋，张大嘴巴刚要大叫，可是眼前寒光一闪，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原来东新雷含愤的一刀已经把他的脑袋直接给削掉了。东新雷回首把刺在肩膀上的片刀硬生生的拔出来，随后怒视左右南轰门帮众。这时候在南轰门人的心里，东新雷简直就不是人了，见他的目光扫过来，一个一个吓得双腿发软，连连的后退。没理会他们，东新雷猛地一抖手，把片刀向身后甩过去。在后边穷追不舍的于大鹏突然见到一道银光在空中打着旋向自己飞过来，吓得他妈呀怪叫一声，就是扑倒在地。他是躲开了，可是身后的一名心腹手下被飞来的刀正扎个正着，片刀的刀把正砸在他的脑门上，只听啪的一声，那名大汉哎呀怪叫，仰面倒地，吐出一口血来。妈的，好险呐！于大鹏回头看了一眼，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随后又飞快的从地上窜起身来。
1: 董新雷，你跑不了，你拿命来！
0: 说着话，他又全速的向东新雷直冲过去。东新雷浑身上下大大小小都是刀口子，血顺着一脚滴滴答答的直向下淌，如果不是他的身高异于常人，北轰门帮众几乎快认不出他来了。此时见东新雷被南轰门的人追杀，几十名北轰门人员立刻从据点里的战场退出来前来接应，可惜他们的速度跟于大鹏比起来还是慢了许多，只是眨眼功夫，于大鹏已经快追上摇摇欲坠的东新雷。东新雷似乎也是感觉到自己跑不过对方了，他暗暗的一咬牙，把心一横，猛然的收住脚步，转过头来冲着于大鹏张开嘴巴高声断喝：不怕死的就尽管来吧。这一嗓子啊，

东新雷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如同平地炸雷一般，只把于大鹏震得耳膜嗡嗡直响。他满面惊色，踉踉跄跄地停住身形，目露惊人的骇光，直勾勾地看着东新雷发愣。就在他停顿的这段时间，北红门的人趁机冲到东新雷近前，呼啦一声把他围在当中，同时七嘴八舌的纷纷的叫着：“保护雷哥，保护雷哥呀！”见周围都是己方的兄弟，东新雷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绷紧的神经随之松懈，疲惫不堪、失血过多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左右摇晃了几下，随后直挺挡住于大鹏一众的前边，生怕他们上来追杀。也是直到这个时候，于大鹏才看出来，东新雷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刚才那一嗓子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他急得直跺脚，暗骂自己糊涂。他嗷的怪叫一声，向前冲去。可是他现在再想追杀东新雷，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北红门的帮众都是豁出性命拼死把他拦住。咱们且说东新雷被几名大汉架着直奔战场外边跑，走出几步，他感觉去什么医院呢？还啊！听完手下兄弟的话，东新雷心中火烧，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伸手把左右兄弟的手给推开，身子摇晃几下，总算是稳住没摔倒。他抹了一下脸上的血，两眼冒着凶光。今天要是不把南红门的据点打下来，谁他妈的都别想走。说完话，他把残破不堪的衣服撕下一条来，把早就已经卷了刃的开山刀缠在手上，随后分开众人，直奔南红门的据点就去了。看着已经伤成这样，却还一心想着打下南红门据点的东新雷，几名北红门的汉子可是都傻了眼了。他们互相看了看，其中有人惊叫：“保护雷哥，快保护雷哥！”一句话，十几个人如梦方醒，纷纷跑上前去护在东新雷左右。据点内争斗的激烈，扯人多，战斗力强，稳占上风。可是随着南红门伏兵的突然出现，士气大受打击，同时有了后顾之忧，再与南红门打起来，难免是缩手缩脚，发挥不出全力。如此一来，场面上就变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可是当北红门帮众得知东新雷身受重伤要撤离战场的时候，原本就已经不高的士气一下子跌到低谷了，上下人员都是信心不足。虽然还在咬牙坚持着，但场面上已经完全的被动，打入据点大楼里面的人员也被南红门逐步的反逼出来。东新雷进入据点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他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猛地咆哮一声：“你们都他妈的阳痿了，给我提起精神来，打下据点！哎，今天要是不成功，谁他妈的都别回去！”他这边破口大骂，不过此时他的骂声像是给北红门的帮众打了一支强心剂，上下人员先是一惊，随后无不面露喜色，纷纷惊叫着：“雷哥没走，雷哥还在呢，雷哥没事，没有受伤，兄弟们，咱们跟南红门拼了！”双方正面硬碰硬的对阵，比拼的就是士气。狭路相逢勇者胜，随着东新雷的现身，北红门人

人员的士气再一次提升起来，无数的帮众都来了精神，大呼小叫，奋力拼杀，不仅止住了溃败之势，反而对南红门展开了最强劲的反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4集。俗话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随着东新雷的现身，北红门人员的士气再一次提升起来，无数的帮众都来了精神，他们大呼小叫，奋力拼杀，不仅是止住了溃败的形势，反而对南红门展开了最强劲的反击。袁天仲、楚伯等人也是到了战场，由于场面太混乱，汽车离战场好远，就开不进去了，在路边停下。楚伯刚想把轮椅抬下去，谢文东摆了摆手说，不用轮椅了。东哥，你的身体没事。谢文东笑了，他慢慢的走下汽车。对他的伤势，楚伯再了解不过，他急忙上前把谢文东搀住，同时小心提醒他，东哥小心。谢文东含笑向他点了一下头。他们一行啊，只有五个人，但是啊，没有一个是小角色，随便的挑出一位来，都是能独当一面的悍将。谢文东缓步走向战场，边走边观察，他想看看南红门那边负责带队的头目是谁。可是战场太大了，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想短时间内把南红门的头目找出来，那实在是太困难了。甚至想找到己方带队的三眼儿都很困难。他们刚刚接近战场的边缘，脚步还没站稳呢，迎面就跑过来几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大汉。那几名大汉把他们打量一番，二话没说，抡刀怒吼，冲杀上前。南北红门的人是很好区别的，单单从衣着上边就能分辨出来。谢文东他们一行人都是黑衣黑裤，即便不是北红门的，也是文东会的。那几名白衣大汉现在已经是杀红了眼了，见来者不是自己人，都没客气，冲上来就下了死手。其中一个人使尽了全力对着谢文东的脑袋，恶狠狠的就是一刀。没等谢文东抽身闪躲，一旁的任长风先一步窜了出去，手中的唐刀一横，把对方砍过来的片刀挡住。不等那个大汉收刀，他下边便使出一记扫堂腿，你给我趴下吧。哎，这个大汉呢倒是听话，惊叫了一声，仰面就摔倒了。他刚要挣扎着爬起来，任长风一脚把他的胸口就给踩住，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他一眼，哼笑出声。另外几名南红门帮众也被格桑和袁天仲迎住，由于双方的身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没用上几秒钟，全部被打翻在地，呲牙咧嘴，哼哼呀呀的爬不起来。谢文东环视几名南红门的人，摇头笑了。你们不要过来送死，叫你们老大出来。

0: 你他妈谁呀你？
1: 一名南红门大汉趴在地上，态度依然很嚣张，两只眼睛喷火，怒视着谢文东，大喊着：“告诉你，我叫谢文东。”
2: 谢文东，几个南红门的帮众听了他的名字，身子都哆嗦了一下，满面的骇然。
0: 你不是死了吗？
1: 谢文东忍不住笑了起来，同时也暗暗感叹谣言的夸张程度。自己只是向警方装成病危，可是传到南红门那儿，竟然变成自己已经死了。长风啊，让他们几个走吧。告诉你们，你们已经中了我的圈套，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够聪明的，
0: 不好了，谢文东没死，谢文东来了，谢文东来了。
1: 随着这几个人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时间不长，这南红门的阵营里边就出现了骚动。这个消息也让北红门、文东会以及白家帮众精神大振。那么南红门这边呢，仿佛大难临头似的，一个一个表情无不是又惊又骇，心生寒意。在如此大规模的激战当中，一个人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所产生的斗志泄了一多半，不约而同的就放弃了反攻，开始全面的龟缩防守了。可是防守永远都是被动挨打的，他们越是退缩，北红门那边的士气越是高涨，进攻呢也越是犀利。渐渐的，南红门帮众开始守不住大堂，纷纷向二楼败退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那么南红门让出大堂，就等于是让出了据点的门户，北红门这边可以畅通无阻的自由出入。如此一来，北红门的人就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个一个像是打了兴奋剂似的，更是拼了命的往前边冲。东新雷此时已经无力再去参加战斗，现在啊，他还能站着，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他可没有放弃过鼓舞士气的机会。在左右手下的搀扶下走进大堂，他连声的叫喊：“
4: 兄弟们，东哥已经来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跟。”
1: 阵阵惨叫哀嚎声，再加上空气当中弥漫的浓浓的血腥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喘不上气的窒息感。随着激战的越发惨烈，场上的人员也变得越发疯狂，尤其是形势占优的北红门这边，对南红门穷追不舍，上下帮众瞪着充满了血的

0: 眼睛毫不留情地挥动着手中的片刀，对着南红门人员是猛砍猛杀。在激战当中，斗志一旦被击垮，胜负就没有悬念了。当南红门被逼退到二楼之后，许多帮中的神经近乎崩溃，无心再战，纷纷爬上窗户，疯了似的跳窗而逃，拦都拦不住。私逃的现象一旦发现，哎呀，那就像瘟疫一样蔓延了，影响着在场的每一个南红门的帮众。见大局已定，己方呢再无胜算和抵御的能力，南红门那边的头目忍不住仰天哀叹，别人能逃，他却逃不了，毕竟他是据点的负责人，据点有失，他得负守则，逃走是死，不逃也是死，干脆就拼死一战吧。这位南红门的头目也算是条汉子，见北红门的人已经冲上二楼，而己方的兄弟都在抱头鼠窜寻找退路，他把心一横，猛地大吼一声，抡刀就迎向了北红门的帮众了。他只是一个人，而北红门的人却是数不尽呢。只是一瞬间，这位南红门的头目就被淹没在了人海当中了。只听见人群里边传出叮叮当当的铁器碰撞的声音，同时还伴随着刀锋入肉的噗噗的声音，不时有血溅喷射而出。时间不长，人群恢复了平静。当拥挤的人群蜂拥过后，这地上啊，只留下了一具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和几名身受刀伤的伤者。南红门的头目被杀了，下边的人就更乱了。即便是还有想继续战斗的人，这个时候也是失去主心骨了，随波逐流的跟着其他人一起跑。北红门从大堂打到二楼，前后加在一起只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南红门彻底被打垮了，被打死打伤俘虏的帮众不计其数，而跳楼逃跑的幽之色。
1: 雷哥， 你的伤得赶紧去医院呢，不然的话。
2: 兄弟，快把我们打下据点的消息传出去，这样能让外面的兄弟省不少力气。
1: 快点！
0: 东新雷经验丰富，明白据点丢失对南红门的士气将会造成极大的打击，如此一来，己方前来支援的兄弟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得知据点已经被东新雷打下来以后，南红门伏兵的头目于大鹏顿时就慌了手脚。谢文东的突然出现已经让他不知所措，现在据点又被北红门所占，那自己岂不是成了腹背受敌吗？如果耽搁下去，恐怕要全军覆没。
2: 想完以后，他的冷汗就冒了出来，立刻掏出手机给分部那边打去电话，向向问天告急。
0: 接电话的人不是向问天，而是萧芳。于大鹏说：
3: 萧大哥，我们的计谋完全被谢文东看穿了，北红门那边早有准备，现在不仅据点失守，就连我也被谢文东和白家的人给困住了。现在谢文东都来了，我和兄弟们实在是抵挡不住，你看是不是我们先撤呀？
0: 你说什么？

0: 谢文东，你开什么玩笑？挂断电话以后，于大鹏的心里苦苦的哀叹。平日里他的作风向来是很勇猛，可现在他想勇猛也勇猛不起来了。这文东会像是下山的猛虎，白家使用人海战术，现在背后又多了北红门，自己如何能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援军的身上，希望援军赶过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被打垮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万全镖局总镖师赖九成，窝火憋气，人也死了，也打了败仗，真是叫苦不迭。现在啊，他把这希望就寄托到第三阵上了。他知道第三阵是至关重要，如果这一阵要能赢了，就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呢，他心里想着得派个硬人，谁去合适呢？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三尺地灵魔陆青身上，因为他嘴里头问着哪位登台，哪位嘴说着，眼睛看着陆青。陆青是干什么的还不明白这个吗？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一阵太重要了，无论如何啊不能输。他心里头想着，哦，赖九成看我希望我能登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按理说姓盛的来了，应该叫他登台，不过姓盛的太狂了，我登台也好叫他开开眼，省得他狂傲。再说赖九成人不错呀，跑前跑后，公吃公喝，对待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玩意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呢，真不卖卖力气，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所以啊，这陆青就站起来了，
2: 哎，总镖师，老朽不才，我比划比划吧。
1: 哎呦，赖九成是正中下怀呀、啊，赶紧抱拳施礼，
2: 老剑客，哎呀，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您老委屈委屈，这第三阵就交给您了。
1: 哎，客气什么呢，这是应该的，盛大侠少坐片刻，老朽失陪了啊。盛奎也欠了欠身，哎，老剑客，那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2: 哎呦，您太客气，我这两下子值得一学嘛，走一步掉一块了。那嗨，还咳嗽一声，
1: 稳稳当当下了西看台，见着老百姓，他一想要打这第三阵，
2: 方才嘛，大家都看见。出了人命了，其实这事儿不新鲜，别看台子不大，这也是战场，尤其是关准比武，打死自认倒霉呀、啊、这帮不带偿命的，哎，这也算死者经师不到，登了台了。看来赖九成

逼不可待了。剑客登台当然是了不起了，年轻人哪敢登台呀？掂量掂量自己这两下子，那是望尘莫及呀。窦敦往左右看了看，平身站起来，柯大哥交给我吧，这第三阵我去打。窦敦说完了，整理衣服就要下台，被柯特朗一把给拦住了。慢，贤弟啊，还没到时候，最好你先别登台。怎么，大哥不相信我啊？不存在，千万别误会，我是说你还得沉住气，大将都后阵呢，你得唱压轴戏呀，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呦，柯大哥，你这么说折杀我的杨少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石乐天石老剑客站起来了。我各位别争了，谁都别争，尔敦呐，的确没到时候，你先不要着急登台，我看交给老朽吧，我也卖卖老。大伙一看正好，剑客对剑客，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三生有幸啊。老剑客，你说咱们是怎么个笔法啊？嗯，迟老剑客，你说呢？我拳脚，如果高兴呢，再比试兵器，怎么样啊？一切随你。迟乐天一转身，把唐锣明杖放到台上，外边肥大的破衣服闪掉了，把里边的衣服收拾干净利落，把带子紧了几扣，把他这个鞋也提了提，鞋带勒紧，小辫儿也盘好了。哎，亮开门户，亮了个大鹏双展翅，三尺地灵魔早都收拾好了，双臂一扬，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二人互道了一个请字，一掌躲开，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人中的剑客，那不是说着玩呢。这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心事。陆清心说，我练的是五毒掌，老家伙，一会儿叫你吃吃苦头，沾上我的五毒掌，你是准死无疑。那个说他手上有毒吗？啊，不，他这白布囊之中啊有鹿皮丸手套，咱之间80回合未分胜负，把所有的人全牢牢的吸引住了，大伙眼睛瞪一边大，有的那个嘴张多大呀，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这俩老头一开始一招一式很慢，看得比较轻，后来是越打越快，越打越急。这两个人在台上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身形转动看不清招数了。有的人都看得花了眼了，心说这是人吗？这刮旋风呢？这是，毕竟迟乐天不是陆清的对手。刚到100回合，他稍微没留神，让陆清这一巴掌正削在肩头上。虽然他没戴着五毒手套，那个掌力可够重的，要说有千斤也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得咔，哎呦，石老剑客身子往

0: 天一样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一丈多远，坑摔到台上，大汗淋漓，是痛苦不堪呐、啊！什么原因？膀子折了，挨上就完了。陆青，哎呦，柯大侠，我对不起你呀、啊，惭愧惭愧，我只说能替你拔拔汗，哪知道老朽无能啊，耽误了大事儿。这关键的一战，我败着回来了。老剑客，老剑客，千万别难过，这我就领情不过。您冲什么？还不是给我帮忙吗？胜败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虽然说我们输了，后头还有两阵呢，我们要能搬回来，那还是可以的。老人家千万别难过，这样吧，我派人送您回去，赶紧养伤。
1: 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
0: 转回身他对窦尔敦说，
1: 尔敦呐、啊、你
0: 从衡山栽到山东来了。还是那句话，猛儿有了归宿，我一百个放心。我要走了，回到衡山结石村，闭门谢客，永不出头。从今之后，这江湖上就没有我这号了。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严加管束，叫他成人。尔敦呐、啊，你能答应吗？哎呀，窦尔敦听完也很伤感。老人家，千万别灰心，这算不了什么，您何必心灰意冷？哎，算了算了吧，劝什么也没用，这伤啊，我回家去养吧。蒙儿，你过来。
1: 这我揪他的脑袋。
0: 放肆放肆啊，这是陆青啊。时候有人在台上把明杖唐罗给他捡回来了，老剑客提在掌中，满面羞愧，说了一声，各位咱们再会了，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老头说话算数，说不露面还真就不露面了。他走了暂且不提，单说铁罗汉窦尔敦，一看第三仗人家赢了，这第四仗是至关重要，要不扳回一局了呀，就完了。窦尔敦站起身来就要登台，可就在这时，柯特朗又把他拦住了。我说兄弟，你着什么急呀、啊？该你登台的时候你不上台也不行，没到时候你先别着急。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三尺地灵魔，哎呀高兴，这家胜利他这心里头这美就甭提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胜利冲昏了头脑，你干脆见好就收得了，回到西看台去多好啊，功德圆满啊。不见他美得找不着北了，心中得意，他有点卖狂，站在台上他没下去。哈哈哈哈，各位呀、啊，知道我是谁吗？这不废话吗？刚才说了一回了，他忘了。老朽三尺地灵魔陆青师爷，双名远泰，方才跟我交手的那个主。

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衡山二老第一老叫迟乐天呐，功夫不含糊，真有两下子，不愧是人中的剑客。但是呢，人无完人，他的招法还是欠火呀，跟我比还是差着一截，不然我能打胜仗吗？虽然说我打了他一掌，但是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估计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了。谁让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呢？嘿嘿，今儿个我也高了兴了。我奉劝众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应该清楚。大伙儿说是吗？好吗？这一句话有个人不爱听，这个人他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地灵魔入侵，打了个大胜仗，战胜了迟乐天，并把对方打伤，为万全镖局赢得了一场胜利。不单说万全镖局的人欣喜若狂，就是他本人呢，也有点得意忘形，在比武台上是自吹自擂，说了许多大话。他这一吹牛不要紧，有很多人不爱听，就气坏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这个人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飞身上了比武台，当面指责陆青是恬不知耻。

官府能把我奈何？嗯，你们哪个敢动我？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这帮人一看你白活什么呢？你到官府去辩理，往上一闯就要伸手。这主是好不耐烦呐，万般无奈，把正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头，食指和中指，谁靠的最近他戳谁。别动别动，你也别动，叭叭叭叭叭叭。再看这些人凝眉瞪眼，举着胳膊拿着绳子站那是纹丝不动。赖九成、陆青众人一看啊，点穴，我说这家伙真了不起呀、啊，他会点穴之法呀。这个点穴在武林之中果然是有，但是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的轻巧，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其实这么说有点过分。都懂的，但是会的人极少极少。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神话小说说神仙会那个定身法啊截然不同，那叫神话小说，那是虚幻的编的。而点穴功的确是有，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头一个得精通医术，起码他是个好大夫，而且精通人生理构造，有多少根血管，有多少骨头节，有多少穴道，经络怎么走的，他得了如指掌啊。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穴位，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点什么地方，那是变幻无穷的，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他要想干这手活，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熟悉，着实的不容易啊。就说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叭叭叭叭叭点住了八个，其他的不敢过来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就这么几下不要紧，把众人全惊呆了。就见这个主乐呵呵的一呲牙，哎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哎，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这么干。赖九成啊，你试试。不是，赖九成一听我受不了这玩意儿，赶紧躲到陆青身后去了。陆青这回出来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哈哈哈哈，好吧，即使你不说我也照样放他们。再看这个主冲着每个人的穴道上啪啪啪啪啪，一人来了一巴掌，被点住穴的这些人顿时穴道给破了。哎呦我的妈，蹲在那儿大汗淋漓，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每个骨头节儿都疼啊。这帮人缓过来之后扭身便跑。赖九成一看，我也别在这儿找倒霉了，打官腔不好使，狼狈逃窜。这比武台上就剩下陆青和这位高人。这阵陆青就问朋友，咱们俩折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您是谁，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啊？我呀，无名少姓之辈呀，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跟你比差的多了。其实我报不报名都是一样子的，我是无可奉告。但是今儿这个事儿可没完，陆青啊，我既然登台了，我也不想把你如之何，我就希望你谦虚谨慎，你当着普天下人的面说两句认错。

的话，你向天下人保证今后再不吹牛了，然后我转身就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看好不好？我说朋友，嘿，干什么？在皮囊里头掏出鹿皮丸手套，把手套他戴上。那个说戴手套干嘛呀？哎，前文咱说了，他会打五毒掌，不戴这种手套不行。这种手套是鹿皮特制的，戴到手上，而且呢，这种手套用剧毒未成的，一共是五种毒，所以说叫五毒掌。那要说他不能中毒吗？当然不能，他有解药，手上都磨好了，别人中毒他中不了。把手套他戴上，就这玩意儿不用说打到致命的地方，打到你身上你是准死无疑啊。他称霸武林就靠这个。但这陆青啊也有一个好处，平时绝不使用五毒掌，因为他本身能力就大，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不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不带。今儿个一看不带不行了，要不就得栽跟头了。面前这个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手套戴好了，那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呵，哎呦呦，变戏法呢？哦哦，明白了，戴上五毒手套了，要使用五毒掌。好嘞，我这次来就是领教领教你的五毒掌。唰，他把身子往下一塌，亮了个白鹤双展翅，把门户就亮出来。陆青呢，打算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哎，就是一掌，猛击这个人的面门，掌上挂风。你别看这个主表现的轻松自然，心里头也比较紧张，他知道生死攸关，被五毒掌碰上命就保不住了，这玩意儿有剧毒啊，焉能不谨慎。所以身形倒转，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打的太好看了，台上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单说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自从比武开始，窦尔敦就全神贯注，不管是哪个登台他都认真的看着。看什么？在这学习呢。这窦尔敦为什么武艺这么高，长进这么快？就因为虚心学习，人不学怎么能进步呢？窦尔敦是这么想的，哪怕对方远不如我，他肯定有特长，我就学人家的特长，不能因为人家不如我有短处我就不学了。虚心使人进步啊。所以这个窦尔敦呢比谁都累，尤其这场打斗，这个窦尔敦就想，这人谁呀？看得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自个儿心里头百思不解。他一看人家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干净利落，窦尔敦就羡慕的不得了，心说比武结束之后我得把这人找着，跟他亲近亲近，好好的跟人家学几招，这人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这会儿打到关键时刻，窦尔敦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他心里头肯定向着这个人。

背开三尺地灵魔，戴上五毒手套，而且出招甚狠，他恨不能一下把对方置于死地。铁罗汉替那个人担心呐，就怕他一个不留神受到伤害。再看窦尔敦浑身攒劲，额角上就冒了汗，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不光是他，在场的人也是这种心情，大家注目看着这场决战。那位说，说了半天，这人谁呀？怎么这么大能耐？你别看他不报名，我得介绍清楚，此人乃杭州的人士，姓李，叫李凤，李先知。李凤是谁呀？了不起的江南四大名剑之一，李大剑。要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见过他的人太少了。因为李老剑客呀很古怪，一般很少结交朋友，很少很少出头。这次云游天下，正好走到山东地界，到济南府这一溜达，他听见这个事儿了。哦，万全镖局大同拳馆九月初一五镇赌输赢。李大剑心说，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就多住几天，我也开开眼，瞅瞅山东的英雄好汉。他就来到桑子镇，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住下了。今儿个早早的，他就来到鹿王台，哎，挤到前边了，抱着肩膀，拿扇儿遮着牙，往台上看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嗯，在心里头有感称，所作所为一切一切他都盘算好了。他一看呢，万全镖局不是东西，大同拳来正打在他鼻梁子上，谁打的？就是老剑客李凤打的。这没有神话，怎么就飞出块石头呢？就是老剑客献了一招绝艺，这才救了丁猛，不呀，傻小子早死多时了。后来他一看这陆青太狂傲了，心说啊，这就是三尺地灵魔，就这德行。他一阵心血来潮，要暴打不平，这才登台。那旁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您想想，他是著名的江南名剑，能不会点穴吗？那功夫能简单吗？但是陆青也不是好惹的，这陆青一伸手跟李大剑打到40多个回合。哎呀，陆青心说，今儿我碰到茬上，这家伙真厉害，我用五毒掌也赢不了他，怎么办？我怎么把他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陆青在比武台上会斗李凤，李大剑客。咱可说清楚啊，他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书中代言。这陆青就发现对方这功夫十分了得，赢不了人家，40多个回合毫无进展，他这脑袋有点冒汗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儿个我非败不可吗？

真要败到比武台上，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无论如何不能打败仗，怎么能取胜呢？哎，有主意了，他有一招决议叫顺风扯旗。什么叫顺风扯旗？要蹬对方的两条腿，因为他发现对方两掌护住上中盘，对下盘疏于防守，我正好钻这空子，这一脚我要把它蹬上，我这口气就顺过来。他打定主意，突然双掌一晃，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他底下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啊、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真正是另一回事。不愧他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武都长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完。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呀、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李大剑心说，有了，我在下边做活吧。我用劈百木桩的功夫，这一腿我把他鹰面骨挫折，我把他废了。你看俩人不谋而合，想在一块儿都注意对方的腿。李大剑想的是也加紧进攻，二臂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窦尔敦在台上这么一看明白了。窦尔敦心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有点反常啊，都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难道说此中有因？还得说窦尔敦，铁罗汉就做好了准备了。那又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单说台上比武这俩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三尺地灵魔上头虚晃一招，身子往后一仰，两条腿就飞起来。哎，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剑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完我也得完，这后悔不迭。李大剑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想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啊、这四条腿要碰在一块儿，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儿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人的身法怎么那么快，一声窜上比武台。他们俩

四条腿还没等碰到一块儿，再看这主把双掌一分，拨了他们两条腿，左手拨了陆青，右手拨了李大剑，哎啊，啪这一下，两个人谁也没蹬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这一蹬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听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是？注目观瞧，台上站着个脱头和尚，再一看，铁罗汉窦尔敦。估计俩人全好不了，台上台下刹那间是掌声雷动，有人还喊呢，好，太及时了，太好了，及时雨，甭问，说这话的都是行家里手，他外行他看不出来怎么回事，谁喊的咱不必介绍，单说李凤李大剑客摔了一下无关紧要，李凤一咕噜身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哦，这才明白是窦尔敦给解的围，心里是无限感激呀、啊，因为这个身子腾空他就清楚了，我跟陆青谁都好不了，他把我蹬死，我把他蹬死，那阵一刹那就认为准死无疑，今儿个我长了见识了，铁罗汉我不明白，只有你心最清楚，我窦尔敦好啊，你给破坏了，我跟你没完。窦尔敦一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怎么没完，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吗？那是自然，那里走，这陆青啊就像疯狗一样，一蹦多高，搂头盖顶就是一五毒掌。窦尔敦一看这种货不打他是蹲，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呀、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夸一遍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青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夸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啊！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一个大手印，但是掌心悬空，没打他的穴位。

0: 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
1: 他并未下毒手，他离开那个穴位有三指多，如果掌往里头一错，焉有他的命在。另外你没看吗，五指清楚，掌心悬空，他没有发丹天力。要发丹天力，那手印得清清楚楚，掌心得印上，
0: 没有啊，
1: 证明他掌心悬空并未发力，所以掌下给他留着停呢。以窦尔敦的功力，能说打不死他吗？就冲这一点，说明窦尔敦是好样的，你不要冤枉人家吗？
0: 呀，
1: 盛奎就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华文龙，就好像不认识似的。少派主，你究竟什么意思？你是哪头的？自从某家来了之后，你就冷嘲热讽，你认为我不懂啊？你拿我当250啊？只是我是客，你是主，我不乐意跟你计较也就是了。远的不说，说现在，那么说咱还得感谢窦尔敦呗，感谢他这一掌给留了情来呗。嗯，你什么意思？华文龙能埋汰话了，耗子动刀窝里要反。哎呦，超然和尚过来了，文龙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超然和尚是老师啊，怕自己人干起来叫人笑话，所以压服着华文龙。哎，其实这和尚心里头啊支持他徒弟，他也看盛奎太狂，徒弟骂他几句煞煞他的威风，哎，自己也挺高兴，但是你不能这么支持华文龙啊，大面得交代过去。华文龙这才不言语了。大和尚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侠何必呢，他还是个孩子，如有不对之处，老衲自相赔礼了。哎呀，盛奎这气儿才压下去，赖九成也劝，哎，别，大侠，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哎，不管怎么说，您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也不怪少派主，因为呢我们打了败仗了，谁这心里都窝着一口气，所以这气儿都不那么顺，都是自家人，好吧，大侠客，你算了算了吧。嗯，盛奎狠狠的都高，贤弟，你可给咱们露了脸了，你扳回来一局啊，真值得祝贺，白酒不饿也吃，不想喝也喝。跟东看台的相比，西看台的人垂头丧气，气得鼓鼓的。赖九成一看，完了完了，士气低落呀，谁还能扭转这个局面？比武的结果现在打了个平平，对方胜两场，哎，自己胜了两场，那么一抵消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年轻，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您可千万担待啊，我这厢赔礼了。嗯，没得说没得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那事儿了。是是是，你这宰相肚子能撑船吗？不过您敢登台吗？非你去上窦尔敦不可，老英雄以为如何呀？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在清朝乾隆十八年的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的书房。上午老师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讲了一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午后本来没功课，那女孩却兴犹未尽，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这一天炎阳盛暑，四下里静悄悄的，更没有一丝的凉风。那女孩来到书房之外，怕老师午睡未醒进去不便，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拔下头上的金钗，在窗纸上刺了一个小孔，凑眼过去张望。只见老师盘腿坐在椅子上，脸露微笑，右手朝空中微微一扬，轻轻的叭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姑娘朝声音的来处看去，只见对面板壁上趴着几十只苍蝇一动不动的。她十分奇怪，凝神注视，却见每一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这针呐，极细，隔了这样远，原本是难以辨认的。只因为正娇无可秀的独生女儿，是她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给女儿。老师，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什么法儿啊？
1: 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啊。
0: 说着搬了张椅子纵身跳上，细细瞧了一会儿，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一枚的拔下来，用纸擦拭干净，交还老师。
1: 老师，我知道你这不是玩意儿，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非教我不可。
0: 他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也学过一些武艺。陆高指微微笑着，点头，好吧，明儿一早你来，我教你，现在你自己去玩吧。哎，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不论是谁知道了，我就绝不教你。李元直真的不对人提起，整晚就想着这件事。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一推门，不见老师的人影，只见书桌上镇纸下边压着一张纸条。忙拿起来看的时候，原来是老师陆高指写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夸学生李元直聪慧敏锐，他还谦虚地说，我这三年滥竽充数了，没教给你什么东西，缘分也尽了，后会有期。你呀很机灵有智慧，但是呢不够稳重，以后啊要修心积德。哎，老师走了。李元直拿着这封信，愣愣的说不出话来，泪珠已经在眼眶里滴溜溜打转，心里只念叨，老师骗人，我不来我不来。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房门咔嚓推开，跌跌撞撞的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但见他脸色惨白，上半身满是血污，进的门来摇摇欲坠，扶住椅子晃了两晃，扑腾就倒在椅子上了。

0: 李安芷惊叫：“老师！”
1: 陆高芷说了一声：“关上门，别做声。”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李元芷究竟是将门之女啊，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虽然惊慌，还是一言关上了门。陆高芷缓了一口气：“元芷啊，你我师生三年，总算相处不错。我本以为缘分已尽，哪知道还要碰头。我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能够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吗？”说罢双目炯炯直望着他。
0: 老师，我听你吩咐。
1: 你对令尊说，我病了，要休息半个月。李元芷答应了。你要令尊不用请医生，我自己会调理。隔了半晌说：“你去吧。”陆高芷待李元芷走后，挣扎着取出刀伤药敷上左肩，用布缠好，不想这一费劲儿，眼前一黑，竟哇的吐了一大口血。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芷真名叫陆飞清，乃武当派大侠，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端得名震江湖，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密帮派，的府中设帐交毒，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只想到在各处绿林、寺院、雕行、武场等地寻找，哪儿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呢？那天晚上，陆飞清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决定留书告别。他行囊萧然，只随身几件衣服，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边，打了一个包裹，等到二更时分，就想离去，别寻善地。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远远地听到寻更之声。忽然窗外啪嗒一响，有人从墙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悄声的岩壁之上抓住天窗格子，咔咔两声拉断窗格，运气挥掌一击，咔，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下边的人哎了一声，一只甩手剑打了上来，大叫：“想好的别跑！”陆飞清侧身一让，低声喝道：“朋友，跟我来！”展开轻功提重术，向郊外奔去。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的就追来了。他一口气奔出六，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已知其中一个人颇为了得，余下两个人却是平庸之辈。陆飞清上的岗来，把白龙剑插进了剑鞘，三名追敌先后赶到，见他止步转身，也不敢过分的逼近。三个人丁字形站着，一个人在前，两个人稍后。陆飞清在月光下凝目瞧在前的那个人，见他50上下年纪，又矮又瘦，黑黝黝一张脸，两撇燕尾须长不盈寸，精干矫健，相貌

熟悉。他身后的两个人，一个身材甚高，另一个是个胖子。那个瘦子当先发话了：“陆老英雄，一晃18年，可还认得焦文七吗？”陆飞卿心中一动，哦，果然是他。原来手也不通知当地的官府和李可秀，径自前来寻仇拿人。如何见教啊？焦文七冷森森地说道：“陆老英雄，18年前，在下拜了焦三爷，你我

此时说来不知一笑。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我这里给您赔过了礼。至于说到公事，姓陆的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呵呵，请来拿吧。他目光依次从三人的脸上扫过，三位是一齐上呢，还是哪一位先上？大胖子罗姓喝道：有你这么多说的！啪，冲过来对准陆飞青面门就是一拳，已经是大飞西比了。但当年领教过陆飞青的无极玄功拳真是非同小可。他想啊，先让罗信和贝仁龙耗去对手大半气力，自己再行上场，便操必胜。贝仁龙呢，却只想拿到侵犯，让总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罗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势，一招刚发，四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缓，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连续不断。他数击不中，突发一拳，使了个五行拳劈字诀。劈拳属金，劈拳过去又使钻拳，钻拳属水，长拳中又叫冲天炮，用它来冲打陆飞青的上盘。陆飞青的招数则似慢时快，一瞬之间两个人已经拆了十多招，以罗信的武功怎么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呢？只因为陆飞青近年来深自收敛，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天下滔滔，实是杀不胜杀，所以出手之际颇加容让。这时罗信正用崩拳一挂，接着横拳一摔，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急忙转身，见陆飞青已经绕到身后，情急之下就想拉他的手腕。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对方硬拼，哪知道陆飞青长袖飘飘，数来数往，非但抓不到他的手腕，连衣裳也没碰到半点。罗信发了急，拳势一变，以擒拿手双手急抓。陆飞青也不还招，只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几招之后，罗信见有可乘之机，右拳挥出，料到陆飞青必向左边避让，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一抓到手，心中大喜，哪知道啊，就是这么一抓，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啊，居然平平的呼横飞出去，嘣的一声，重重实实的摔在两丈，给摔出去了。焦文七双眉一皱，低声喝道：罗贤弟起来。贝仁龙一声不作，冷不防的扑上前去，一招双龙抢珠双拳向陆飞青击去。陆飞青身子一晃，人影无踪。贝仁龙忽然觉得背上被人一拍，只听他背后说道：你再练十年。贝荣龙急转回身，又不见了陆飞青。再转回身，不料脸上啪啪两声，中了两记耳光，手劲奇重，两边的脸颊呀顿时就肿了起来。陆飞青喝道：小辈无礼，今日教训教训你。只因贝仁龙恃才言语刻薄，所以陆飞青一上来就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这背上一拍，脸上凉，陆飞青扶去，出手似乎轻飘无力，可是虚虚实实，柔中带刚，一临近身就偏指似铁，时间铁砂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陆飞青见焦文七的功力甚深，颇非昔比，低喝一声：好。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踏上一步已经到了焦文七右肩之侧，

又长一招滑手，向他右腋击去。焦文七急忙侧身分掌，来了一个琵琶遮面，左掌护身，右手刀枪齐鸣，弓起时钟两指，向陆飞青点到。拆到七八招，陆飞青身形一矮，一个印掌，掌风飒然，已沾对方的前襟。嗨，他心存厚道，见焦文七几十年的功力，不忍使之废于一旦，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判他自知惭愧，就此隐退。陆飞青手下留情，这一掌运尽回力，去势就慢。焦文七明知对方容让，竟然趁势直上，乘着陆飞青哈哈一笑，手掌将缩未缩，前胸门户洞开之际，突然左掌流拳下山，五指已经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戳。陆飞青出于不意，无法闪避，竟中了铁琵琶手的毒手。但是他究竟是武当名家，虽败不乱，双掌一错，封紧门户，连连解去焦文七的随势进攻，稳步倒退，一面调神凝气，不敢发怒，自知身受重伤，稍一暴躁，今夜难免命丧荒山。焦文七得手不容情啊，哪肯让对方有喘息之机，银瓶炸破，铁骑突出，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数啊，一招紧似一招。陆飞青低哼一声，白龙剑出手，刷刷刷三招，全是近手的招数。焦文七连闪带跳，避了开去，大叫：“并肩的上啊，老儿要拼命！”贝玲珑更不打话，一对无钩剑分上下两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阴，向陆飞青攻来。无钩剑名虽是剑，实是双钩，不过钩头上多了一个剑尖儿，除了钩法中的钩拉锁带之外，还夹着双剑的路子。双钩不属于十八般武器之内，极为阴狠难练，初学的时候稍有疏于，不是被月牙护手所伤，就是拗劲撤肘，发不出招。但是练成了之后啊，招数却着实厉害。陆飞青见双钩一出，当即留神，展开柔云剑术中的杏花春雨三环套月，连连进击。罗信取出七节钢鞭，也加入了战团，力大招沉啊。陆飞青不敢以剑刃硬碰钢鞭，剑走轻灵，刷的一下削他的手指。罗庆啊的一声跳了开去，焦文七铁牌一拍，铮铮有声向陆飞青后脑呼就砸了过去。焦文七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韩家铁琵琶手到韩五娘而达大成，除掌法之外，兵器用的是一只金铁打成的琵琶。这琵琶两边锋利，弓时如板斧，手时做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十二枚琵琶钉，一物三用，端得厉害。焦文七嫌琵琶是女子弹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来，被口齿轻薄之人损伤几句可受不了，所以别出心裁打造了一面铁牌，形状虽异，使用手法和师门所传的铁琵琶并无二致。陆飞青听到脑后生风，侧手向左，铁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剑。他柔云剑术是连绵不断，焦文七横铁牌硬挡，白龙剑顺着铁牌之势又攻了过去。不论拳脚还是兵器，一招既出，再次出招自然要收回再发，而柔云剑术的妙处却在一招之后，不论对方如何招，一世英雄今日命丧鼠辈之手。自存心存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怒火中烧，一个气往上冲，进而蝶欲显招，念头一转，眼见今日落败，须当先脱此难，养好伤之后再找关东六谋报仇。他打算已定，不求当场毙敌，反而心平气和了。

0: 那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这一凝神呢，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给笼罩住了，任凭对方三个人如何变招，再也攻不进来。罗信叫道：“
1: 焦三爷，咱们缠住他，打不赢还怕累不死他吗？”
0: 焦文七说道：“
1: 对，待会儿罗兄弟割了老儿的头去请功。”
0: 北人龙道：“他那把剑好，焦三爷我要了成吗？”他们三个人一吹一唱，竟把陆飞青当作死人看待，明着是要激他个心浮气粗。陆飞青向罗信唰唰两剑，待他急闪退避，露出空隙，白龙剑满天化雨，四下圈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罗信狂喊：“
1: 宝，老儿要扯呼！”
0: 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话，扯呼就是要跑。陆飞青展开轻功提纵术，向山下哒哒哒哒哒哒跑去。既然已经脱出了包围，料得这三个人轻功不如自己，再也追赶不上。可焦文七啊，一摁铁牌上的机关，嗖嗖嗖，三谋琵琶兵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陆飞青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兵，双脚一跳，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儿，一射进肉里有如生根，如果用力扯拔，非连肉全是反手招数，和寻常剑术反其道而行。焦文七出其不意，啪啪啪连退几步。陆飞青得此良机，左手剑白虹贯日向背人龙刺去。背人龙认得这个招啊，向右闪让，不料左手剑他的方位相反，他朝右闪，左手剑顺手跟来，被人龙大惊，躲避不及，急中生智，一摔倒地，几个翻身噗噗噗滚了开去。陆飞青正要赶，脑后风声，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一样砸了下来。陆飞青双脚不动，上身一让，快如闪电，伸手击探，在罗信的幽门穴一点，罗信的钢鞭陆飞青长剑刺出。被人龙见剑势凌厉，向左跃开，焦文七的铁牌跟着砸爆。陆飞青眼见如果浑身招架，被人龙势必又上，敌人虽然已经少了一个，但是自己的伤处却也越来越疼了。当下他并不回头，俯身向前，将铁牌的来势削了一大半。可是毕竟未能全避，铁牌的刃锋在他的左肩唰划了一条大口子，一把芙蓉金针向他的脸上射去。这一下相距又近，出手又快，金针众多，万万无法闪避。焦文七的双目全被打瞎，陆飞青趁他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摸之际，一个连枝交叉步，双拳扭鞭，当堂把他毙于拳下。陆飞青施展平生绝技，以点穴手、大摔杯手、芙蓉金针，刹那间连毙三敌。荒山上寒风凛冽，一钩残月从云中现出，照见横尸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远林中夜宵怪声凄叫，他虽然艺高胆大，不禁也感到惊心啊。唰，死迷迷糊糊当中，只觉得有人相推，听得有人呼，他缓缓睁眼，见李元直站在床前，一脸惊疑之色，旁边还有一位医生。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仗着他内功精纯，在家李元直央求父亲聘请名医购买良药，内伤终于治好了。这两个多月当中啊，李元直托为护士

0: 心竭力。这一天，陆飞青支使开了书童，对李元直。陆飞青微笑着受了。元直，你悟性甚高，学我这派武功原是再好不过，只是……说到这儿沉吟不语。李元直忙说，老师，我一定听你的话。陆飞青看着他，
1: 令尊的所作所为，老实说，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将来你长大成人，盼你明辨是非，分得清好歹。你拜我为师，就得严守师门戒条，可做得到吗？
0: 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
1: 你将来要是以我传你的功夫为非作歹，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色俱厉，李元直吓得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笑着说，师父，我乖乖的，你怎么舍得杀我呢？从那天起，陆飞青就以武当派的入门也都教会了他。这五年之中，李元直把金针、剑术、轻功、拳技都学了个全，所差的就是火候未到，经验不足。他遵从师父的吩咐，跟他学武之事一句不漏，每天自行在后花园习练。好在他自小爱武，别人也不生疑。大小姐练功夫，婢女看了不懂，男仆不敢多看。他父亲李可秀精明强干，官运亨通。乾隆23年，在平定伊犁一役当中有功，朝旨下来，升任浙江水陆提督，节制定海、温州等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杭州等城守协、太湖、海宁等水师营。李元直自小生长在西北边塞之地，现今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自是说不出的高兴，磨着陆飞青同去。陆飞青呢，离开内地已经很久了，想到就地重游，良足畅怀，也就欣然答应。李可秀轻骑先行赴任，拨了20名亲兵，一名参将护送家眷随后而来。参将名叫曾图南，年纪40开外，微留短须，精神壮旺，体格雄健，使一手六合枪。他是靠真功夫升上来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一行人共有10几匹骡马，李夫人坐在轿车之中，李元直长途跋涉，整天坐在轿车里边嫌气闷。但是官家小姐骑了马抛头露面，到底不像样，于是改穿了男装。嘿，这一改装啊，竟是异样的英俊风流，说什么也不肯改回女装。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李元直的父亲李可秀调任浙江，他的家眷随后而来。李元直闲在轿车里憋闷，换了一身男装，骑在马上前行。这一日时当深秋，陆飞青骑在马上，远远落在大队之后，纵目四望，只见夜色渐和，长长的塞外古道上，除了他们这一大队骡马人火之外，唯有黄沙衰草，阵阵归鸦。蓦地里一阵西风吹来，陆飞青长吟道，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倔。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他心想，辛嘉轩这首词正可为我心情写照，当年他也如我这般，眼见茫茫神就到双塔堡，那是塞外一个大镇，

0: 预定当晚到镇上落殿。正在此时之声，咔啦啦啦啦啦啦，远见前面忠臣营里两匹早溜马八蹄翻飞奔将过来，眨眼之间已经旋风似的来到了跟前。马上两个人扶腰勒缰，斜刺里从罗队两旁直穿过去。陆飞青在一照面当中已经看出这两个人一高一矮，高者眉长鼻挺，脸色白净，矮者满脸精悍之气。他拍马追上李元直，低声问，这两个人你看清楚了吗？李元直高兴地说，怎么是陆林道吗？他巴不得这两个人是劫道的强徒，好显一显五年来辛辛苦苦学得的本领。陆飞青说道，显下还瞧不准，不过看这两个人的武功，不会是陆林道探路的小伙计。李元直很奇怪，这两个人武功好，瞧他们的骑术多半不是庸手。大队快到双塔堡，对面马蹄升起，又是两乘马飞奔而来，掠过罗队。陆飞青说道，这倒奇了。这时暮霭苍茫，一路所经全是荒漠穷乡，眼见前面就是双塔堡，怎么这个时候反而有人从镇上出来？除非身游到殿前。马蹄声一停，敲门声便起，只听得殿伙开门说道，你老辛苦，茶水酒饭都预备好了，请进来用吧。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赶紧给喂马，吃了饭还得赶路。殿伙连声答应，脚步声进殿，听来共是两人。陆飞青心下思量，一伙人一批一批的奔向安西，看他们马上身法都是身负武功之人，在塞外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倒还是真少见。他轻轻地出了房门，穿过三合院，绕到客店的后面，只听得刚才粗声说话的那个人道，
1: 三哥，你说少舵主年纪轻轻，这会儿兄弟他压得住吧？
0: 陆飞青循声走到窗下，他倒不是存心窃听别人阴私，只是这伙人路道奇特，自己的身上负着重案，不得不处处小心提防。只听屋里的另一个人说，
1: 压不住也得压住，这是老当家的遗命，不管少舵主成不成，咱们总是赤胆忠心的保他。
0: 这个人出生洪亮，中气充沛，陆飞青知道他内功精湛，不敢弄破窗纸窥探，只屏息倾听。只听得粗嗓子的说，
1: 那还用说，就不知道少舵主肯不肯出山。
0: 另一个人说，
1: 那倒不用担心，老当家的遗命少舵主自会遵守。
0: 他说这个首字带了南方人的浓重乡音。陆飞青心里边一震，怎么这声音好熟啊？仔细一琢磨，终于想起那是从前在屠龙帮时候的好友赵半山。那个人比他年轻十岁，是温州王氏太极门掌门大弟子，两个人时常切磋武艺，互相都很钦佩，至今分别近20年，算来他也快50岁了。屠龙帮风流云散之后，一直不知他到了何处，不意今日在塞外相逢，他乡遇故知，这份欣慰不可言喻。他正想出声任由，忽然房中灯火陡黑，一支袖箭射了出来，一时预备下来，脸上呢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陆飞青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当下庄容说道，
1: 元直，你知那是什么人，
0: 干嘛要跟他们动手啊？这一下可把李元直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待了半晌才扭捏着说，那他们干嘛打我一袖箭？他自是只怪别人，

0: 殊不知自己偷听旁人的阴私，已经犯了江湖的大忌。
1: 原指这两个人如果不是绿林道，就是帮会中的内中一人，我知道武功绝不在你师父之下，他们定有急事，所以连夜赶路。这支袖箭也不是有心伤人，只不过叫你别多管闲事，真要是射你，怕就未必接得住。哼，快去睡吧。
0: 说话之间呢，只听开门声、马蹄声，那两个人已经急速走了。给李元指这么一闹，陆飞青心想，这个时候去见老友多有不便，也就不追出去会面了。次日罗队又行，出的镇来走了一个多时辰，离双塔堡约已30里。李元指说，师父，对面又有人来了。只见两骑枣红马奔驰而来。有过了昨晚之事，师徒俩对迎面而来之人都留上了心。两匹马呀，一模一样，神俊非凡。更奇的是，马上乘客也一模一样，都是40左右年纪，身材又高又瘦，脸色蜡黄，眼睛抠进去，眉毛斜斜的倒垂下来，形象甚是可怖，显然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两个人经过罗队的时候，都怪目一翻，向李元直望了一眼，李元直也向他们瞪了一眼，把马一勒，一副要打架不妨上来的神色。这两个人毫不理会，径自催马西奔。李元直把嘴一撇，哼，哪儿找来这么一对瘦鬼？陆飞青见这两个人的背影活像是两根竹竿插在马上，他猛地醒觉，不由得失声叫了起来，哦，原来是他们。李元指忙问，师父认得他们？
1: 哦，那定是西川双侠，江湖上人称黑无常白无常的常家兄弟。
0: 李元直扑哧一笑，他们姓的真好，绰号也好，可不是一对无常鬼吗？
1: 哎，女孩子家别风言风语的，人家长得难看，本领可不小啊。我跟他们没会过面，但听人说他俩是双生兄弟，从小形影不离，哥俩也不娶亲，到处行侠仗义，闯下了很大的腕来。尊敬他们的称之为西川双侠，怕他们的就叫他俩黑无常白无常。
0: 哎，这俩人不是一模一样吗？怎么又有黑白之分呢？
1: 哦，听人说呀，常家兄弟身材相貌完全一样，就是哥哥眼角上多了一粒黑痣，所以起名叫做常鹤痣，弟弟没痣叫常伯痣。他们是青城派慧吕道人的徒弟，慧吕道人一死，黑沙掌的功夫江湖上多半没人在他二人之上了。这俩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侠盗，一向劫富济贫，不过心狠手辣，因此得了这难听的外号。
0: 那他们到这边塞来干什么呀？
1: 这个我也真琢磨不定，从来没听说他两兄弟在塞外做过案呢。
0: 哼，这位无常鬼要是敢来动我们的手，就让他们试试师父的白龙剑。刚才这对兄弟瞪了他一眼，姑娘心里可不乐意了，不好意思说试试姑娘的宝剑，就把师父先给拉扯上。
1: 听说他兄弟从不单打独斗，对付一个是哥俩齐上，对付10个也是哥俩齐上。你师父这把老骨头怕经不起他们4个拳头锤的。
0: 说话之间，前面马蹄声又起，
1: 这一次马

0: 上承的是一道一俗。道人背负长剑，脸色苍白，满是病容，只有一只右臂，左手道袍的袖子束在腰里。另一个人是个驼子，衣服极为光鲜。李元只见这驼子相貌丑陋，服饰却如此华丽，不觉笑了一声：嘿嘿，师父，你瞧这个驼子。陆飞卿待要阻止已然不及，那驼子怒目一横，双马擦身而过之际，突然伸臂向李元只抓来。那个道人似乎早料到驼子要生气，不等李元只避让，就伸马鞭一挡，拦开了他这一抓。师弟，不可闹事。哎，这只是一瞬间之事，两匹马已经交错而过。陆飞卿和李元只回头一看呢、只见那个驼子一挥鞭，在他自己和道人的马上各抽了一鞭，两匹马咔咔咔咔疾驰出去。那个驼子突然间一个倒栽金钟，在马背上一个倒翻跟斗，跳下地来，双脚在地上交互三点，蹭蹭蹭，已经向李元只扑了过来。李元只长剑在手，谨守师父所授的敌未动己不动的要诀，剑尖微颤却不发招。哎，那个驼子可也奇怪，并不向他攻击，左手探出，竟是一把拉住他坐骑的尾巴。那马正在奔驰，忽然被拉住，长嘶一声，啊，前足人立起来。嘿，这驼子神力惊人呐、丝毫没被马拉动，伸出右掌，在拉得笔直的马尾巴上一划，马尾巴立时就断了，如同刀割的一般，马儿直冲出去。李元只吓了一跳，险些掉下马来，他回手挥剑向驼子砍去，距离一远，却哪儿砍得着啊，驼子回头便跑啊。他身矮足短，可是奔跑却极快，犹如滚滚黄沙中裹着一个肉球向前卷去，顷刻之间已经追到了那疾驰向西的坐骑，一跃上马，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李元直被驼子这么一闹，气得想哭，委委屈屈地叫了一声：“师父。”陆飞卿一切全看在眼里，不由得蹙起了眉头。本想埋怨他几句，但见他双目盈然，珠泪欲滴，就忍住不说了。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我武为扬”。我武威扬这样的喊声，李元直甚是奇怪，忙问师父那是什么。
1: 哦，那是镖局里烫子手喊的烫子，每家镖局子的烫子不同，喊出来是通知陆林道和同道的朋友。镖局走镖啊，七分靠交情，三分靠本领。镖头手面宽，交情广，大家买他面子，这镖走出去就顺顺利利。陆林道的一听烫子，知道是某人的镖，本想动手拾的，碍于面子也只好放他过去。这叫做拳头熟不如人头熟。要是你去走镖啊，嘿嘿，这样不上半天就得罪了多少人，本领再大十倍，那也是寸步难行。
0: 李元直一听，哦，感情师父是借题发挥呀、在教训人呢。心里想，我干嘛要去保镖啊？
1: 可是不敢跟师父顶嘴呀、
0: 笑着说，师父，我是错了吗？哎，师父，那喊的是什么镖局子呀？
1: 哦，那是北京镇远镖局，北方可属他最大了。奉天、济南、开封、太原都有分局，总镖头本是威震和硕王维扬，现下总有70岁了吧？听他们喊的烫子仍是我武为扬，那么他还没有告老收山，哎。剑好也该收了， 镇远镖局

0: 发了40年财还不知足吗？
1: 师父，您认得他们总镖头吗？
0: 哦，也会过面。此人凭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当年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也真称得上威震河朔呀。
1: 李元直很是高兴。哎，他们飙车走得快，一会儿赶了上来，你给我引荐，让我见见这位老英雄。
0: 嘿，他自己怎么还会出来？真是傻孩子。
1: 李元直老是给师父数了，满不是味儿。他知道自己江湖上的事情完全不懂，心里嘀咕，哼，我不懂就说给我听嘛，干嘛老骂人家。他拍马追上骡车去和母亲说话解闷儿，回头一看自己的马尾巴给驼子弄断了，也不禁暗暗吃惊。他心里想，一掌打断一杆枪并不稀奇，马尾巴是软的，怎么能够用手割断呢？他勒住马想等师傅上来请问，但是一转念又赌气不问了。他追上了曾厨南。曾参将，我的马尾巴不知怎么断了，真难看。说着嘟起了嘴。
0: 曾厨南知道他的心意，哎，我这坐骑也不知怎么搞的，今儿老是闹倔脾气，说什么也治得不了。哎，小姐，你骑术好，劳您的驾，帮我治一下行吗？
1: 李元直谦虚了一句，怕我也不成。
0: 两个人就换了坐骑。
1: 曾参将那马其实是乖乖的，半点脾气也没有。曾参将还赞了一句，
0: 嘿，小姐真有你的啊，连马也服你。
1: 李夫人怕大车走快了颠簸，所以这一队人呢，一直是缓缓而行。但听得镖局的趟子声越喊越近，不一会儿20几匹骡垛子赶了上来。陆飞青怕有熟人，背转了身，把一顶大草帽遮住了半边脸，偷看着马上的人，他都没见过，只知道每个人都是武艺高强。五魔严世奎，六魔严世章，
2: 没人来了。从昨天算起，已经有5队人往西去了。嘿，我倒真想再见识见识几个英雄好汉。
1: 一句话提醒了陆飞青，他一拍大腿，哎呀，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千里接龙头这回事啊？
0: 只因为心中挂着自己的事，他竟往与自己有关的方面去推测呀，哪知道全想差了。
1: 李元只问，什么千里接龙头啊？
0: 哦，那是江湖上帮会里最隆重的礼节，通常是帮会中行辈最高的6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去迎接一个人，最隆重的要出去12个人一队一队的出去，现在已经过了5队，那么前面一定还有一队。
1: 那他们是什么帮会啊？
0: 哦，这个可不知道了。你看西川双侠和那驼子都是这帮会的，声势当真非同小可呀，千万别再招惹，知道吗？
1: 李元直嘴上答应，心里可不大服气，一心要看前面来的又是何等样人。5时打过了街，对面仍无人来。陆飞青暗暗纳闷，觉得事出意外，难道所料不对？岂知前面没有人来，后面倒来了人。只听得一阵驼铃响，尘土飞扬，一大队沙漠商队赶了上来。
0: 待得渐行渐近，只见几10匹骆驼加着20-30匹马，乘者都是回族人，高鼻深目，满脸浓须，头缠白布，腰悬弯刀。回族商人从回部到关内做生意，世属常有，陆飞京也不以为意。
1: 突然间眼前一亮，一个黄山女郎骑了一匹青马，纵骑小跑，轻驰而过。那女郎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光彩照人，当真是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成堂，双目晶晶，月射寒江。陆飞青见

0: 那个回族少女人才出众，不过多看了一眼，李元之却瞧得呆了。他自幼生长西北边塞，一向也没见过几个头脸整齐的女子，更别说如此好看的美人了。那少女和他年事相仿，大约也是十八九岁，腰插匕首，长辫垂肩，一身鹅黄衫子，头戴金丝绣的小帽，帽子边上插了一根长长的翠绿羽毛，革履青马，旖旎如画。那黄衫女郎纵马而过，李元直情不自禁地催马跟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黄衫女郎见一个美貌的汉人少年痴痴相望，脸一红，叫了一声爹。一个身材高大满颊浓须的回人拍马过来，在李元直肩上轻轻一拍，
1: 哎，小朋友走道吗？
0: 李元直嗯了一声，还没会意自己是女扮男装，这么呆看人家闺女可显得十分浮华无礼啊。那黄衫女郎只道李元直心存轻薄，手挥马鞭一圈，已经裹住他坐骑的鬃毛，回手一拉，噌，顿时扯下了一大片毛来。那马疼得乱跳乱纵，险些把他颠下马来。黄衫女郎长鞭在空中一挥，啪的一声，扯下来的马毛啊四散乱飞。李元直心头火起，摸出一只钢镖朝黄衫女郎后心就扔了过去。可是呢，他也没有存心伤她的性命，镖一出手叫了一声，喂，小姑娘，镖来了。那个女郎身子朝左边一偏，那个镖啊就从右肩膀旁边掠过去了，射到前面去。等到钢镖飞到身前一丈左右，他手里边长鞭一卷，鞭梢已经把钢镖卷住了，拉回来，顺手往后一送，喂，小伙子，镖还给你。一股劲风，钢镖直向李元直胸前飞来，李元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沙漠商队的人众见了黄衫女郎这一手马鞭绝技，都大声喝彩。他父亲却脸有忧色，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黄衫女郎答应道，哦爹，也不再理会李元直，纵马向前。几十匹驼马跟着绝尘而去，眼见他们追过李夫人所乘骡车和护送的兵丁，尘沙扬起，蹄声渐远。陆飞青漫不在意，笑道，
1: 能人好手所在都有，这句话谢下信了吧。这个黄衫女郎年纪跟你差不多，刚才露这一手可佩服了。
0: 哼，这些回回白天黑夜都在马上，马鞭自然耍得好，可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功夫。陆飞青哈哈一笑，是吗？傍晚到了布隆吉，镇上只有一家大客店，叫做通达客栈，店门前插了镇远镖局的镖旗。原来路上遇到的那只镖啊已经先在这儿歇了。这家客栈接连招呼两大队人，伙计忙得不可开交。陆飞京洗了脸，手里捧了一壶茶，慢慢的踱到院子里。只见大厅上有两桌人在喝酒吃饭，那背着红布包袱的镖师背上的兵器已经卸了下来，但那包袱仍然背着，正在高谈阔论。陆飞青手里边捧着茶壶，假装抬头观看天色，只听一名镖师笑道，
2: 严五爷，你把这玩意儿平平安安的送到京城，赵慧将军还不赏你个千二八百的呀，又好去跟你那个小喜宝乐上一乐了。
0: 陆飞青心里说，嗯，果然是关东六魔当中的第五魔严世奎，当下更加留上了神。那严世奎说道，
1: 赏金嘛，哼，那谁也短不了。
0: 他的话还

0: 没说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插了嘴：“嘿，就是怕呀，小西宝已经跟了人，从了良了。”陆飞青斜眼一看，见说话的那个人呢，相貌猥琐，身材瘦削，但也是一身镖师的打扮。严世奎心中不快，哼了一声。第一个说话的镖师说道：“佟兆和，你这个东西总没好话。”那个佟兆和仍是有气没力的：“从良不是好话？好吧，我就说小七宝做一辈子的摇脚儿，到死翻不了身。”严世奎破口大骂：“你妈才做一辈子摇脚儿呢！”佟兆和笑道：“哈哈哈，成，我叫你干爹。”陆飞青听这伙人言不及义，听不出什么名堂，正想走开，只听佟兆和说道：“严五爷，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可别想小喜宝想昏了头，背上这个包袱要是给人家拾了去，你脑袋搬家事小，咱们镇远镖局40年的威名可栽不起呀。”严世奎有点发怒了：“佟家小子，你忘恩吧，这批回回想从你严五爷手上把这玩意儿夺回去，叫他们快死了这条心。我严世奎关东六魔的名头可是靠真功夫挣来的，不像有些个小子在镖行里混，除了会吃饭就是会放屁。”陆飞青看着他背上那个红布包袱一眼，见包袱不大，看来所装的东西也很轻巧，只听佟兆和说：“关东六魔的名头的确不小，就可惜啊，第三魔给人家做了，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严世奎啪的一拍桌子：“谁说不知道？那定是红花会害的。”陆飞青心想：“这倒奇了，焦文七明明是我杀的，他们却写在红花会的账上。这红花会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慢慢地走到院子里去抚弄花木，离众镖客更加近了。那个佟兆和呀，嘴头上一点也不肯放松：“我可惜没骨气，只会吃饭放屁。谁让咱是孙子呢？要不然呢，早就找红花会算账去了。”
1: 严世奎给他气得发抖，说不出话来。一名镖师出来打圆场：“红花会总舵主于万庭上个月死在无锡，江湖上。”

0: 老婆，嘿嘿，可有多美呀、啊！
1: 正说着得意，忽然啪的一声，不知哪一块泥巴飞来，刚好呼塞到这个佟兆和的嘴里。佟兆和啊啊 说不出话来。两名镖师抄起兵刃赶了出去。严世奎站起身来，把身旁的五行轮提在手里。他弟弟严世章闻声赶来，两个兄弟站在一起，并不追敌，显然是怕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佟兆和把泥块吐了出来，王八羔子祖宗十八代的乱骂。严世章冷冷地说道：“哼，一向只听说狗吃屎，哎，今儿可长了见识，连泥巴也吃起来了。”镖师戴永明、钱更文，一个握了条软鞭，一个挺着柄单刀，从门外奔回来，点子逃了，没瞧见。这一切，陆飞青全看在眼里。见到那口齿轻薄的佟兆和一副狼狈相，心中暗自好笑。忽见东墙角上人影一闪，他装作没事人一样，踱着方步踱到外边。这时候天色已黑，他躲在客店西墙脚下，只见一条人影从屋角跳下，落地无声，向前边黑压压一片森林。那个人直穿入林中，陆飞金也跟着追去。树林里边落叶枯枝满地皆是，一踏上去唰唰作声。他怕那个人发觉脚步稍慢，哎，一瞬之间已经不见了那个人的影子。忽然云破月现，一片青光在林系树梢上照射下来，满地树影凌乱。远处黄山一闪，那个人已经出了树林。他跟到树林的边缘，掩在一棵大树的后边向外张望。林子外边啊，一大片草地搭着八九个帐篷。他好奇心起，有心要窥探一番。他静待两名守望者转过身去，一提气来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嘖嘖嘖跃到了帐篷外边一匹骆驼的身后。守望者并没有发觉，他弯身走到中间一座最大的帐篷背后，伏下地来。帐篷里边有人在慷慨激昂的说话，话是回语，说的又快得上一次，几滴鲜血滴在了马奶酒里面。帐篷里其余的回人也都纷纷拔出佩刀滴血酒中。黄山女郎叫她爹的那个高个子回人举起酒杯，大声地说了几句话。陆飞青只听懂几个字，什么可兰经、故乡。那黄山女郎跟着又说，语声朗朗，似乎是说不夺回神圣的可兰经，誓死不回故乡。众回人都轰然宣誓。暗淡的灯光之下，见人人面露坚毅愤慨之色。众人说罢，举杯一饮而尽，随即低声议论，似乎是在商量什么法子。陆飞青心头揣摩，看来这群回人有一部视为圣物的经书给人夺了去，现在要去夺回来。他这一猜呀，没有猜错，原来这群回人属于天山北路的一个游牧部族。这一部族人多势盛，共有近20万人。那高身材的人呢，叫穆卓伦，是这个部族的首领，武功既强，为人又仁义公正，极得族人的爱戴。黄山女郎呢，是他的女儿，名叫霍青铜。她爱穿黄衫，小帽上常插着一根翠绿的羽毛，因此得上一个漂亮的外号。天山南北武林中人很都知道翠羽黄衫霍青铜的名头。这族人以游牧为生，遨游大漠，倒也逍遥快乐。但是清廷势力进展到回部以后，争敛越来越多。穆卓伦起

初还想委曲求全，尽量的设法供应，哪知道满官贪得无厌，弄得何族民不聊生。穆卓伦和族人一商量，都觉得如此下去实在没有生路，几次派人向满官求情，求减征赋，岂知征赋没有减少，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定边将军赵惠，当时奉旨在天山北路督办军务，探听到这个族有一部祖传的手抄可兰经，得自回教圣地麦加，几世代有首领珍重保管，乃这一族的圣物。于是乘着穆卓伦远出之际，派遣高手竟然把经书抢了来，他想以此为要挟，就不怕回人反抗。穆卓伦在大漠召开大会，率众东去夺经，立誓就是埋骨关内也要叫圣书物归原主。此刻他们是在晚岛之前重申前世。陆飞卿得知这些回人的图谋与己无关，不想再听下去，正要出身回去，忽见帐中回人全都趴下来祈祷，他连忙站起来，哪知道这一瞬之间呢，霍青桐已经见到帐外有人窥探，在父亲耳边低声说：“外边有人。”他一掌身纵出帐来，见一个人影正向树林跑去，身法极快，他手一扬，一颗铁莲子向陆飞卿打过去了。陆飞卿听得背后一股疾风，知道有暗器袭来，微微一侧身，这个时候呢，他双手还捧着茶壶，伸出右手的食指看准铁莲子，向下轻轻的一拨，铁莲子从平飞变为下跌。他左手拿着茶壶，以时钟两指揭开壶盖，铁莲子噗跌到壶里边，他头也不回施展轻功，如飞回殿。到殿的时候，大伙都已经睡了，殿伙就问：“哎呀，老先生溜达了这么久啊，看夜景啊？”鲁飞卿胡乱的答应一声，走进房中，取出茶壶里的铁莲子，见是金刚打成，上面刻着一根羽毛，就随手放入囊中。第二天一大早，镖行大队先行，唱子手我武扬威一路喊出去，镇远镖局一杆八卦镖旗在前面开道。陆飞卿看着镖行的罗舵并不沉重，几名镖师全都护着严世奎，看来他所背的那个红布包袱才是真正的要务。镖行中啊，原有保红镖的规矩，大队人手只护送几件珍宝，至于包中是什么玩意儿，他也不去理会。镖行一行人走后，曾参将率领兵丁也护送着夫人上路了。日中在黄岩子打了尖，一路是上山的斜路，预计当天赶着翻过三条长岭，在岭下的三道沟落殿。山路险峻，越来越陡，李元直和曾参将紧紧跟着夫人的骡车，生怕骡子一个失脚，车子跌入山谷，那可是粉身碎骨之祸呀。行到深牌时分，也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正到乌金峡口，只见镖行大队啊都坐在地上休息，曾参将指挥随从也休息一刻，乘着驼马迎面奔下岭来，疾驰俯冲，蹄声如雷，势若山崩。镖行中人大声呼喝，叫对方缓行。佟兆和喊着：“哎，想好的，死了娘老子奔丧啊！”众回人转眼奔进，前边七八匹马上的人忽然纵声高歌，声音漫长，山谷响应，两边山顶上都有人站起来高歌而喝。
彪悍。

0: 城中人不禁愕然，只听回人队中一声胡哨，两骑马飞奔向前，绕过严世奎，对准了紧随在他身后的严世章一冲。同时四匹骆驼已经奔到严世奎的前后左右。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回人队伍里黄山女郎霍青桐纵身上前，跳下马来，长剑晃动，割断严世奎背上拴住包袱的布袋一端。第二剑还没出的，忽然觉得背后一股劲风，有兵刃袭来。霍青桐侧身一让，不顾来敌，挥剑又割断布袋的另一端。哪知道敌人的剑法迅捷，不容他还手去拾包袱，又是一剑拦腰削来。霍青桐无法避让，挥剑挡格，双剑相交，火花迸发。他心里一震，哦，敌人的武功不弱，顾不得仔细琢磨，伸左手又去拾了包袱。敌人长剑如影随形，直刺他左腕。霍青桐左手一缩，时中两指捏了剑诀，右手剑直递出去，抬头一看，嗨，接连三次阻他拾包袱之人是个美貌少年，认出就是昨天途中无理呆看的那个人，不禁心头火起，唰唰唰，三剑都是近手招数，两个人斗在了一起。那个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元直。他猛一见回人的商队齐袭镖行，本来准备隔山观虎斗瞧瞧热闹，忽然看见黄山女郎飞身而出去抢红布包袱。这个黄山女郎昨天拉去她的马鬃，师傅反而赞她武功，心里边老大的不服。此刻见镖师与回人打得火热，也不理会谁是谁非，施展轻功赶上去，要和黄山女郎较量个高低。霍青桐连刺三剑都被李元直化解了开去，不由得心头焦躁。原来他们查知本族这部可兰经就是由赵慧托了镇远镖局护送前往北京，众镖头严密守护的红布包袱定然就是圣经的所在。霍青桐于是设计在乌金峡口埋伏，本来打算出其不意的一击成功，夺了圣经就逃返回部。嗨，哪知道半路里杀出这个少年来作梗。霍青桐眼见时机稍纵即逝，不愿恋战，突然剑法一变，施展天山派绝技三分剑术，几招之间已经把李元直逼得连连倒退。三分剑术乃是天山派剑术的绝技，所以叫三分，是因为这路剑术中每一手都只使到三分之一为止。敌人刚要招架，剑法已经变了，一招之中蕴含三招，最为繁复狠辣。这路剑术并没有手势，全都是进攻的杀招。李元直见元直带他招架，对方又已经变成雪中祁连，只见他每一招都如箭在弦，虽然寒劲不发，却都蕴着极大的危机。两个人连拆十几招，双剑竟然没有相碰，只因为霍青桐每一招都只使到三分之一，没等到对方招架，早已经变招。霍青桐在他的身旁是空砍空削，剑锋从来没有进到离他身周一尺之内，李元直却已经给逼得手忙脚乱，是连连倒退。若不招架，说不定对方虚招竟是十招，如要招架，对方一招只使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花三分之一的时刻，自己使一招，对方已经使了三招，再快也赶不上对手迅捷。心中一惊，连连跳出几步。其实李元直的柔云剑术也已经练到了相当的火候，只要心神一定，以静制动，也未必马上落败。但究竟初出道，毫无经历，突见对手剑法比自己快了三倍，不由得慌了。骆驼把镖行人众隔开，使之首尾不能。

0: 相救。
1: 穆卓伦手挥长刀，力具带有名钱正伦两名镖师，以一敌二，兀自是进攻多遮拦少。可是另一边却给严世章攻了过来。严世章见自己的胞兄被回人大追砸死，一怒攻心，在马背上一纵，飞身越过骆驼，左手五星轮掠出，在一名手持铁锥的回人肋下划了一条大伤口，那个人顿时跌下骆驼。另一个回人过来拦截，严世章等他铁锥挥来，身子略偏，双轮归于左，美貌少年再加入战团。忽听两边山上胡哨声大作，那是退却的信号，知道镖行来了接应。一抬头见佟兆和急步跑上山岭，忙施展三分箭术，把严世章逼退两步，仗剑向岭上追去。胡哨声越来越响，穆卓伦大叫：青铜快退！霍青铜停步不进，都率同伴把死伤的回人抱上驼马，一阵胡哨，大队向岭下冲去。只见前面几十名清兵拦住去路，曾图南跃马向前，横枪喝道：大胆回回，要造反吗？霍青铜啪啪两颗铁莲子分打曾参将双手，当一声铁枪落地。穆卓伦高举长刀当先开路，一队回人向清兵冲去，清兵纷纷让路。严世章和戴永明回身追来，与霍青铜又斗在了一起。回人队伍中一骑飞出，乘者大叫：二妹你先退！此人是霍青铜的兄长霍阿一，一杆大枪阻住两名镖师。霍青铜回身上马，兄妹二人是且战且退。忽然两边山顶一阵急哨，霍阿一霍青铜催马快奔，严世章跟着追去。霍青铜两力
2: 也是白饶，
1: 双方酣斗之际，陆飞青一直袖手旁观。李元直虽然被霍青铜逼退，但心里想，我相助镖行，终于不让回人得手，心下颇为自得。可是严世章正在伤心，其余镖师忙于救死扶伤，竟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招呼道谢，大小姐心中便甚是不快。佟兆和见曾图南五官打扮，过来跟他套了几句交情，对李元直却不理会，他更加有气。哪知道陆飞青又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责备他不该擅自出手，坏人大事，没来由的多接冤家，说道：镖行中好人少坏人多，何苦帮人作恶？把他骂得抬不起头来。过了岭，黄昏时分已经到达了三道沟，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罗夫说，三道沟就指一家安通客栈。进了镇，镖行和曾图南一行人都投安通客栈，塞外处处荒凉，那客店土墙泥地也就简陋得很。佟兆和不见店里的伙计出来迎接，大骂起来：
3: 店小二都他妈死光了！
1: 李元直眉头一皱，他可从来没听人敢当着他的面骂这些粗话。一行人正要闯门，忽听得屋子里边传出了一阵阵兵刃相接之声。李元直大喜：嘿，又有热闹瞧了！他抢先就奔了进去。内堂里空无一人，到的院子，只见一个少妇披散了头发，正和四个汉子恶斗。那个少妇面容惨淡，左手刀长，右手刀短，刀光霍霍，以死相拼，拦腰缠来。少妇左手刀刀势如风，直接敌人的右腕，软鞭鞭梢到对方的履历甚强。那少妇左肩受伤，气力大减，刀剑相交，一阵之下，长刀嚓啷一声掉在了地下。敌人得理不让人，长剑乘势直进，少妇向右急闪，使鬼头刀的大汉在空当中闯向了店房。那少妇竟然不顾身后攻来的兵器，左手入怀，一扬手，两柄飞刀向敌人的背心。

0: 飞去。那个人只道少妇由自己这一方三个同伴缠住他，并没有后顾之忧。等到听见脑后生风，避让已经不及了，急忙一低头，一柄飞刀砰插上了。四个大男人打一个妇道人家，要脸吗？四条汉子见有人出来干预，自己这一方又有人受伤，齐声呼啸，一转身出殿而去。那个少妇已经是面无人色了，倚在门上狠打恶杀呀。
1: 哦，多半是江湖上的仇杀。哼，事情还没了呢，那四个人还会找来。
0: 李元直正想再问，忽听到外边有人大吵大嚷：“
2: 你奶奶的，你说没上房，怕老爷出不起银子吗？”
0: 听声音正是镖师佟兆和，店里边有一个人陪话：“哎呀，大官爷，您老别生气啊！哎，我们开店的怎敢得罪达官爷呢？哎，实在是几间上房都给客人住了。”“
2: 什么人住上房啊？佟大爷走镖，这条道上来来去去几十趟，也走了个从来不住次等的房子，没上房啊，给大爷挪挪不成吗？”
0: 他嘴中叫嚷，趁着少妇房门没关，一直闯了进去。趟子手孙老三一拉，可是没拉住。那少妇见佟兆和闯进去了，哎呀一声，正想阻挡，只感到腿上一阵剧痛，扑通坐了下去。刚才腿上受了怀杖，伤势竟然不轻。佟兆和一进房，见炕上躺着一个男人，屋子里边黑沉沉的，看不清面目。但见他头上缠满了白布，右手用布挂在脖子上，一条腿露在被子外边。佟兆和刚才没见到那个少妇与人性命相扑的恶斗，心里想，一个是娘们儿，一个伤得不能动弹，不乘机占占便宜更待何时啊，就嬉皮笑脸地说：“嘿嘿，你不肯挪也成啊，咱们三个就在这炕上一块挤挤。哈哈，你放心，我不会朝你这边挤，不会碰疼你的伤口。”那个人气得呀全身发抖。少妇低声劝着：“大哥，别跟这泼皮一般见识，咱们眼下不能再多接冤家了。”然后又向佟兆和说：“别在这儿啰嗦了，快出去。”佟兆和笑着：“
2: 出去干嘛呀，在这儿陪你不好吗？”
0: 炕上那个男人哑着声说：“
1: 你过来。”佟兆和走近了一步：“
2: 怎么，你瞧瞧我长得俊不俊呐？”
1: 那个男人说：“看不起红爷，
2: 别惹他们，看样子点子是红花会的。”
0: 佟兆和直叫：“
2: 我的脚动不了了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孙老三说：“
1: 客店掌柜的说，刚才衙门里的四个公差来拿这两个点子，打了好一阵才走呢。”
0: 客店里的人听说又有人打架，都围拢来看。严世章安顿了兄长的尸身，也过来问：“什么事？”
1: 佟兆和叫着：“
2: 严六哥，我给这红花会的小子点中穴道了，咱们认栽了吧。”
0: 严世章眉头一皱，把佟兆和的膀子一拉，低了起来：“
1: 老佟，回房去说。”
0: 他是顾全镖局的威名，堂堂镇远镖局的镖师，给人打的赖在地上不肯爬起来，那成什么话？哪知道他手一放，佟兆和又软在地上：“
2: 哎呀，我浑身不得劲儿啊，孙老三，他妈的，你扶着我不成吗？”
0: 严世章一瞧，佟兆和真的是给人点了穴，就问他：“
1: 你跟谁打架了？”
0: 佟兆和愁眉苦脸的朝上房瞧了一眼，想伸手来指一指，可是都不成。“
2: 那屋里一个孙子王八蛋。”
0: 他又挑拨严世章给他报仇：“
2: 嗨。”

0: 他妈的土匪杀了焦文七焦三爷，人家还没空来找你们报仇，可又来惹上你佟大爷了啊！孙老三低声的，对方能点穴，定然不是等闲之辈，所以跨出一步又退了回来。这个时候，镖师钱正伦过来了，问孙老三：“你拿得准是红花会的？”孙老三在他耳朵边上轻声的说：“刚才呀，四个公差走的时候，关照客店掌柜的说，这对夫妇啊是侵犯，是皇上特旨来抓的红花会大头子，叫柜上留点神，倘若点子要走，马上去报信儿。我在一边听着他们说的。”钱正伦，钱正伦愕然，那是神刀落下的人了，他会放飞刀，是不是啊？孙老三忙说：“是啊，是啊，手法真准，嘿，可了不起。”钱正伦向严世章说：“红花会文四当家的在这儿。”对，当下不再说话，三个人驾着佟兆和回房去了。这一切，陆飞青全看在眼里，镖师们低声商量没听见，钱正伦后两句话可听到了。这个时候，李元直走过来，乘机问：“师傅，你几时教我点穴呀？你瞧人家露这一手多帅。”陆飞青没理他，自言自语：“是神刀骆家的后人，我可不能不管。”李元直问：“神刀骆家是谁呀？”“哦，神刀骆……”孙老三在上房外边咳嗽一声，大声地说：“镇远镖局的前镖头、代镖头、同镖头前来拜会红花会文四当家的。”上房门吱呀的一声打开，那个少妇站在门口瞪着镖局中这四个人。孙老三把三张红帖子递上去，少妇不接。“有什么事啊？”钱正伦领头出言：“
1: 我们这兄弟啊有眼无珠，不知道文四当家大驾在这儿，得罪了您老，我们来替他赔礼，请您大人大量，可别见怪。”
0: 说罢就作了一个揖。戴有明和孙老三也都作了一个揖。
1: 钱正伦又道：“文四奶奶，在下跟您虽然没会过，但久仰四当家和您的英名。我们总镖头王老爷子跟贵会于老当家、令尊神刀骆老爷子全有交情，我们这位兄弟生就这个坏脾气，就爱胡说八道的。”
0: 少妇截住他的话头：“我们当家的受了伤，刚睡着，待会儿醒了把各位的意思转告就是，不是我们不懂礼貌，实在是他受伤不轻，有两天没好好睡了。”说的时候忧急之状见于颜色。
1: 钱正伦说道：“文四当家的受的是什么伤啊？我这里可带着有金疮药。”
0: 他想买个好，那么对方就不能不给佟兆和救治。少妇明白他的意思：“
1: 啊，多谢你了，我们自己有药，这一位被点中的不是重穴，待会儿我们也醒了，让电办来请吧。”钱正伦见对方答应救治，就退了出去。
0: 少妇又问：“哎，尊驾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1: 钱正伦说：“呵呵，凭您这一对鸳鸯刀跟这手飞刀，江湖上谁不知道啊？再说了，不是文四当家的，谁还有这手点穴的功夫？你们两位又在一起，那自然是奔雷手文太来、文四爷和文四奶奶鸳鸯刀落冰了。”
0: 少妇微微一笑，钱正伦捧了她，又捧了她丈夫，她心里自然乐意。李元直见钱正伦等扶着佟兆和出来回归店房，心想点穴的功夫真好，这个讨厌的镖师给人点中穴道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师傅明明会，可是偏不肯教，看来他还留着什么好功夫，怎么变个法儿求他教呢？他回到房里拖着腮帮子出了半天。

0: 牵的绳儿。吃了饭，陪着母亲说闲话。李夫人呢，唠唠叨叨的怪他路上尽闹事儿，说不许他再穿男装了。李元只笑了，
1: 妈，你常说没儿子，现在变了个儿子出来，还不高兴吗？
0: 李夫人拿他没法，上炕睡了。李元直正要解衣就寝，忽听院子里一响，窗格子上有人手指头轻轻弹了几下，啪啪啪，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小子你出来，有话问你。李元直一愣，提剑开门，一纵身进了院子，只见一个人影站在那儿。混小子，有胆的跟我来，说着就翻出了墙。李元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也不管外边是不是有人埋伏，跟着蹭跳出墙外，双脚刚下地，迎面就是一剑刺来。李元直举剑挡开，什么人？那个人退了两步，我是回部霍青桐。哎，我问你，咱们河水不犯井水，干嘛你硬给镖局的撑腰，坏我们的事？李元直见那个人俏生生的站着，剑尖拄地，左手指着他问，正是一直退到陆飞青所住的店房之后，突然叫了起来，师傅师傅，人家要杀我呀。霍青桐嗤的一笑，哼，没用的东西，才犯不着杀你呢，我是来教训教训你，没本事就少管闲事。说完掉头就走。
2: 哪知道李元直可不让他走了，
0: 春云展翅，挺剑刺他的背心。霍青桐回头施展三分剑术，李元直又被逼得手忙脚乱，他听得身后有人，意志完全处在下风。李元直全神贯注在旁边看两个人斗剑，他存心把师傅引出来，想偷学一两招师傅不肯教的精妙招数。可是见师傅所使的柔云剑术跟传给自己的全无二致，但一招一式之中显示蕴藏着极大的内劲。霍青桐三分剑术的要旨在以快打慢，以变扰敌，但是陆飞青并不跟着他迅速的剑法应招便是，几合之后主客之势就已经倒置了。霍青桐跌遇险招，知道对方是前辈高手，心下怯了，连使大漠孤烟、平沙落雁两招临力进攻，待对方举剑挡格转身要退，哪知道对方的剑招连绵不断，沾上了就休想离开。霍青桐暗暗叫苦，只得打起精神私拼。这个时候李元直看出了便宜，还剑入鞘，施展无极玄功拳加入战团。霍青桐连陆飞青一个人都已经敌不过，哪儿禁得住李元直又来助战呢？李元直狡猾异常，嘿，他东摸一把西勾一腿，并不攻击对方的要害，却是存心开玩笑，以报前日马宗被拉之仇。回教男女界限非常严，妇女出门呢多戴着面纱。霍青桐这次因为有要事在身，料知争斗必多，因此不戴面纱，以免与人动武的时候不方便。他向来端庄严肃，哪容得李元直如此轻薄胡闹啊，心头气急，门户封得不紧，被陆飞青进到中宫点到面门。霍青桐举剑挡开，李元直趁机窜到他背后喝了一声，看拳，一记猛击夺速向他的左肩打去。霍青桐左腕翻转，以擒拿法化开了。李元直趁他右手挡剑，左手飞轻，白天见到霍青桐剑法惊奇，早留了神，他原只想考教考教，绝无伤他之意，见他对自己的剑

0: 昭竟不理会，在刺到他身边的时候就宁招不发。这个时候霍青桐攻势凌厉，李元直缓不开手拔剑，被逼得连连倒退，嘴里边还在气他，
1: 我摸过了，你杀死我也没用了。
0: 霍青桐一招神陀郡主请剑直刺，剑尖将到之际突然圈转，使出天山派剑法的独得之秘海市蜃楼，虚虚实实，剑光霍霍。李元直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眼见就要命丧剑下。陆飞青这个时候不能不管了，挺剑又把霍青桐的攻势接了过来。李元直缓了一口气，笑了，
1: 哎呀，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你嫁给我就成了。
0: 霍青桐眼见打陆飞青不过，受了大辱又无法报仇，见陆飞青一剑刺来竟不招架，把手里边的长剑向李元直使劲就扔了过去，竟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陆飞青大吃一惊，长剑跟着也扔出去了，双剑在半空中一碰，嗖的一声同时落地，左手一掌拨云见日，在霍青桐左肩上轻轻一摁，把他直推出去五六步，纵身上前说道，姑娘休要见怪。霍青桐又急又怒，蹦出两行清泪，呜咽着发足便奔。陆飞青追上挡住，姑娘慢走，我有话说。霍青桐怒道，你该怎样？陆飞青转头向李元直说，还不向这位姐姐赔不是。李元直笑嘻嘻的过来作了一个揖，霍青桐迎面就是一拳，李元直笑着说，哎呀没打中，闪身一避，随手把帽子拉下，露出了一头秀发，哈哈哈，你瞧我是男人还是女人。霍青桐在月下见李元直露出了真面目，不由得惊呆了，愤羞力消，但余怒未息，一时沉吟不语。陆飞青说道，
2: 这是我女弟子，一向淘气顽皮，我也管她不了，适才之事我也很有不是，请别见怪。
0: 说罢也是作了一个揖。霍青桐侧过身子，不接受他这个礼，一声不响，胸口不断的起伏。陆青桐问，
2: 天山双鹰是你什么人呢？
0: 霍青桐秀眉一扬，嘴唇动了动，但忍住不说。陆飞青又说，
2: 我跟天山双鹰秃鹫陈兄、雪雕陈夫人全有交情，咱们可不是外人呢。
0: 霍青桐说，雪雕是我师父，我去告诉师父师公，说你长辈欺负小辈，指使徒弟来打人家，连自己也动了手。他恨恨地瞪了二人一眼，回身就走。
2: 陆飞青等他走了几步，大声地叫道，喂，你去告诉师父说谁欺负了你啊。
0: 霍青桐一想，是啊，人家性命都不知道，将来如何算账，停了步就问，那么你是谁？陆飞青捋了一下胡须，
2: 两个都是小孩子脾气，算了算了，这是我徒弟李元直，你去告诉你师父师公，我免礼。
0: 真他骤然住口，心想李元直一直没知道他的真姓名
2: 啊，就说武当派免礼真姓陆的，恭喜他们二位收了个好徒弟。
0: 霍青桐说道，哼，还说好徒弟呢，给人家这样欺负，丢师父师公的脸。陆飞青严肃起来，
2: 姑娘你别以为败在我手下是丢脸，能像你这样跟我拆上几十招的人，武林中可并不多呀。我知道天山双鹰向来不收徒弟，可是白天见到你剑法全是双鹰嫡传，心中犯了疑，因此上再试你一试。适才 见你使出海

0: 是蜃楼绝招来，才知道你确实得了双阴的真传。哎，你师公还在跟你师父为喝醋而争吵吗？哈哈哈哈哈哈！原来呀，初因陈正德醋心极重，夫妻俩都已经年逾花甲，却还是疑心夫人雪雕关明梅移情别向，几十年来口角纷争，没有一日安宁。霍青桐见他连师父师公的私事都知道，相信他确是前辈，可是仍不服气。你既是我师父的朋友，怎么叫你徒弟跟我们作对，害得我们圣经抢不回来，我才不信你是好人呢。说着背转了身子，他不肯输这口气，不愿以晚辈之礼拜见。
1: 你的剑法早胜过了我徒儿，再说比剑比不过不算丢脸，圣经抢不回来才算丢脸呐。一个人的胜负荣辱打什么紧，全族给人家欺负，那才须得拼命啊。
0: 霍青桐一惊，觉得这却是至理名言，娇气全消，回过身来向陆飞青盈盈施礼，小侄女不懂事，请老前辈指教如何夺回圣经，老前辈若肯援手，侄女全族勇敢大德。说罢就要下跪，陆飞青急忙扶住了。李元只说，嗨，我糊里糊涂的坏了你们的大事，早给师父骂了半天了。姐姐你别急，我去帮你抢回来。那红布包袱里包的就是你们的圣经吗？霍青桐点了点头。李元只拉住霍青桐的手，咱们现在就去。陆飞青拦住了，
1: 先探一探。
0: 三个人低声商量了几句，陆飞青在外把风，霍青桐和李元直两个人翻墙进店探查镖师的动静。李元直适才见佟兆和走过之时还背着那个红布包袱，他向霍青桐招了招手，矮身走到一干镖师所住的房外，见房里灯光还亮着，不敢掌身查看，两个人蹲在墙边，只听到房内佟兆和不住的哇哇怪叫，一会儿声息停了。一名镖师说道，哎呀，张大人手段真高明，一下子就把我们佟兄弟治好了。佟兆和说，嘿，我宁可一辈子动弹不得，也不能让红花会那小子给我治。一名镖师说，哎呀，早知道张大人会来，刚才也犯不着去给那小子赔不是了。哎，想想真是晦气。
1: 一个中气充沛的声音说，你们看着这对男女，明儿个等老吴他们一来，咱们就动手。这几个也真脓包，四个人斗一个女娘们儿。

0: 在地下捡起两块砖头，使劲朝窗子上扔了过去，咔，砸过窗格，一直就打
1: 下了。果然，鼓声锣声刚一平息，财山殿上传旨官高呼：“胆大的张英，竟敢设天下太平！来呀，把他绑上杀！”郭英也傻了，怎么杀我呀？那位说郭英是怎么设的呢？哎，他设的有意思。郭英啊，年轻，性高气傲又狂，他想，既然昏君叫我设金钱，那我得设出个花来，对不对？叫天下人一看，哼，郭世俊，郭斗南的儿子，有两下子，我爹有本事，他儿子比他还强。他告诉人家，说的明白，建设天下太平，第一件，八正设在天上，这个金钱可是木头的，叭就关在那儿，颤颤巍巍的，尖儿就搭着呢。第二件设在下上，第三件设在太上，第四件设在平上，第五件他拿的是燕尾剑，叭干什么呢？剪上边这个红绒绳，吊着金钱有个绳啊，一剪着红绒绳，等他试出之后。别等剑到，他把左手弓叭往背后一背，右脚一踹蹬，左脚叭往旁边一带，这马往前一窜，嗨，说迟那快，特别快，剑走人也到。等他来到了金钱下，往上一兜手，把金钱接到怀内。你说这箭不射神了？愣是和贱人一块儿到了。你说赶考举子都是行家，怎么能不行好呢？行好，旁边撒顿一看，哎呀万岁呀，这张英建设天下太平，有意造反，必须严拿。皇上一看，对呀，他射掉天下太平，这还了得，皇上杀。就这样把郭英从马上落下来，妈肩头拢二背就绑在了旁边的旗杆上，刀斧手手擒鬼头刀，站在郭英身后等候行刑。朱元璋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哎呀，老兄弟有危险了，怎么办？哎，年兄年弟们，我们都是赶考举子，人不亲武一亲，那个小兄弟被绑了，不能让他杀，他是无罪的。
2: 对，不许杀人，快放人！
1: 这武场可就乱了。皇上骑虎难下，已经传旨了。皇上金口玉言，出口为止，昏君不敢说什么。这，就在这阵，猛然间，在西南角方向，像山崩地裂一声巨响，贡院墙啊，咣隆，倒了一大片。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压在青天打个霹雳一样，要呆，不许杀人，毛家打完了。噌，一只战马唰从外边窜进武科场。再看武科场坐的人，什么赶考举子、官兵、皇上、文武群臣，目光啊唰集中到来人身上。大家这么一看啊，一个个是瞠目结舌，一看进来人呐，太威风了，跳下马，身高足有一丈二啊，肩宽背厚，肚大腰憨，胸高过斗，头戴乌金麒麟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龙，身挂锁的连环乌金甲，虎心镜，两无秋水，判甲丝套，九五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带凳，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飞入天堂额角，一只大目

0: 耳腕，胯下马像黑缎子一样，皮之背高80万，头之尾长有丈二，大皮碗，细皮嘴，刀浪脖，竹签小耳朵，是水土的脑瓜，脖子上挂着紫金铃，鞍鞯交环，一概俱新。见来人，掌中一条丈八点钢枪，真像活着金刚，烟熏太岁，谁见过霸王，哪见过尉迟敬德，不亚如当年张飞将士林凡。来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青常玉春。常六爷，妹妹说常玉春从哪儿来的？怎么把墙都撞翻了呢？书中暗表，前者他到陆家庄杀个三出三进，杀了石蛮王，得了宝盔宝甲宝马宝枪，事后他就回安宁村了。你别看他粗鲁啊，有时候犯浑，有一点明白，我杀死这么多官军，朝廷能完吗？非抓我不可。抓我没什么，我还有娘呢，我妈不能受我株连，回家就跟他妈说了，娘啊，我惹祸了，我杀好多人呢。哎呀，为啥呀？为了那蒙父郭斗南，还有为了众弟兄，人也没找着，弟兄失散，哼，官军非找我们家不可。哎呀儿啊，那咱快搬家吧。娘俩过去以打柴为生，家里不趁啥，锅碗瓢盆收拾收拾，破衣服包包包包，弄个大行李卷儿，娘俩搬家了。他的母亲可是大贤人，教子有方啊。别看常青常玉春的父亲死挺早，可是他的母亲对他教育的特别好，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叫孩子好好练功，这孩子特别孝顺。出了门，他把娘放在了马背上，他牵着马，后边驮着行李。老太太问儿啊，咱娘俩上哪儿啊？
1: 娘，我哪知道啊，走哪儿算哪儿呗，找个地方没人抓了，咱们弄个房子再住下，我打柴，卖柴火，买米，养活你。
0: 哎，这可怎么办呢？话那么说呀，他跟他娘啊走乡间，越小镇过小道，哪没人走哪，越走越荒凉，走了一个多月。
1: 那这么办，咱们到前边租间房子，
0: 嗯，
1: 叫您住下，您好好保养保养身子。
0: 不行啊，这么大片房子没有炊烟呢，也没有人呢。
1: 可不是吗，这怎么回事了？
0: 哎呀，你看小树林那边有井，那边也有村子，哎，那不打水的，我到那儿打打去。哎，长青牵着马的缰绳就来在井台旁不远的地方，把缰绳一扔，一看有个年轻人在那打水呢。老太太渴了，回身拿过瓢来，玉春呐，给娘弄口水喝。
1: 哎，他拿过瓢到了井台，哎，小哥哥，要点水喝行吗？
0: 这个小伙子看看常玉春，一喝，这个大个子，哎，行啊，管够喝，
1: 谢谢。
0: 花崴半瓢给他娘喝，然后他过来，往起一哈腰，把这水桶啊搬起来了，往上一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多半桶水他都喝下去了。打水小伙一看，要的妈呀，这位多大胃口啊，多半桶水赶上喂马了，好厉害。哎呀，喝足们真解渴啊。
1: 好，哎，
0: 小哥哥，这片宅子这么阔，这叫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叫新赵庄。
1: 哦哦哦，
0: 那庄主是谁呢？
1: 庄主啊，是我们小庄的庄主，叫赵荣，赵员外。
0: 哎，小哥哥，你给我带个路，我见你们庄主行不行？你要干什么？
1: 嘿，你看我娘这么大岁数跟着我走累得不行了，我想

0: 在这借间房子住几天。
1: 是是是，行
0: 行啊，我在这借房子
1: 啊，
0: 借房子，借你，你敢住吗？
1: 那有什么不敢住的？怎么的？哎呦，
0: 你呀，别在这打主意，别说你，连我都不敢。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你说清楚行不行？这怎么了？我告诉你实话，这房这么好，400多间呢，一个人也没有，谁也不敢住，这里边闹妖精。别吓唬我了，不借就说不借的呗，干嘛吓唬人呢？不是吓唬人，真闹妖精啊！我告诉你，谁也不敢，连我都不敢，你还敢呢？常春心的话，你算老几呀？我说你怎么的，比别人多个脑袋？
0: 你这是啥话呀？你不知道我吧？我姓周，名叫周红，人送外号周大胆儿。从小跟我爹看死尸、看坟鹰、套黄鼠狼子、吃蝎子、抓长处、逮狐狸、弄刺猬，我什么都敢干。
1: 这
0: 个也得叫妖精吃的，我一看吓得嗷声没气儿了。
1: 第二天呢，就剩赵荣一个人了，剩下全死了，谁也不敢在这住啊。
0: 哦，真的呀？我吓唬你干嘛呀？一看这穿戴，你也是穷哥们儿。你说你要跟员外一说，咱这赵员外心可黑了，他准同意。为啥呢？你叫妖精吃的那马，还那兵刃，不就归他了吗？我呀得向着你，看着往前走。咱这小庄不行，太困难，人又多，没房子，往前走还有大庄，到那儿住去。常玉春一看不像吓唬自己，像真的。那次来，我不但呢降妖捉怪，我还不走了，我在这镇着，就凭我把妖精给你除掉。
1: 好，那你等会儿啊，我送信去。这人把桶水挑走了。常玉春转身过来，老太听明白了，儿啊，刚才我听你们俩说话，这个庄子闹妖精，娘啊是觉得头发根发炸，不怎么事，这头发根不得劲儿。你多大学会降妖精了？
0: 嘿嘿，娘，哪来妖精精吓唬人？
1: 这个年头人妖颠倒，要是坏人，儿啊，我怕你有危险。
0: 娘，
1: 要是人，我更不怕了。儿子一身本事，你还不知道？
0: 那要万一是妖精呢？
1: 我长大没看过妖精，我开开眼呢。
0: 哎呦，不行，孩儿啊，
1: 娘，咱上哪儿住去？这间房多阔呀，我长这么大都没住过。咱呐，不走了，就在这住下。有儿子，你别怕。正说着呢，那个姓周的领着赵员外来的。常玉春一看，这个赵荣啊，能有50多岁，瘦的皮包了骨，满脸愁容，黄焦焦的胡子穿到挺阔。哎呀，六发官一向可好？小老儿赵荣有礼。
0: 哦，你就是赵员外啊？
1: 是啊，听说你能降妖捉怪。
0: 对，我是张天师的徒弟。
1: 那好，那就请进庄吧。说着把娘俩让到庄里，找到最好的房子。就因为我进去的第一酒妖精是多少啊？一筷子饼你都不懂，真外行啊。你记住了啊，把筷子、把饼、汤、牛肉全送来了，用盆装的往这一放，我们可走了。天一黑我们不敢在这儿啊，就你自己在这儿，我就给你留了灯了。哎，好好好，走吧走走走吧。那俩人都走了，他把门关上了。老太太说，孩子，你会降妖捉怪吗？
0: 娘，不会呀。
1: 不会你愣说你会？
0: 娘，
1: 要不说会降妖捉怪，那你烙饼吃啊？有地方住吗？
0: 哎呦，
1: 孩子，妈不知道怎么的往这一坐呀，就觉得哆嗦，我害怕。
0: 娘，别怕，

0: 着，这不炕吗？你顺着里边倒，你在里边，我在外边。
1: 你在外边干啥呀？
0: 嗨，我在外边好处大了，妖精要来了先吃我，我这么大坨他吃不饱吗？嗯，你没事儿，混蛋东西，你要叫妖精吃了，娘靠谁呀？
1: 嘿，娘啊，
0: 别怕，先吃饱再说。我给你卷点饼，撕点饼瓤，捞两块肥牛肉给卷了卷，娘你吃。哎呀，娘吃不下去，老太太喝了半碗牛肉汤。常玉春一看娘不吃，看我的啊，大饼扑一卷拿起来，吭吭一口，这边一块牛肉。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他颠开大牙，甩开腮帮子，像风卷残云一样，五六斤饼，二斤肉，半盆汤全进去了，糊了糊肚子，真香啊。儿啊，吃饱没有？
1: 嗯，
0: 差不多。
1: 哟，
0: 看你才缺点儿。娘啊，好多天我没吃这么多东西了，我困了啊，我要睡觉。说着噗，响灯一吹，叫娘往里去，顺这块他就躺下了。老太太害怕呀，天已经黑了。常玉春躺在炕上，呵，哧呼哧呼，打开了呼声。老太太心呐，噔噔噔噔噔噔，越害怕不是吗？她往屋里看，看这块黑咕隆咚，瞧那块有影晃动。哎呀，弥陀佛，但愿得今天晚上别出事儿。哎，也是啊，一个多月，这个孩子不得好吃，不得好睡，算混口饱饭吃，这可怎么办？二更一过，突然就听外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嘎噔嘎噔嘎噔，呼噜噜噜噜，咚！哎呦我妈呀！老太心话，这什么动静？哟，怎么的了？鸡噔嘎噔嘎噔鸡噔，哈哈哈哈哈哈！啊，坏了，妖精来了！儿啊，玉春，快醒醒，醒醒！哦，快醒醒啊！鸡噔嘎噔，唰！哎呦，这孩子，老太急了，抓着胳膊，吭咬了一口。他一蹦，吭一翻身，又睡。哎呀，这是这么大叫，没办法，在大腿里的嫩肉上使劲掐了一下子，他腾就坐起。哎呦，好大臭虫！儿啊，什么臭虫？快醒醒，妖精来了！哎，没那事儿，我睡觉。别睡呀，娘都吓死了。呀，别怕，你说什么？妖精来了，妖精，不能吧？儿啊，你听，嘎噔嘎噔，嘎嘎嘎，哎呀呵，嗯，真有妖精？哎呀，这个事儿可就怪了。他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就抄起来，一步就来六尺。唰，两步到门这，塞门细听，就听外边咔咔咔咔咔在乐，嘎噔嘎噔，咔咔咔，唰，哗啦啦啦啦，真有啊！啪，一脚就把门踹开了，咵，门一开，常玉春噌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瞧，啊，这我妖精。一看可不是吗？对面靠墙呢，大的小的来了好几个，最大的妖精最高的都两丈多，哎呀，这脑袋呀就像二号的皮缸一样，两眼呐，嚯，往里深叨叨的看着发刺，嘴嘛带喷火的。耶，这位妖精，此时院啊也觉得小了，天哪也觉得低了。为什么呢？你想是两丈多高，常玉春的个子比一般人都高一大块，一丈二。看这个人呢， 得这么看，常说心的话，世上真有妖精，好厉害呀。嗯，你吓唬我行，你别吓唬我娘了。再看那妖精啊，不迈步，蹦而是他往前窜，活腿动的。何方妖精，你家长令法官在此。这妖精蹭往旁边躲，我一挖呀，他怕我这就好办。嗨，哪里走啊。他把大枪抡起来，一丈多长大枪，胳膊再伸出去，这能扫多大面积啊。妖精吓得嗷了一声，全躲过来了。常玉春这么一看啊，害怕打呀，这就好。嗨，哪里走啊。他刷刷几下子，妖精个太大了，奔扑通一声扫倒了。程春往前一伸，哎，扎，干嘛？要把妖精扎死。妖精说话了，哎，好汉爷住手，别扎。啊，长青一愣神，再看妖精啊，把脑袋摘下来了。那么说脑袋还能摘啊？你到聊斋里画皮把脑袋摘了，那是人装的。紧跟着地下躺这个妖精，把脑袋摘下来，衣服扒了，再看下边裤子褪下来了。等长青仔细看的，嘿，因为是二更天刚过，明月当空，看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眼前的妖精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虎虎实实的，脑袋是什么呢？梨筐，梨筐扣在脑袋上，下边呢腿呢绑了八尺长的木棒子，拿现在话说叫高跷。你想啊，八尺长的高跷，这么个大棍子，在这么高的一个大梨筐，再加上人可不两丈。六爷，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本地人，员外赵荣啊，心肝如蛇蝎一样，太狠了，他要霸占我们的田地房屋，明争暗抢，利用官府啊，他挤得我们，把我们都整走了，40多户啊，都被他挤兑走了，这片地就归他，他盖了400间房子。他搬进的时候，我们这伙人生气呀，心想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凭什么田产就他霸占，不能这样得好。后来我就出这么主意，咱们吓唬吓唬他，叫他不许住在这儿。就这么，我们这十几个人呢，当天晚上装妖精，没成想他儿子胆儿太小了，就给吓死了。老妈驼子都叫我们扔到分营圈子了。你说这波人也真是没见着事儿，全给吓死了。赵荣从此就不敢在这住了。后来呢，他派了不少什么法官呐、又神仙呐、游僧也来降妖捉怪，架不住我们这边人把这衣服一穿，噗，带喷鬼火的，就全吓跑了。就这么，这房子空下来。今天白天有弟兄探得信儿，说是六爷你来了，看你这黑的个儿，我们想起个人来。怎么有人跟我们说了，有怀远黑太岁常玉春陆家庄接拜排行在六，我们琢磨是不是你，我们想试试，如果是你，我们想请您呐、到我们山上当我们大寨主，你教我们功夫，我们给你干。如果不是呢，把你要吓昏过去呢，把你一扔，这房子谁也不许占。六爷，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我数个字说常玉春呢？哦，是我呀。要这么说，你们没少害人。没有。我你把身衣服拿来，我看看。看啥看呢？那就是大筐套脑上，外边糊的，抠俩眼睛，那嘴这不抠窟窿吗？那怎么冒火呢？哎呀，您瞧瞧瞧，常玉春仔细看呢，明白了，这个夹嘴里边安这么长的管，里边装的花药，人呢在底下。

0: 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对方出来了不害怕，这边偷着一点火，噗，顺着这个管儿往外喷火星，像吐过我娘，我娘要同意我住在这儿，我住在这儿，不同意我还得走。好，那你跟老人说说吧。常玉春转身进来了，娘啊，您怎么样？老太太啊，都傻了啊，六儿啊，怎么回事啊？这妖精啥样啊？怎么跟你说什么呢？娘，不是妖精，都是人，是这么回事情。哦，哎呀，娘小吓死，叫他们进来，呼啦都进来。这个叫老太太，那个叫老奶奶，这个叫伯母，那个叫婶娘。你好，给你磕头了，起了吧。再可不许这么办，老人家，您住在这儿，我们孝敬您。行，天要亮。这边人说我们在这不便，我们走了。这边都走了。常玉春说，娘你睡觉吧。日出三竿，赵员外来了。赵员外以为啊得收尸呢，领着周大胆儿，抬头一看，常玉春在那坐着。哎呀，六法官怎么样？你受累了吧？常玉春想，我呀还得装着点儿。哦，一宿把我累坏了，妖精太多了，光小妖我抓了400多，都叫我装在瓶子里了。大妖精们跑了，可能是搬兵去了，不过一时半时吧，还不一定回来。赵红啊，给我牵马，我要走。赵元一听吓坏了，六法官你可别走啊，你要走了那大妖精再来怎么办呢？你就住在这儿吧。哎，不行不行，这房费我拿不起。哎呀，六法官呐，你能降妖捉怪还提什么房钱呢？这400间房子都归你了，你看山坡那还有好几百亩地，你随便住，不用交租子。不但是你，只要姓常，我就不要房租地租。哎呀，我谢谢了。就这样，常玉春住在了新赵庄。因为一户太孤单，他出去啊碰着伙河南逃荒的，他把这伙人呐都招到了庄子里。这400间房子都住满了，说得明白，都姓常啊，因为姓常不交房租地租。转眼2年呐，这个地方太好了，自中自食啊，真是谷生双穗，鸡下双黄蛋。到了夏天，谷子灌浆的时候，又是个丰收年。常玉春正在院里练拳呢，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人。哎呀，六爷，你快看看吧，村口出事了！才演出一段，常玉春怒打南汉王，枪挑宫院墙，马踏无可长。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常玉春和母亲住在新赵庄，过了2年太平日子。可是常玉春的功夫可没扔，每天练武是2-5更的功夫，自无时且耐时。你是练武的好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不能耽误了功夫。一旦有用的时候，孩子你得离开为娘，不能啊在这贪吃贪玩。哎，我知道。这一天，常玉春正在院里练拳脚，噔噔噔噔噔，来个庄丁。六爷你快看看吧，来伙人带着兵器，他跑我们庄稼地里放马，把我那麦穗呀祸了一大片，我们说什么他也不听，我们跟他讲理，他们张嘴骂人，抬手打人，你快瞧
2: 啊。咱们东北按说讲究说学逗浪唱吹喇棒舞绝，
3: 对，
2: 就说我今天进来，我面对这么多有档次的好朋友，我给大家来说一段雅的，行不行？去把家伙事求来，我给在场的好朋友学拉这段雅的。首先呢，我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这一段，我们中国的古典民族乐器二胡，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上一段美国西部第一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射雕英雄传》，献给大家。

0: 谢谢啊。来，给我拿来，家伙给我拿来啊！别着急，
1: 来，
0: 准备好没？
1: 来了。
0: 哎，准备好就行。但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玩乐器呢，说实话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拿的一分像，大伙就当十分那么琢磨。我用心的去拿，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我华山论剑，
1: 对，
0: 同时献给大家，行不行？
1: 行。
0: 先鼓掌，后欣赏。音乐走了。
1: 来一段射雕啊！对，你去郭靖，我去黄蓉啊。那柔门，什么柔门？来一段射雕。

0: 非常感谢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哈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拍呗，反正是不是？你给别人也是拍，你给我也是拍，你说你们咋不会教人呢？你说。你干啥呢？
1: 你说我干啥呢？
0: 人家都拍，你咋不拍呢？你是人吗你啊？
1: 我干啥不是人？
0: 就他，老不是人了，就他呀。去年我们一起演出，上上海了嘛，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东北离上海不远嘛。我们坐飞机去的，就搁飞机顶上坐着，这家就搁那怼我。哎，兄弟，我说干啥呀？哎。你看这飞机是高科技是吧？你看底下人像蚂蚁似的，我过去了啪给嘴巴子，我说你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不用装了，结果这飞机就飞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碰了一股气流，飞机都过不去了。完了飞机连广播喇叭就说话了，各位旅客同志们大家好，我们这个飞机呀、啊、碰上股气流冲不过去了，你们坐在后面有个降落伞，你们一人抱一个，你们跳下去吧。飞机里有40个人，

0: 也不知道哪个小子着急也不怎么的，抱俩降落伞掉下去的，这估计就剩我还有他还有个7岁的孩子。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几天？你就把降落伞给孩子呗。不信，抱个降落伞都哭了。孩子，这降落伞叔不能给你，俺家你婶儿啊今年才14，这刚跟我呀，离不开我，抱个降落伞揉跳去了。我是好人呐，我抱降落伞我就说，孩子没事儿，就剩这一个了吗？我抱着你下去，这不咱俩同生共死。妈，孩子说一句话没把我乐死，叔叔不用了。我说咋的了？刚才那傻子抱我书包下去了。
1: 还不给你摔死，
0: 点着高挂树似的。我说句实话，朋友们，头一次来咱们电视台呀，心里嘛有点紧张，但是有啥活吧，这啪啪的我也不敢演。为什么呢？台下这么多观众，再有头一次来电视台，头一次在沈阳，你说你们要是不鼓掌吧，我心呼溜呼溜的。你们要一块对夸夸的，你要是来点呐喊声，你看什么效果？那咱俩二人转毕竟俩人整，一个人咋唱也唱不了。但是好朋友都看过二人转，一般的二人转都是两口子，没意思，淘汰了都。跟我演出谁呢？俺家我老妹儿，今年6岁，长老漂亮，啪啪漂亮，真啪啪漂亮，真的。但是你看我演出的时候，你们都给我这么热烈掌声，如果说他上来没掌声，磕碜。兄弟不就是朋友们给兄弟点面子，是不是？他上来就是走出的时候，一起给他拍两下，行不？给面子不？给面子不？准备好了吗？音乐 come on。

0: 叔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咱那样，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儿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儿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曲。咱唱吧，就唱比较高难的，行吗？朋友们都看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时候，凤凰传奇的一首《月亮之上》献给大家。这歌一般是，你干啥怼我屁股干什么玩意？
0: 放帽子去。
1: 这男的，说实话，这。

不好唱。如果朋友们高兴，掌声激烈。你看我老妹今年6岁，如果有呐喊声，唱这个来个大悲咒。大悲咒。啪啪的，那都是东北二，我，哎呀妈！音乐散啊！好的好的。

天把酒斟满呢。睁醉眼，轻摇扇，我忙把那妆穿呐。原来是子不孝，儿将老母撵。

岁，我成家后养他二十年，一荤一抱两不欠呐，算账我不差他一分。

清朝记，清朝记，你把门让我当大官儿啊！一人一句，各把老账摆。

0: 我的屁股弯，
1: 你屁股有肉我先吃，大腿有肉我先选，
0: 老爷我最可以重头啊，
1: 鼻子眼睛他领下全头巾，带你上下再让不会差。

求

早有鼻环，套着人臂粗细的铜链子。隔了这么多的岁月，虽然铜性被海水淘尽了，大体被死珊瑚虫所包裹着，但是露出的地方却是莹澈透骨，仍旧是坚韧结实，与寻常的青铜那是迥然有异的，那是上好的青铜。我毫不犹豫地让胖子收了，声称带回去研究研究。众人好奇的就围到了内棺的近前了，都想看看这棺材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雪莉杨大概知道劝我们也没用，而且呀，要他那好奇心，哼，半点不比我少。只是说海上风大，棺材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好保存。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来自海底的龟墟，那里面也许会是恨天人的尸骨。我对薛立阳说，哎呦，那就是从海底来的了。哦，那岂不是同大西洋海底来客差不多吗？哎，不知道带不带蛤蟆镜啊。胖子说，我说，哎，也不一定就是从那海眼里冒出来的，是吧？你没看见的，哎，绑在王八盖子上嘛，是吧？哎，肯定，哎，这大王八精在海底到处乱爬，死了呢就在这附近的海槽里呢，才让一股黑潮给带上来，结果呢就让咱给赶上了，是吧？哎，哇，这不是别的，这就是缘分，缘分。胖子说完就取出了一盒清凉油，我们每个人都用指尖挑着那个药膏在各自的鼻子上边抹了一点儿，只有船老大软黑三个人不明其意。胖子说，我说，你们在海上当难民的，哎，自然不懂这规矩，我们呢那都是专业研究这块儿啊，都知道，哎，不戴口罩就必须得抹点这东西防臭，省得让湿气把你们呛个好胆儿。哎耶，那指什么呀？但既然有这个规矩，那就学着点呗。古猜和多灵两个人更是又好奇又害怕，想看又不敢看，就躲在了软黑的身后，不断地往石棺这边张望。见准备停当了，我抬头看了看天，这个时候的天空虽是白天，却密云不雨，阳光都被乌云给遮住了，海面上风浪平静，黑潮渐渐地退去了。这个海中石椁的造型古朴浑厚，它近似西周石椁的风格。胖子混到现在呀，那也算是个撬棺材的行家里手了，当下就先把石椁顶端的位置推到了上风口，里面如果有恶气，那升棺的时候也会被海风给吹散的。石椁内的棺材那也是石质而不是木料，通体乌黑呈半透明状，是一种生在海底的古松化石，名为地镜，色黑而润，纹如波浪，其纹为海水所积千年而生，纹越多呢年代就越久，那价值也就越高。看着石棺的水纹层层密布，那价值必然不菲，而且那棺材的四周封得好生的紧密呀。胖子唯恐毁了这值钱的石棺材，他硬是耐住他的性子，小心翼翼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探阴爪拨开起到固定作用的命栓子。我呢在下手协助，我让其余的人退开了几步，我和胖子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就掀开了棺材盖儿。

0: 一阵白气就从棺中冲出来了。随着这阵湿气的出现，从棺材里砰的一下就坐起了一个死人，把石盖就顶在了一边儿。这死尸似乎是个女子，头发很长，被海风吹的是披头散发，随风细动，犹如生人一般。可能这棺椁密封的太严了，尸体装入之后腐烂发胀，湿气都郁积在其中难以消散，借助这股恒定的气体，死者的尸体也保存在散尽湿气后的这一个状态。棺盖一起受到外界空气的作用，这棺内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尸体全身的筋肉收缩，就像是炸了尸似的，腾一下他就坐起来了。棺中的那股白气极臭，我们虽在上风头，这鼻子上又抹了一些薄荷油，却仍然觉得是臭不可闻，又让这突然坐起来的尸体吓了一大跳。大伙儿连忙一边后退，一边就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胖子和明叔还连连称奇说：“
1: 哎呦，不是，不是，我天黑，这大姐这怎么这么臭呢？她这个。”
0: 在明叔和胖子不休口德的叫骂声中，这股臭气很快就散了。只见棺中坐起的尸体，他的全身肤色发青，身上、脸上那都是肉鳞，青面獠牙，形同恶鬼。我心里头一紧，这他妈是人吗？这个！我还没等再仔细看呢，一阵海风吹至，尸体的皮肤就迅速的塌陷萎缩，尸体的颜色就由青转黑了，眼看着在一瞬间就化为了灰烬。历时从外至内一层一层的就碎成了黑灰，被海风吹散了，剩下的零星的骨骸都散落在棺内，形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完了，这粽子它成灰了，连灵魂带肉体就全都成了历史的尘埃了。明叔跟粽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他什么样的古尸几乎都见过，但是这身上生有肉鳞的女尸，那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难道是南海里的鲛人？那就不是人而是鱼了。那东西死了，它就不值什么钱了。他走近想看看棺中剩余的骨头渣子有没有鱼尾巴，和我们凑过去一看，剩下的鱼还是又黑又碎，除了几颗牙齿，其余的再也无法辨认。胖子对死人不感兴趣，尸体被海风化去那才省事儿。他举着探阴爪乱拨棺中剩余的事物，翻找有没有死尸嘴里塞的珠子，那东西啊肯定不会一过风就化为没有的。可这石镜棺内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棺底仅有一泓清水，里边有几条近乎半透明的小虾米在扑腾着，眼看是活不成。雪莉杨觉得很是奇怪，这石棺密不透风，沉在海底怕是几千年了，怎么里边竟然还有活着的小虾呢？我说这在科学上啊暂时还难以解释，但是风水清鸟之说却早有提及了。棺中生气太盛，精气凝结，在尸液之中便可能产生异化之物， 也就是死尸上的某些组织就变成了小虾小鱼之类，更有可能是这罕见的石镜棺内啊自生的。明叔也说，
2: 哎呀，呼呼在言之有理呀，我以前跑船哎，就见有个泰国人了，他买了一块卵石啊，把那石头啊就放在空碗里，一夜之间呢他就能生出一碗清水呀、啊、哎，那泰国商人以为石中有宝啊，哎，就欲穷其秘了，想不到了，砸开一看呐、啊，里面只有一汪清水和两条透明的小鱼呀、啊，很快就死了，而那石头呢，也就一文不值了。他呀，差点受刺激跳了海了。这石中生水，水中生鱼，乃是天然造化了，可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哎，不过这口石镜古棺啦，真属奇珍异宝啊。嗯，你们看这上面的水纹呐、啊、有多么的密集了。哎，
0: 明叔说到这儿，他突然有点犯难了，
3: 这么大一口石棺，这船舱里已经填满了各种物资，哪儿还有地方放置呢？
4: 胖子说，这太简单了啊，我在底舱边上看见有个夹层，把那块木头拆下，那不就有地方了吗？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是吧，把这青头装好喽，就赶紧奔海眼，是吧，那还有更辉煌的成果在那边，不就恭候着咱们的吗？
0: 船老大阮辉
5: 闻听此言，是脸色大变，他死活拦着，就是不让胖子等人把那个石棺装进底舱。
0: 我见他神色有异，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问他究竟，让他把话说明白，这底舱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3: 阮辉都快跪在地上了，可是他并不说缘由。
2: 底舱里是有块多出来的木头隔断，不过万万不敢拆，拆了咱们谁也活不了啊。
5: 说完他又求雪莉杨，杨小姐啊，杨小姐啊，你是罪名市里的好人，你快劝劝他们啊，这件事情不敢做呀。
0: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这阮辉他仍是不肯吐露半个字，不得已之下才说，
3: 这艘海流船上死过七个英国人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他们就是死在底舱的，别的我实在不能再说，
5: 总之
3: 那夹层里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就会死。
0: 三叉戟它本是由一艘古老的海柳船改造而成的，虽然英国人改头换面，但是船体中的主要的部件仍然皆是采用老船上的海柳。这会儿准备船只野心勃勃的英国打捞队共有七名成员，他们莫名其妙的集体死亡，而事发地点那就是三叉戟的底舱。在出海前我也曾多方打探，但珊瑚庙岛的渔民和商人大多不知其中的详情。这个时候忽听船老大阮辉提及此事，告诉我们船舱里确实有个小小的夹层，不过里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看，有人看了便会对此船不利，那批英国人就是这么死的。
3: 我看了看明叔，我见他也是一脸的茫然，
4: 虽然从没听说过海船上有这样的掌故，我便开始怀疑是阮黑的危言耸听，更要去底舱查个明白。阮黑要求雪莉杨帮忙，他认识这艘海柳船的前任船主，前不久英国人改装这条船，他也曾受雇帮忙，所以阮黑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赌咒发誓，这个船底的底舱确实藏着某种东西，不过看见了那个东西，对船上的成员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是当底舱夹层里的东西不存在，则会一切如常，对这船没有任何影响，那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用许多人的人命换来的教训。我见船老大阮黑发了毒誓，知道这些迷信的海狼如果发了重誓，就必然不会存心相欺了。既然他说底舱里有不能惊动的东西，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航程，那就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破坏这些特殊的风俗和禁忌了。阮黑看我终于答应下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好，等踩了蛋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把这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的，只有不坐这艘船的人才能知道的，否则无意中在船上谈起此事，那就要惹祸上门的。那时在茫茫大海上，想逃都没有地方可逃的。我点头同意，不过转念一想，装神弄鬼这套说辞儿在我这儿可不灵。哎，等回去之后我再知道这里边的原因，那还有什么用啊？早晚，哎，我得找个机会先看明白了再说啊，蒙在鼓里的事儿我不做。于是我不动声色，暂时把这件事情搁下不提，跟其余的人一起动手。由于船上的空间有限，那巨大的石椁以及棺椁中间填充的木料只好再次沉入了海里，只将最内层的石棺保留下来。众人把底舱里的物资装进了石棺里，直到把它填满，这样舱内的空间就足够容纳石棺，而且石棺里边阴凉如水，把船舱里的许多西瓜放进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我们在底舱忙活的时候，趁阮黑上去驾船，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道夹层板，除了那被彻底封死难以活动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的特别。我刚把耳朵贴上听听里边的动静，就被雪莉杨发现了我的举动。他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哎，你练什么功呢？我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夹层中有没有动静，我这脑子里想的到底有什么既不能说又不能看的东西呢？我完全没有提防身后，被雪莉杨就吓了一跳。我赶紧对他指了指这道夹层说，哎，我侦查侦查，哎，你也过来听听，你听听，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雪莉杨并没有跟我一起进行侦查，他似乎有话要跟我说，对我示意换个地方说话。我便跟着他上了后甲板。这个时候阮黑和明叔重新确认了航向，正在将船全速地驶向珊瑚螺旋，三叉戟在海上乘风破浪，船后悬挂着的两口潜水钟也随着船身摇摇晃晃。海底的黑潮过后，大片海域都显得毫无生气。以前 不时能在海面上看到的成群的飞鱼也都不见了踪影，四周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浩瀚无极。雪莉杨在甲板上眺望着海天的尽头，过了半天才说：
2: 陈教授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的心愿那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冒再大的风险我都不会在乎的。不过南海真辽阔呀，珊瑚螺旋中的龟墟更是诡秘莫测，我有些担心咱们能不能顺利找到秦王赵古静，毕竟咱们大牢队的人少，船又小。我对他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啊？人少船小不算问题，咱们人虽少却个个都有独当一面的本事啊，这叫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呀。啊，另外在吸收队员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慎重，对不对？宁肯仙桃一口，不吃烂香一筐啊。哎，人少心急呀，不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阮黑拦着众人，不许把石椁放进底仓，更是坚决不说出底仓夹层的秘密。雪莉杨对阮黑产生了怀疑。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雪莉杨微笑着对我说，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同舟共济，那就需要团结无间，互相信任，那是极其重要的。哎，你信得过船老大阮黑吗？
3: 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么一问了，
2: 但还是稍加沉吟。我想了想才说，
3: 只听说阮黑啊，他是越南籍的华人，为了避难呢才流落海岛，他以往的经历我并不太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本质啊，那是可以透过现象。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单民。我在山区查过队，还有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接触了无数的劳动人民。哎，我相信呢，我这眼力不会错。
2: 雪莉杨说：“那就太好了，既然能够信任他，就应该有容人之量嘛。相信。”船老大呢有他道理，所以啊，你就不应该再去窥探那船舱板后面的东西了，破坏了这船上的规矩，对不对？虽然我也觉得很好奇，不过我想咱们还是更应当尊重船老大的建议，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3: 在雪莉杨的劝说之下，我只好强行地忍住了好奇心。我承诺，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破坏这条禁忌的。随后我们就回到了船舱，开始吃多灵烧的饭。船上的一日三餐那都是由他准备，不过船上的清水的使用量那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以使得这个餐饮呢就非常的单调。我们借着吃饭的机会呢，把众人召集了，商议了一下最重要的事情，为即将进入珊瑚螺旋做好了准备。我们在海上自西向东过了当前这道深不见底的海槽，那海底的地势就会突然的耸起，以那条海底山脊的零线为界，以东的海域呢那就完全属于珊瑚螺旋了，那里好像就是一片沉默的群岛，在四周深海的包围之下，那海底呈现出极大的落差，螺旋内非常接近海面。珊瑚螺旋分内外两层大珊瑚礁，范围很大，直径约有100海里，其具体的形状则完全无法探明。两层螺旋中间的区域下陷都是密集的珊瑚森林和海沟，由于这一带海底两山环河，数万年海气凝聚，那空气中风暴常年不断，电子设备会时常的失灵，海底呢又有幽灵之类的传说，所以数百年来很少有人敢贸然的进入。有些投机的探险者和打捞船冒死前往，那也都是有去无回，不知是因为迷失了航向，还是遇到了什么其他的海难。有些蛋民为了生计下海采蛋，最多那也只敢到大螺旋外围的海底铁树丛里采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连明叔和他的舅公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明叔的舅公那就是在外螺旋做蛋民的时候，在水底遇到了鳄鱼送了命，尸首都不能回归故土。再有秦王赵古静的沉船叫做玛丽仙奴号，那是一艘私人的豪华游轮，属于南洋的一位富豪。这个船在风暴中偏离了航向，误入了珊瑚螺旋，触礁沉没了。唯一幸存的船员描述玛丽仙奴号沉没的地方，海底呢那都被浅燃的火光给照亮了，那情景就好像是海底的水晶宫浮动和引线。南海海底蕴藏着大量的油气，地底还有活跃的火山时常喷发，指磁、虚、钙等，虚郁之气阴气最盛，可纳日月星辰之精气。据说海底老蚌蜘蛛能够应月，那正是借得虚中的阴精之气。从海底阴火和南珠这两大独一无二的线索来看，玛丽仙奴号必在珊瑚螺旋的海眼附近。进了珊瑚螺旋，只要寻得南龙在海底的鱼脉，那就不难找到沉船和老蚌成群的海底森林。我们这支打捞队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有妄图染指南海这批巨大宝藏的探险家们所共同面临的，你就只能是望洋兴叹。好在我们掌握着中国古代那秘而不传的奇术，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对南龙各条鱼脉那都有精确的论述。南龙虽起于峨眉山，最后从浙江入海，但在海中最大的一条鱼脉却延伸至南海的尽头。风水中所说的海气有一部分关于潮汐运用的概念，若以现在的原理来看，实际上那些指

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而产生的海洋的潮汐是一种海水的周期性的涨落的现象，由于和天文现象有关，故也名天文潮。涨海的现象虽然相同，但是在时间上人为的就做出一个区别，昼为潮，夜呢就为汐。月球和太阳由于距离地球的远近不同，月球的引力强于太阳两倍之多，所以潮汐的大小和涨落的时刻是不最常出现的，那是杂乱的混合潮。每月初一、十五前后则有大潮。玛丽仙奴号，那就是在满月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并发的大海难，才被巨浪卷进了大船难以进入的珊瑚螺旋。昨天晚上，在海上遭遇了上水龙，险些舟覆船沉，不过这次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充分的准备，所以有些波折那也是有惊无险，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又得到驾驶舱取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匣和一个黑色的瓦罐，准备施展搬山填海中记载的秘术，只等时机一到，那就旋外围的暗礁群。珊瑚螺旋外围那密集的暗礁就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潮落到最低处的时候会陷出一半，大潮升时则会完全没在水下，挡住了探宝者的去路，大船过不去，小船过去不顶事儿，所以暗礁群后的海域至今在世人的眼中那仍然是神秘未知。明叔与阮亨都识得风信水性，可以使三叉戟借助潮头越过一层接一层的暗礁，但是这片礁群真迷堕失，洋流与风向混杂难辨，要在不明方向的情况下连行数海里，那简直是难于登天。这好比让一个优秀的短跑运动员蒙住了他的眼睛参加百米的冲刺，那就算不摔个狗啃泥，那也顶多就是围着原地兜圈，永远也不可能跑到终点。所以众人的希望那都在搬山道人留下来的搬山分甲树之上，只要有了方向，等到潮水一涨，那就能过海彩蛋。在大伙儿的注视之下，就见雪莉杨不慌不忙地取出了若干的事物，先把木盒给打开，木盒中用红缎子裹有一只琉璃瓶，瓶身大腹通明，薄如蝉翼，瓶中用水浸着一枚丹丸，清辉澄澈，显得极为炫目，只有小指甲盖大小。明珠等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摸不着头脑。雪莉杨又取出另一个漆黑的瓦罐，里面以清水养着数条小鱼儿，小鱼儿仅有一指来长，头极大，全身赤红，长得怪模怪样的，在瓦罐里游得很欢。雪莉杨小心翼翼地捞出了一尾小鱼儿放在瓶里，然后把瓶子放在盒中间以软缎固定，那尾小鱼儿在瓶里围着丹丸就转了几遭，就开始把它拱向一边，无论瓶里的清水如何的晃动，这小鱼儿呢也会尽力把丹丸推向固定的方向。众人看的眼睛都直了，都问这是什么名堂。我向他们解释说，这就是搬山道人的司天鱼，这个鱼把太阴伞顶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正东。

于是不爽。虽然抬头看不见北斗星，但是低头你能看见司天宇呀，有他给咱们指明方位。诸位，咱们还有什么可犯愁的？搬山道人久居江浙沿海，他们不断地在各地的古墓之中寻找木尘珠，也曾有渡海躲避无敌鬼洞灾祸之心，又于海上寻访仙山灵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就独创了一套方术，后世称为搬山分甲。其中搬山填海之术中不仅有寻藏挖种的办法，也囊括了星土云雾生克制化的法门和秘方。方向感那是人类一切行动所必须依赖的，但在风水一道之中，最重要的龙砂穴水都离不开一个向，没有了方向的指引，便无法进行分金定穴。最早的时候，那人们是以日月星辰来确认方向的，后来知道地下有大慈山，那就发明了司南，再后来呢，逐渐进化为更为精确的指南车。古代呢，用罗盘定位的原理也离不开地磁，古人认为磁与针是母子之道，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罗盘就失去了效力，就只有使用司天宇了。司天宇的使用之法原藏于鸡王司天墓中，本已失传，偶为搬山道人所得。所谓的太阴散呢，那其实就是那墓主中所含的防腐丹，蕴藏太阴之精。死尸的嘴里装了这些东西，那即使暴晒在日光之下长达数月，也不会腐烂发臭，直到丸丹里的太阴之气散尽为止。秦汉时期炼丹之道大盛，宋代后期呢就开始衰落了，这种丹丸的配方也就无处寻觅了。搬山道人用特制的药水浸泡，就可以使丹内重新聚集阴精，月属太阴，往于琉璃盏中，犹如明月在盘。司天宇天生有映月之性，见有清辉皎洁，就一定会从西首游出，鱼头朝东去吸纳太阴之精华。这是天然的悟性所中，不为外界的因素所干扰，鱼头呢自然是永远向着东的。若是形如舟船的大司天宇，在月明极清之时，那更会吐珠争光。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如今能够找到的司天宇，那最大不过成人的食指那么长短了。在罗盘失灵、星月无踪的情况下，将消司天宇的鱼头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精确，但是也绝不会让船在海上兜圈子迷路的。另外雪莉羊还有魁星盘为辅，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五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令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那也就是贪狼星，据说贪狼星相貌最丑，通面而獠牙。魁星盘同样是搬山道人自古司天墓中掘出的秘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风水观星盘，能够不受天后以及地磁和电磁的干扰。众人听明白了这司天宇和魁星盘的作用，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不到啊，这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千百年前
就有古人想出了

虽然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但是不能不承认，过度依赖于科技和装备，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就有所退化了。不过，这些事儿还是留给哲人们去思考吧。填海的司天秘术，三叉戟乘风破浪穿越了暗礁群，只见前方的海面有一团异彩云霞。海上跑船的人管这个东西叫仙山。仙山那并不是指露出

0: 娱乐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三叉戟终于顺利地穿越了暗礁群，前方忽然出现了一片异彩云霞的奇特景象，那里就是南龙余脉中阴火潜然的区域了。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我让灵书停船，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白米和油，纷纷就倒入了海里。只见白米不沉，油浮不起，这正是海底阴虚之象。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那就在此处。我又测了一下海水的深浅，船行处不足70米，我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铅锤定了位。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碰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的方案。这片海域啊，那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切顺利，但是这里的情况一切不明，能不能找到沉船那还是未知数。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上12分的小心，做到步步为营。为了避免在这是非之地停留太久，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和漩涡呢？气泵，但是我们还是在同舱内携带了氧气瓶以防不测。我在舱内准备好之后，对甲板上的人们打了个手势，潜水钟便开始慢慢的下沉了。在海面上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身处铜钟之内，沉进海底之后，立刻就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一股与世隔绝的恐惧就从心底里生出来了。我尽量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察窗之外，我试图分散这种难以驱除的不安和焦虑。虽然下潜的深度仅为50米，但这个过程却显得格外的漫长。我一边看着窗外的海水，一边暗中数着同舱内排气阀中带有间隔的排出气体的声音。当数到第15个数的时候，潜水钟终于就被放到了尽头。在多云的白昼环境中，海底能见度属于中下程度，但20米以下就越来越黑了。海水中的杂质颗粒增加，能见度直线下降。同舱内外都有照明设备，我先找到了船老大软根所在的那口潜水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我这里一切正常。软根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随后我们利用波塞冬之弦照明，开始对水下地形进行了侦查，再通过潜水电话把所有的情况反馈回去。这片传说有幽灵出没的神秘的水域，慢慢的在灯光下就露出了它的

0: 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那全都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必有竹甲13片重叠如覆盖瓦片，淡黑而微黄，有黑斑，沉船的影子也没有。我猜测
1: 笨了，
0: 海中的水族大多是应月而食，天生呢便有望月之性，这条突然袭来的大鱼，它似乎正是被潜水钟上的灯光所吸引，摇头摆尾就再度撞过来了。潜水钟被它撞了一下，已经是晃动不已了，挂在外面的两盏探照灯当场就灭了。我听到船体发出了金属波动的声音，我知道倘若再被这么撞一下，这密闭的通舱就有可能破裂进水了。英国人改造过的这套特殊的潜水钟专门用于在危险的海底进行侦查，为了应付恶劣的作业的环境，除了一些精密的设计之外，舱体周围那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观察窗外有铁栅栏，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动撞到的礁石，但面对活动的海鱼，我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拉开控制水刺的保险栓，使潜水钟外的十几根钢刺就竖起来了，这铜舱立刻就变成了一只金属刺猬。水刺刚从卧槽中弹出来，那条七八米长皮如顽石般的大鱼就兜头游过来了，它似乎也知那锋利的钢刺的厉害，但是闪避已然不及了，鱼头虽然转过，鱼身却被刺了个正着，那身坚皮韧肉立刻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它就遁入了海底了。在另一尊潜水钟里的船老大软黑就拨转了探照灯，循着血流去追踪。我隔着观察窗往下一看，只见几条被血腥吸引的大鲨鱼从珊瑚丛中游出来，奔着那条受伤的大鱼在狠狠地追咬，一时间把海底的细沙和泥藻都激起来了，加之混杂着大量的血水，鲨鱼猎食的情况呢就全被给遮盖住了。我暗道了一声好险呢、看来这南海蛋人彩蛋的营生啊，可真不比摸金校尉盗墓来的容易。这个时候探查水下地形的灯具都坏了，竖起的钢刺也妨碍了一部分视野，潜水钟在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赶紧用通话管告诉船上的众人卸去配重之物，按照减压的计划把铜舱升上水面。两尊潜水钟先后出了水，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见到潜水钟的铜壳竟在海里被鱼给撞挖了一大块，也都咋舌不已。大伙儿都明白，此番南海彩蛋的行动那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了，要想把上好的青头捞出来那还得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人尽皆知不顶千尺浪难得万斤鱼的道理，富贵终须险中求啊。眼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圈中老螺巨蚌藏匿的所在，彩蛋的事便有了眉目了。众人是士气大振，个个抖擞精神，就忙碌着清理甲板，为了下海采珠做万全的准备。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的情况，波涛汹涌的南海那即便是无风也有三尺浪，可是海潮一退，这片珊瑚螺旋竟是平静异常。天空虽然云层密布，却没有大风和浪涌的迹象。如果不是先前海气宣泄出现

水暴涨之时，这座黑色的岛屿就会沉入水下，而潮位回升之后呢，又会有一部分露出了海面，时隐时现，所以称之为幽灵岛。珊瑚螺旋是海中各种神秘现象的汇集的区域，有座幽灵岛并不足为奇。我们先前在珊瑚庙村也曾听说过关于幽灵岛的传说，当地渔民淡民们称它是黑鲸，传闻不少，但是真正看过的人却没有几个。如果有此岛作为参照物，那打捞作业就会事半功倍的。我打算让明叔把船对准幽灵岛驶过去，到上面查看查看。可是薛立阳说，他对那座岛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里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地方，还是不要接近为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冒无谓的险。而且潮位太低，幽灵岛周围的地势较高，三叉戟呢也难以接近。随后薛立阳问我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遗迹。沉字在海上最忌提及，说到沉船呢，必须用隐语生字代替，但是我不信这份邪。我对雪莉杨耸了耸肩膀，海底连个船影都没有啊，不过还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因为我发现有几道深浅莫测的海槽，那就像是海底的深谷。看附近罗蚌珊瑚铁树之大，那都为世所罕见呐、啊。若非海底的生气太盛，难有这等景观呢、啊。可以确定，这里100%那就是南龙余脉的尽头。如果海底真有阴火，必定是从这几条深谷中喷涌而出的，那么传说中的沉船牧场也就应该离此不远了。于是我吩咐下海采蛋的时候，众人要多加小心，说不定那就会有突破性的发现。雪莉杨点头同意。这个时候多灵跑到甲板上招呼大伙开饭了，我们便下到船舱之内饱餐，顺便共商采蛋大计。按照我和船老大阮黑在海底侦查反馈的信息，珊瑚密林的大致的地形被绘成了简易的地图。多灵煮的饭大多都是越南味儿，又酸又甜，加上船上的材料有限，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饮食，我吃着就真跟吃药似的。匆匆吃了几口，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绘的海底的地形。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外围一圈那都是暗礁，这就是海狼嘴中所说的外螺旋。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越到中间地势越高，中间的最高点呢，应该就是潮位潮降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这一片区域很可能就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和山脉，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外螺旋与幽灵岛之间有一片区域，地势凹陷，形如盆地，海底生满了珊瑚和铁树，形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海底森林，里面有些大珊瑚树高达数十米，倚天拔地，虽是在海底，但是看起来是蔚为壮观的。这当中一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大树最为显眼，那个地方应该离海眼很近，此树是千百年来感受日月海气之精华凝结所成的。这株老树那就是咱们采蛋的首要的目标，水深大约在70-80米。另外在这株树的旁边有一道山谷，难以判断它的深浅。据玛丽仙奴号沉船上幸存的船员回忆，他们的船

0: 被飓风卷进了平时难以逾越的外螺旋，沉没处海底亮如白昼，那是海底龙火燃烧的最好的证明。我估计啊，这些海底的裂谷很可能就是南龙阴火的喷涌之处，如果深度超过了200米，即使明知玛丽仙奴号沉入了海槽，我们也就只有望洋兴叹了。而且刚刚在潜水钟里看得明白，深水处那些老蚌无不含珠啊，月影阴晶之华闪现，那价值之高乃是平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天造之物是海底的灵气所中啊，啊，恐怕也只有珊瑚螺旋里才有。
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娱乐调频，
2: 午夜拍案惊奇。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珊瑚螺旋深处，一棵巨大的半透明铁树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众人蓄势待发，准备以此树为首选目标下海采珠。《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自古以来，南海诸岛的百姓以疍民最苦了，倘若把他们的遭遇汇总起来，足可以出一部比辞海还厚的疍民血泪史了。明珠呢，历来有东珠和南珠之分，清朝宁古塔临河之地产东珠，每粒平均重约2-3钱，大部分为天青色或者是白色，也有少量的粉红色。史上记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枚东珠，那是康熙年间一个当地小孩在河里头游泳，无意间拾得蚌中珠，此珠直径是1寸过了半。若论及明珠的华美和珍惜，那东珠虽有过人之处，却尚且难与极品南珠比美了。以前的南珠那都是给皇帝进贡之物，但人非奉旨不能私采，采蛋的时候都有官兵看管着，即便海情恶劣难以下水，那也要强逼着蛋民绑着石头下海。一旦丢失或者是逾期采不到珠子，都要被施以斩足之刑。从古到今，有数不清的疍民为此送了命。偶尔有私自采得南珠的疍民，也大多被奸商盘剥，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收获仅仅能够获利1/1000。疍民们都知道，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南珠还是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一艘宝船上的水手捞出了一只大螺，放在锅中煮食，刚刚催动火势，锅里的水忽然就开了，轰然一声巨响，那锅里煮得半死的巨螺就腾空跃起，船舱内全都是白气，如同烟雾，面对面都看不见人了。煮螺的人惊慌失措，纷纷就逃出了船舱，过了半天都

不见动静，这才回去查看。只见巨螺已死多时，螺旁有一颗南珠，大如龙眼。因为经过水火的烧煮，金光已失，不可复得了。珊瑚螺旋海下有淡水泉喷涌，海水呢，咸淡适宜，孕育海气、月光之精华。这里的南珠几乎都有龙眼那么大，在水下看奇光幻彩，当是罕有能与之匹敌者。这一趟下水要是顺利，少说也能取到百十粒。阮黑从越南逃出来后度日艰难，今天他竟然等到了这种机会啊！去法国的事儿终于有指望了，他显得有些激动，表示冒再大的风险也值了，这彩蛋的手艺呀，就没白学。阮黑又说起他对海底情形的推测，海底森林旁的深谷中虽然有阵阵潜流和漩涡，但看起来并不太强烈，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海水中的水族都不敢往前靠。他在潜水钟里用探照灯往里面照了照，模模糊糊的好像有巨舰和大船的影子，不过不敢断定这就是玛丽仙奴号。在珊瑚庙岛附近的一片浅海里也有一处沉船的牧场，地点那正是一道海沟，附近沉没的船只受到洋流的牵引都会坠入其中，久而久之海沟的一部分呢就被泥沙藤壶所覆盖，就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壳子，只有几个入口才能够潜水进去。许多打捞队都去那儿碰过运气，有些人呢就真捞到了不少的好东西，也有历时数载穷尽心血和财力但是到最后一无所获的倒霉蛋儿。有可能珊瑚螺旋的地形也属类似，明显突出的是内外两层环礁，这里海沙沉积，在海底的地面上也许有层泥沙形成的浆壳层，沉船落下去那就会陷入其中，形成了一道道近似海槽般的裂谷。我们在海底看见的沟槽那就是沉船留下来的痕迹。船老大阮黑所言虽属猜测，但是我们都觉得颇有些道理，立刻制定潜水计划，潜水作业至少是两个人一组，以便互相照应。不过船上的人自然不能够一股脑的都下去，我把众人分成了 A、B、C 三个队，我和雪莉杨、明叔作为 A 队，阮黑呢带着他的徒弟多灵组成了 B 队，胖子和古猜是第三组 C 队。 A 队和 B 队同时下水， A 队使用仅有三套重型潜水装备，潜入谷口附近侦查海沟的深处是否藏有沉船，一旦确认目标便立刻展开行动。能不能把秦王赵古静捞上来主要就在此一举了。 B 队与 C 队则轮换到珊瑚树下采蛋，考虑到我们携带的物资有限，而且搬山填海术也有一定的局限，趁着海象天后的允许早一刻完成，就减少一分的风险。把人员如此分配了，我主要是考虑到寻找沉船需要人手，即便三个人的力量那还是有些单薄，而且明叔对船体结构和海底的事物比较熟悉，有他作为顾问和助手那应该起点作用，最重要的是把他带在身边我才能放心潜入深水行动，否则谁知这老家伙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雪莉杨呢，他则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精英，潜水侦察的专家，由我们三个人组成了 A 队潜入。

0: 珊瑚森林中的海沟，就算是遇到什么意外的话，也不难全身而退。船老大阮黑和古猜多灵这三个人都是职业彩蛋的蛋民，他们到珊瑚森林中作业，仍是做他们以前的那套活计，也有一定的把握。把阮黑三个人拆散，留下对彩蛋事业由衷热爱的胖子跟他们在一起，还可以防止他们见财起意，丢下 A 队驾船逃跑。不过这阮黑并不会使用司天鱼和魁星盘，我只是想预防万一有备无患，因为我深知一个穷怕了的人很容易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做出了他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想法不能对雪莉杨明说，我只是不动声色的就进行了部署。众人都欣然同意，只有明叔面露难色。
1: 珊瑚螺旋深处的海沟啊，没有鱼群胆敢接近呢，但最深处它都是连接着外洋大海的，一些深海的大海怪会把那个地方当作巢穴了。哎，我们进去岂不是送死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胡仔呀，你听阿叔跟你讲啊，啊，这海底最厉害的可不是大章鱼呀，深海中虾蟹之大，那是不让惊泥呀。由于巨蟹最猛啊，纵然是恶如蛟龙之属，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了。哎，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呀，我看我还是去彩蛋比较合适了。哎，
0: 我知道这明叔啊，他又在耸人听闻了。我就对他说，要是真有那么大个儿的螃蟹啊，那得卖多少钱一斤呢？再说您这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您是何许人也呀？啊，那是敢在佛面上刮金，油锅里抓钱的狠人呢，您还能怕螃蟹吗？另外咱们这趟出海事先说好了，有钱大家分，有难众人挡，可是现在刚遇到风险您就躲了，是不是？将来回去分钱分清头，我要是躲着您，哎，到时候您可别挑我的理儿。明叔一听回去分钱的事儿，便只好顶硬上了。
1: 下火海那也得走一遭了，
0: 这次倘若大事能成，就可以把前几天的损失通通的给捞回来。成与不成，五五开，谁让自己这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呢？别看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是一条汉子，现在啊，却专为五斗米折腰了。众人记忆已定，就全力以赴着手准备。海面上布了数只定位用的浮标，找准了内珠海底最大的老树的位置，接下来就要用搬山道人的搬山填海术对付这那都有祭鱼主的惯例。因为海里的大鱼在渔民的眼中那都是龙子龙孙，所谓鱼主呢，那正是南海的龙王。实际上海里有些千斤大鱼体型太大，望之令人生畏，弄死这么大，带领众人焚香已毕，就自舱里边一方。这些土方子虽然大多都是正统典籍所不载的，却实有奇效。我们出海之前在货舱里储了大量半生的大西瓜，还有几大口袋的生，在江沉未沉之际，海面上水花一翻，一尾十几来米长的大鱼就从海中分水而出，把那个石灰西瓜呼伦的就吞落口中，鱼身借势跃在半空中，稍作停留，啪的一声重重的落回水里，溅的是水花横飞。凡是会被老罗中明珠吸引的水族，那都对

月花阴经有感，生性喜阴恶阳，遇到圆滚滚的西瓜在海里头沉分着，白兔就浮上来了。随着西瓜越抛越多，海鱼一旦吞下就绝无生还。只见海面上翻腾的死鱼就不断的出现，这些大鱼本就生性凶猛，相貌丑陋，被石灰烧死的样子那更是痛苦万状，加上这鱼眼天生就是圆睁着的，更是如同死不瞑目。我们站在甲板上看的是无不心惊啊，大伙儿在先前那都还有心理准备，可是仍是想不到用搬山道人的秘术杀鱼竟会杀得如此的干净利索。我对阮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准备下海。船老大阮黑和多灵立刻换了水装，带上了水费、挖镜和彩蛋的东西，在船侧放卸的皮艇中等候着信号。胖子等人则继续往海里头抛西瓜。这片海域中潜伏的水族啊，那好像是无穷无尽，死了一片又冒出一片，在海面上翻翻腾腾的就争吞着死饵。胖子大叫不妙啊，这事前估计不足，就这么下去西瓜生石灰，这都不够了。我告诉胖子等人，西瓜不要扔得太快，避免一条鱼吞两只瓜，一定要节约使用，使得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若不除尽环绕在巨蚌周围的鳄鱼，那下水彩蛋必遭不测，就算他不咬人，被他咬体型硕大的海鱼，他不禁脸上微微的变色。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劝他说，反正啊已经是大开杀戒了，是不是？千万就不能手软，现在收手那这些鱼就白死了。反正遇到海难的那些船员以及彩蛋的人掉在水里也都会葬身鱼腹啊，就当是给蛋民们报仇了。其实啊，对这些死鱼我倒并不在乎，不把他们除尽了，那下水就等于是喂鱼了。我只是在这心里隐隐的发愁啊，杀不胜杀，怕要无功而返。幸好就在还剩下30来只西瓜的时候，这海里啊终于就再也没有死鱼浮上来了。想来这些粗鳞巨口的大鱼都死绝了，海底洋流环境所限，水族轻易是不肯遇界的。但是有少数鳄鱼贪恋蚌珠的精华，混杂在珊瑚森林附近徘徊游荡，只要把它们尽数除掉，那下水彩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他水域的水族那在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贸然进入这一真空的地带。船老大阮黑以往做蛋民，每次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见着飘瓜取鱼之术如此的厉害，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潜伏在珊瑚树左近的大鱼全部都给引出来，而且是杀了个干干净净，那真是好狠辣的手段呢、啊、他不禁就有些目瞪口呆。我对他连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将拇指下按，对我们发了一个下潜的手势，然后同他那越发混血儿的徒弟多灵按住身上的潜水的装备，在皮艇边缘把身体向后一仰，翻身入水。见毕队已经入水，雪莉杨便招呼我和明叔 A 队进舱底准备下潜。虽然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鳄鱼，但是水下的情况难料啊，也许啊根本就太平不了多久。时间有限，我们三个人组成的 A 队也需

0: 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海柳船三叉戟号配备有重型深海潜水装备，采用的是高强度耐压材料制造的，重量达到了150斤。使用的时候不可能像普通潜水员那么轻易的入水。英国设计师利用船体巧妙的构造，在底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小型注水箱，深海潜水装备都固定在其中，我们只有进去穿着装备，等到注水舱注满了水之后才能潜入海底。一旦我们入水，船上担任支援任务的便只剩下了 C 队了。我跟胖子交代了几句，然后带着古猜就下到了底舱。在古猜的协助下，装备好潜水器，转动阀门注水下潜，随着人体的呼吸，装有混合气体的水肺立刻就开始运转了。在沉闷的排气声中，我和雪莉、杨明书三个人脱离了底舱，在水底推进器的作用之下，顺着潜水绳就缓缓地下潜了。三叉戟号的位置就停在那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珊瑚树的旁边，我看见老树间灯火闪烁，那正是船老大阮黑在和多灵在一只大青蚌旁边采珠，几条鲨鱼在围着他们打转。鲨鱼并无海底水族的望月之性，瓢瓜取鱼之术奈何不了他们。在海里对彩蛋的蛋民威胁最大的，那当属这些凶暴无敌的鲨鱼。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驱鲨器可以使用，搬山道人采蛋之时普遍采用一种配方古老却十分有效的驱鲨剂。潜水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个满是筛子孔的漏罐子，其内储满了凝固的驱鲨剂，随着身体在水下的移动，被海水融化的驱鲨剂呢便从细孔中陆续的释放，它可以阻止鲨鱼接近潜水者。阮黑和多灵也带了搬山道人的驱鲨瓶，可是仍然有鲨鱼出于好奇就远远地围着他们转圈。好在阮黑师徒做蛋民已经有些年头了，蛋民们做的就是这种驴虎须的危险的勾当。水下作业的时候心理素质那都是比较稳定的，在群鲨的窥视之下竟然还没有乱了阵脚。蛋民采蛋有三种办法，如果环境允许一般都直接破蚌取珠，倘若珊瑚铁树形体有限，也有把整株的珊瑚铁树连根拔了吊上水面，因为质地好的铁树那同样可以卖大价钱的。再有呢就是摘蚌出水，到船上再砸破蚌壳取蛋，蚌肉呢也可以食用。不过蚌内是否有蛋那可不一定，那些巨蚌在海底年深日久，那几乎与珊瑚树附近的礁石就结为一体了，若将这些罗蚌珍珠贝与所附着的树身岩石凿离，然后一一吊上水面，那就太麻烦了。只有就地取蛋，以潜水聚光灯或者是细沙为引，趁蚌壳微微开合。

0: 壳之际，刺入麻药，使巨蚌失去感觉，这才撬开了蚌壳，伸手进去掏取男猪。
1: 阮黑师徒不喜欢潜水刀，他们仍然带着蛋民们自古惯用的石沙分水刀，但为了不割破蚌肉，引得附近的鲨鱼寻血而至，只得小心翼翼的一点儿一点的在蚌肉内摸索，取出了男猪便立刻裹住藏进罐中收好，不敢泄其精光。我和雪莉杨、明珠从阮黑的师徒身边经过，见他们进行的有条不紊，也觉得放心不少，对他们就打了个手势，便继续潜向了深处。几十米高的大铁树的根扎在海底森林丛生的细沙层上，落地后汤起的泥沙使海水变得非常的浑浊。忽然有一股潜流涌入了树底的深谷，仗着装备沉重，我们的身体紧紧被带得晃了几晃。我扶着一株珊瑚停住，对雪莉杨和明叔指了指斜下方示意，这就是我先前在潜水钟里看到的海草。假如眼前这黑乎乎的大裂缝不是海槽，而是一层海中的沉积物形成的硬壳，那沉船很可能就是陷在这里边了。不过在进一步确认之前还难以判断。我知道凭我们的装备和仓促的准备时间，想在玛丽仙奴中打捞到秦王照古镜，那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但是还是想碰碰运气，要是能捞出来自然好，否则啊，仅是找到沉船那也就能有交代了。因为只要取到一些船中的遗物，就可以宣称这艘船的所有权归我们了，那别的打捞队就别想再打他的主意。只要有了充足的时间，就可以让雪莉杨去雇佣专业打捞队了。雪莉杨举起了潜水照明灯，想在断层边探探深处的情形，无奈强光探照灯在这儿似乎失去作用，它没法穿透那杂质太多的海水，根本照不到远处。明叔想了一个办法，把水下照明烟给扔过去了，一片刺目的亮光顿时照得四周通明，光亮一闪之际，只见谷中方石林立，似有种建筑的遗迹。可是深海中它的水都做涡旋状，潜流错乱，照明烟很快就被潜涌给卷住了，就不知落到了哪处死角了，因而光亮全无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就好像看到了谷中有个巨大的黑影，它似乎就是沉船，不过离得太近了，也不敢就此确定。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就是，那些巨石虽然覆满了形似藤壶的沉积物，可是工整有序，不像是天然所生。海底的山谷间竟有古城的遗迹，联想在珊瑚庙岛发现的海妖眼挂玉像，以及在珊瑚螺旋附近发现的浮棺，再加上眼前所见，看来这里真有过一段繁荣的文明。由于沉在了海底，就算偶尔有某些被人当青头货的遗存给捞走，那也大多是因为海蚀严重而难以辨认了，终究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页了。这里很可能正是古籍中记载的
0: 归墟之地是倾尽天下之水都无法注满，通往永恒无尽虚无的南海的海眼。
1: 我见深处似有船的影，
0: 让他们转头看我这里。
1: 我先指着深度计，又向下指海沟。有潜水推进装备，就不会轻易被潜流冲走，而且又带了水下鱼枪防身，凭着可靠的装备，不如往深处再下潜一段，查看详情。
2: 雪莉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
0: 反倒是明叔见才起意了。他大概是认为，如今蛋也采了啊，要是能在海底多捞几件青头回去，那岂不是加倍的满载而归吗？当下表示可以冒险一探。
1: 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只要有利可图，这明叔啊，他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0: 水肺的容量有限，在水底自是不容过多的耽搁。
1: 雪莉杨见我和明叔都同意继续往深处潜水，就做了个多加小心的手语。
0: 三个人用潜水绳互相连接，把身上能开启的照明的设备全部都打开，在潜水头盔气阀排出的一串串的白色的气泡当中，我们就同时潜下了那漆黑的深谷。
1: 我们顺着石壁下潜，雪莉杨随手拔出了潜水刀，刮去那一片厚厚的灰白色的沉积物，只见里面露出了粗粝的巨石表面，凹凸起伏，好像是古碑。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那些古老的痕迹，正待继续下潜呢，我就忽然感到这石壁上它传出了一阵剧烈的颤动。
2: 怎么竟然赶上海底地震了？
0: 如果留在海沟里，很可能会被埋住压死啊。
1: 都这时候了，
0: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啊？
2: 俩鸭子加一鸭子，赶紧撒鸭子撤回海面吧。
0: 我正要通知雪莉杨和明叔快突然增大了，看来撞到石壁的东西是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1: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肯定是无法贸然上浮的。雪莉杨带着我和明叔借着一股潜流就躲到了海底倒塌的石柱的后面。
0: 这道海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由于内部潜流复杂而且黑暗，在上面用探照灯是看不清下面的地形的。可是一旦潜水下来，在海沟底部用灯一照，光柱所指之处数十米内的景物那是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人趴在石后，举着两架探照灯各处扫视，凝神观看着周围的动静。
2: 我顺着探照灯匆匆的一瞥，我发现海沟并非是天然形成的，
0: 排比林立粗粝的石柱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恢宏而庞大的建筑群。
2: 毁天灭地的巨大的灾难使这里沉入了海底，建筑的顶层被海沙和淤泥覆盖了，年深日久就形成了一层脆硬的浆壳。
0: 这海盗沟之所以暴露出来，并不是有沉船落下，因为附近没有近代舰船的踪影。我们旁边只有一艘被腐蚀的仅剩下船架龙骨的老式木船的残骸，那已经不知道哪一辈子沉到海底的古代的沉船了。而刚刚潜下来的那处豁口，很可能就是我们藏身处的几根石柱倒塌造成的。
2: 珊瑚螺旋，东西长，南北窄，
0: 海底森林密集处多集中在
1: 地形凹陷的东侧，向西地势渐高，在潮位低的时候会有黑

似的幽灵岛浮出了水面。我们潜入的海沟，那正是介于珊瑚森林和幽灵岛之间。利用潜水钟初次侦查的时候，我曾经发现这一带海床上有许多黑漆漆的窟窿和沟壑。现在想起来，也许下面那都是龟墟古城的遗迹呀、啊，那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这些，微微有些走神儿，突然感到雪莉杨轻轻地按住了我的左手，头上的那个东西也跟着潜下来了。我不由得把鱼枪举起来准备迎敌，明叔却连连摇手示意不能来硬的。这海槽里肯定藏着什么巨大的海狮，他未必发现了我们，现在赶紧把身上的光源全部熄灭，免得暴露目标，等他游走了再设法悄悄地潜回去。雪莉杨也同意明叔的办法，我们赶紧灭灯，除了探照灯以及佩戴在身上的挂灯头灯之外，其他所有的灯一律关掉。金属的潜水盔之中也各有两盏微光灯，这种微光灯是水压式的开关，入水30米以下它就会自动开启，无法手动关闭的。它可以在黑暗高压的环境中照明自己眼前半米左右的范围，也能让在附近处在的同伴看见自己的脸，而减轻心理的压力。头盔内的微光比起强光探照灯来，那可就太不起眼了。正是由于光线的微弱，即使让它亮着，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踪迹。光源一灭，这海底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或许这龟墟古城当年遭到灭顶之灾，城中的恨天人，不论男女老少还是鸡犬猫狗，大概都喂了鱼了。念及此处，在这漆黑的海底的废墟里，我还真是有点发毛。我忙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可海底特殊的环境加上百余米深的水压，都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负担，莫名的恐慌感挥之不去。不过想到雪莉杨就在身边，我总算克服住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可是又感觉到身边潜流突然波动起来了。我知道是有什么大家伙正在我们的身旁经过呢，我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在深海产生的正常的心理的现象，几乎每个深水的潜水员都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个，我当时在心里暗骂自己没用，当年刺刀见红，连眼睛都不眨，怎么到了海底就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千万别让雪莉杨和明叔看出来，你要不然我就没脸上船。我虽然紧张，可是有人呢，他比我还紧张。身前的明叔像是被海蜇给蜇着了，全身就如同过了电了，一长串水泡就从他的潜水盔中冒出来了。我和雪莉杨都被他吓了一跳，但是随即明白过来，明叔这是受了什么惊吓了。我见他要用手去拔头盔，我暗骂这老港农啊，他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赶紧伸手把他给摁住了，我扳过他的身子来，借着微微的灯光一看，原来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一只乌贼。这只乌贼不算大，身体有成人的两个拳头那么大，他伸开触足，紧紧的就扒住了明叔的潜水盔上的蛙镜。他体色苍白，遍布紫褐的斑痕，他瞪着两只灰蒙蒙的眼睛在明叔的脸上来回的蠕动着。

宁叔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他哪知是条乌贼呀，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海兽给一口给吞了，他的眼前那全都是蠕动的肠胃呢。饶是他跑过船下过海呀，也当场被吓得慌了手脚。我怕明叔把自己的呼吸管给拉掉，我急忙牢牢地摁住他的手。雪莉杨从后边用泉水刀轻轻地挑开了乌贼的腕足，把他从明叔的潜水镜上剥离。他下手甚轻，乌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始终没有吐出墨汁。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身边的黑暗里水流激荡，卷起了好强的旋涌，有个白色模糊的影子在附近探头探尾，距离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我知道藏是藏不住了，急中生智，我抢过了雪莉杨抓住的乌贼，狠狠地一捏，随手将其松开。那个乌贼吃疼受惊，出于本能，他立刻就吐出了墨汁，想要自溺脱身。乌贼喷出的漆黑的浓墨就如同一股海底的黑烟，他的身体也急速地窜出去了。黑暗中果然有一只海兽被逃遁的乌贼吸引，在我们的面前掉头就追去了。微光灯下也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只感觉到白蒙蒙的一片，大的吓人。那个东西游动带起的水流十分的强烈，就像是刮起了龙卷风，要不是我们抱着石柱子，说不定就会被它卷走，而且潜流涡涌是久久不绝啊。我暗自吃惊，如此长大会是什么东西呢？啊，莫非这海底下它当真有龙？没有来得及多想，眼前的大团黑墨便已经被水流给带走了。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吞了乌贼，他又朝着我们转身游。

0: 马都是将啊，大比之年去可靠的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1: 小玉娘娘女儿逢双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往，传书见定终身，多亏下逢年啊，
0: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回是指，害得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应应难把文章做，
1: 崔娘娘想金瑞吃啥也不香，这日真正清晨起，换了丫鬟小红娘，你快去你快去呀、啊、我姐夫说。

0: 脖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脖子扛铁棒啊，

Thank you.

0: 商低，他就反应照正常人慢一些。嗯，有一天就女主持人要吃香蕉，上市场买香蕉去了吗？跟人卖香蕉讲价呀，差点没打起来。问人家，哎，大姐，你香蕉咋卖的？那女的瞅瞅他啊，2块钱一斤。那周围当时就急眼了，你卖的咋那么贵呢？便宜点，5块钱二斤，卖不？把卖香蕉的当时问懵了，哎呀，兄弟，2块钱一斤我卖还赔钱呢，5块钱二斤，我说啥也不能卖你。
1: 真的是不是？没事玩吧，简单开两个玩笑，开两个玩笑。这么的吧，光说当不了练，来个整手的吧。李玉刚参加星光大道月冠军参赛的一个曲目《酒吧抗洪》歌曲，为了谁？就是他可以用一句女人的声音和一句男人的声音这么表演给观众。你说现场我要半句女的，半句男的唱给你们，能啥样呢？
0: 衷心地把这首老歌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的乡亲父老，希望朋友们开心快乐，谢谢。

0: 人转是二人转吧，对吧？他毕竟他是两个人活，一个人你怎么唱都叫单出头，两个人才是二人转啊。仨人啊，仨人斗地主啊，四个就打麻将了。这么的吧，把我的黄金搭档我媳妇请出来，那我媳妇长得漂亮啊，女的。来上人，来，你好。
1: OK， 来了，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朋友捧场的掌声，大家好，谢谢。
0: 我媳妇，
1: 哎呀，朱长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啊！大老远的从长春来，为给各位贵宾朋友带来什么特别的礼物？二人转的万变不能离其中，先跟我们的 DJ 老师合作，来一段小帽，
0: 争
1: 气的把一段送情郎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所有捧场的各位贵宾朋友。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当官的步步高升，做买卖的生意兴隆。不当官不做买卖的，两个孩子祝你们
0: 好人。你唱的好赖一把，你得浪去。

0: 谢谢。
1: 有请。
2: 王美容笑根儿个，叫商丫鬟请那个呀，你往大棍头上看。

0: 什么玩意儿？那个爆米花啊？
1: 那
0: 他打的稀里哗啦，打的挨揍了。
1: 我哪知那牙是啥花？我看一个一个像爆米花似的，我就唱了呗。
0: 那是玉米花。
1: 你吃没吃过啥好玩意儿？那玉米花跟爆米花不一个东西吗？
0: 这是没崩的啊，玉米花。
1: 啊，牙。
0: 玉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1: 啊，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0: 玉米花
1: 不能是爆米花。
0: 对
1: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
0: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1: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手是仙人掌花，啊，没刺儿。
0: 你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
1: 小丫鬟我蹦蹦哒哒，就是我的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六腰花。这唱戏老挨打，你
0: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六腰花？你饿了？
1: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了，你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0: 还溜肥肠啊你？
1: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0: 记得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1: 啊，杨柳细腰啊。
0: 对呀、
1: 啊。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出那词儿，净嘎咕词儿，我上哪儿能猜出来去？这回这么办。那个
0: 咋办？
1: 我问
0: 你问啊，
1: 你答。
0: 好啊，没问题。
1: 你二人转明星，你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0: 别的你别难为姐啊、哦、
1: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0: 可以可以啊、哦、
1: 那行，来于队老师
0: 教我会的啊、哦、
1: 猜谜语这戏不好唱。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什么花？什么花？
0: 这大姐，我往大姐身上看，起名那叫牡丹花。
1: 富贵牡丹。
0: 对。
1: 你往那边的大哥看，那位大哥什么花？
0: 就这个大哥啊。
1: 哎，就他。
0: 我往大哥身上看，起名那叫君子兰花，对吧？主持人，
1: 这戏词儿里都没有。
0: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
2: 难为我。
1: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2: 什么花？
0: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月地花。
1: 啊，音乐的技巧，
2: 对吧？
1: 何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别鼓掌啊！起哄是不是？闹事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0: 咋的了？
1: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你太欺负人了。
0: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1: 你可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0: 啊。
1: 不带这么干的啊。
0: 好了，
1: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0: 来吧，
1: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0: 是啊，
1: 低头走来抬头观，
0: 眼睛来到假秋千呐。步步上了秋千

0: 生出了一大群儿啊，丈母娘接过外孙儿，亲了个嘴儿啊，
1: 看一看
0: 那小外孙儿，
1: 肥头大耳，
0: 有精神儿，
1: 高鼻梁啊，
0: 双眼皮儿啊，
1: 不像他舅
0: 他人啊，
1: 这孩子又完

从我高老庄上赚多快乐呀，一儿呀儿呀哇，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活活的把我坑，哎一儿呀儿呀，逼我走上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土匪用花满腹缠，哎一儿呀儿呀，我越死越想啊，我的。

们受寒天，这数九寒天下大雪，我逼他砍柴进了山门呐。西北风冒烟雪呀，越刮越猛啊，不被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下了市，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儿另嫁人儿。咋的啊？不行啊，我可就另嫁。

0: 夜光脚路断行人，寒才驱寒心中暖，兴学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计，将伦理论道德字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鸭毛还坐下了。
0: 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夫人风雪相迎，真乃贤德之妻呀、啊、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嘿嘿就吃饭，
1: 吃饭西北饭都没有啊。
0: 哎呀，我也不是那旱憋的，我还喝那西北风。
1: 你说你成天倒吃个倒头精，能不能饭吃啊、哎呀哎呀？
0: 这是书啊，
1: 可不书咋的？从来没见他赢过。
0: 你可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愣拿黄金当瓦块，愣拿白银当面剪。
1: 就他有
0: 我的嫌弃呀。为夫我终朝每日苦读诗文呐、啊，为的是效法圣贤。
2: 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3: 小了？
2: 太小了，大点的啊。
3: 大点的？
2: 大点的。
3: 久以后我登基
2: 啊，
3: 做了帝，封你这么大个。
2: 啥呀？这么大？
3: 龟匣。停。
2: 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3: 又咋的了？
2: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3: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帝，封你朝阳正宫侠，
2: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

0: 还不乐意，哪里呼喊呼喊呀，你要是嫌我大，你让我当干嘛呀，哪里呼喊呼喊呀。
1: 行，你是来找对象来了还是来找儿子来了？
0: 那你看你不嫌我大吗？
1: 我要嫌你大的话你得商量着我来呀。
0: 怎么商量？
1: 起来看我给你演吧，小闺女
0: 嘚瑟吧。
1: 你要是
0: 这样式的就行啊。
1: 啊，
0: 那你就将就点呗，你真是的你。

0: 咱俩想个法。
1: 我若想你，花园来打鸟。
0: 我若想你，花园来个花。
1: 打鸟记住三六九，
0: 花花让过二五八，
1: 三六九二五八。

0: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心得之处世之道》。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啊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

0: 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
0: 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仁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2: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孩子会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彼此伤害？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0: 什么样是好呢？孔夫子老在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说有机的渗透在他举的很多例子中。你说你去做工作，面对你的领导，那我们每一个下属面对领导肯定应该是忠诚的，也应该是有热爱的，大家私交好，公职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没错。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大家对朋友都应该是将心比心的，甚至有人说是可以两肋插刀的。那么这些个关系里面，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有我们的分寸吗？孔夫子曾经跟他的学生探讨过，最后由他的学生子游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子游曰：“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什么意思？就是过于密集。他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的话，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跟你朋友的过从要是过密的话，离你俩疏远也就不远了。其实这是什么呢？论语里面无所不在有哲学，这其实就是哲学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哲学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豪猪，就是野猪啊，身上长刺的那种野猪，大家挤在一起过冬。他们老有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一起以什么样的距离最好。离得稍微远点吧，冬天就冷，互相借不着热气儿，大家就往一起凑凑凑凑凑。结果一旦凑近了，彼此的刺都扎着对方了，就又开始往远。但是再远的话，大家又觉得寒冷，又想借助别人的温暖，就又再凑。凑着凑着又受伤了，然后再拉远。多少经常是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你人都认不全，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其实今天的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整个的发达，人际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听听子游的这句话：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太密集就是疏远的开始，这就是豪猪的刺必然要伤及他人。子贡曾经问过他老师说，什么叫好朋友啊？

老师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这就是好朋友，你看到他有不对的事儿，你好好的去告诉他，把忠告告诉他，不可则止，他不听你的那就算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属于自取其辱。所以好朋友也有度，不要什么样的事情大包大揽，说包子你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这种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有人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啊，我就为了这个家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父母对孩子经常说，你看看我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不好了，我人也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念书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通通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父母的书，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女博士写的一本书，她在开头说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的目的，所有的爱大家都想最后到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他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就越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

0: 无论父母对孩子还是多年的夫妻，一旦没有了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就会到《论语》中说的到了醋这个阶段，一切过于密集，密集的彼此已经不独立了，这就潜藏着隐患，这就离疏远甚至离崩溃都不远了。其实《论语》里面所教给我们的这种仁爱之心是什么呢？是从一开始就去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稍微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这一点非常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一个境界。禅宗说，这个人间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这样七个字。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1: 于丹教授认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无论是分内的工作还是分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对待工作也有分寸需要把握吗？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

0: 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雪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你又会知道什么是为，什么是正，怎么做才好。而在其位要怎么谋其正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儿，没有薄厚亲疏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什么叫做义之于彼啊？就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无事也，无莫也，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1: 处世之道的首要问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将过犹不及。但是于丹教授认为，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我们每天都要说话，
0: 为什么提出慎言慎于言？说话也要小心，这也是一个分寸。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祸从口出啊，啊，要没那么严重的话，也起码有人说叫言多语失啊，啊，说话多了的话，总有不得当处。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就要小心。
2: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1: 你呀，带着耳朵，闭上嘴，少说话，少抱怨，做事多用脑子，少后悔。你这官也就坐稳当了。
0: 他有个学生，孔夫子的学生子张，子张学甘露。什么是甘露呢？就是去做官，去到这社会上担当点社会的职务，去请教老师，说我得怎么样啊？子曰，多闻缺仪，

0: 你就出去看，多看，看得越多，心中的这个迷惑越少，然后你做事儿要慎行其余，仍然要小心呐。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个人那种小心翼翼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像站在深渊旁边，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小心翼翼，这叫慎行其余，就是多思多想，多看多见，但是落实到语言层面和行为层面上，三思后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则寡悔，让你自己的心少一点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后悔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所以他告诉这个学生说，现在你还没做官呢，我告诉你出去多闻多见，慎言慎行，能做到这些吗？做完了以后呢，言寡由事吗？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言寡由行寡悔，能做到这六个字不容易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啊，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特别的任性，跟家人经常摔摔打打。有一天他爸爸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办法，就把这孩子拉在了他们家后院的篱笆旁边，说，儿子，你这样，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你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你看看你发多少脾气。这孩子想说，那怕什么的，我就看看吧。他就嚷嚷一通，帮自己敲一根钉子，嚷嚷一通，帮敲一根钉子。然后一天下来，自己一看，说，哎呀，一堆钉子，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跟大家发多少火啊？那怎么克制呢？就说你克制，你就一天呀，争取不发脾气。你要能做到一整天没发一次脾气，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可以拔下来一根。然后这孩子呢，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发脾气，钉了那么多钉子，后来一想说，发一次就钉一根，这得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呢？就学会了克制，不断的克制，觉得真难。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就克制克制，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终于都拔光的时候，哎，他忽然觉得我已经学会克制了，我可以不发脾气了。所以他就真正是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去找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他爸爸跟他来到了篱笆旁边，爸爸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的留在了这里。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预言。什么叫做言寡由而行寡悔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你想一想，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平复，你怎么样能够在此刻的这种隐忍中去消弭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做当下一件事，哪怕是凭冲动做的一件事，都先想一想再往远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学生子贡说的，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还是悄悄的多做一点事，不要把很多空话说在头里吧。
1: 说话得用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但于丹教授认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懂礼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做礼节呢？
0: 孔夫子的礼节呀，往往是不一定要别人看得到的，他就那样一样的尊敬，你不要在他们身边叨扰。

0: 太久，不要惊扰了他的那种伤痛，你要悄悄地过去，这就是一种礼仪了。孔夫子是能这么做的。所以《论语》上面还记载说，乡人饮酒，丈者出，私出矣。大伙儿在一块儿喝酒，喝酒的时候多高兴，百无禁忌，热热闹闹，人都进进出出。哎，孔夫子偏偏做到，所有那个扶手杖的人，什么人？老人，只有扶手杖的人都出去以后，他自己才出去呢。只要还有老人没出去，他就要在后边，他绝不与老人抢行。就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所以我觉得《论语》啊，记载的也挺可爱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圣人这点事儿还用记吗？这还不是应该的，谁都懂的道理，这是夸圣人吗？为什么还把这点事儿给记下来呢？其实所谓圣贤，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
1: 老师，我想成为一个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2: 你就好好修炼你自己就行了。
1: 啊，我修炼我自己就能对社会有贡献呀？怎么可能？
2: 你把自己修炼好，自然就可以帮助别人，有益于社会了。
0: 这就是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当然他有不同学生问君子，老师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答案。这一次他对子路说，很简单，四个字，叫修己以静，修炼自己，怀着这么一种恬静的心，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修己以静。子路就听傻了，说就这四个字就当君子了，然后就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子路特别不屑，就这样就行了呀。老师又多补充了一点，叫修己以安人。这话说得好，修炼自己不是为了自私啊，是为了可以安顿别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好了以后，推己及人，我有能量帮别人，这行了吧？子路觉得还不行，子路又说：“如斯而已乎？”啊，这就够了呀。这回老师就要正式跟他理论理论。老师觉得这还不够，你还想干嘛？所以老师跟他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病诸。也就是说，尧舜呢在这件事情上还没做好呢。说你能够修炼自己，调养内心，让你的道德情操可以去安抚天下百姓，去帮助别人，就这件事儿，连尧和舜还发愁呢啊。病之乎，还在这件事情上发愁，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2: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事艰难。于丹教授认为，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躬身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0: 回过头来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论语》中充满了这些温暖的、新鲜的、朴素的、身边一样的小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首先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让自己修炼好是对社会家国负责的第一前提。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不是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一种乐观、光明、抱有未来希望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说，当我发愤图强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那当我自己看到有大欢乐的时候，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忘记忧伤和忧愁。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创造大快乐大幸福，生活中的每一点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一种阳光的能源，去普照世界，

0: 涉他人，让周边从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这我想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它同样是我们一种人格的大欢乐所在。因为他人的欢乐、世界的欢乐与我们自己修身养性的智慧可以融二为一，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
1: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于丹教授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0: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善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2: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1: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2: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啦，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的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

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广阔，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祸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耳，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啊，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0: 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
1: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人抱怨社会的不公，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很有意思。他认为，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0: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呢，曾经直截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充和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

0: 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吗？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像谁谁谁一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呢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呢一想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所以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1: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的呢？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呢，不是太顾忌眼前的生活啊。孔子曾经说世而怀居不足以为是啊。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吧？他说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样一片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让所有人都住上。那再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住。

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啊。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拘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它就很危险了。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行而小人怀惠。君子从来是尊重法治的，这个行就是刑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规矩尺度。所以君子怀行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这个社会的制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的带来一点限制，但是这点限制让你在一种尊重制约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君子怀行。但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呢，可以跑过去，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那啊一下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0: 那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众多选择中跳来跳去寻找众多价值的。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华选择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让我们多一点恒心与定力，这就让我们接近了君子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当他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都会怀抱一番志向，希望建宏图伟业，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很快这个幻影会像肥皂泡一样一一破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恒心的那个光环没有足以支撑我们做下去。所以做一个君子，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到无恒产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那么离君子已经不远了。这是第二个标准。孔子还有第三个标准。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并不是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君子其实永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
0: 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啊、争执啊，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他绝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啊，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这个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啊，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心，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

0: 象形词是两个相似的 B 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呢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 party， 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些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哎，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我们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那种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心的快乐的，哎，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与一种融入。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呢，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小人难事而易悦也。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儿，做得很好，但是这中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会说轻易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悦之不以道不悦也，你想取悦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给他一点贿赂，你给他一点个人私利，他是不会高兴的。及其使人也弃之，等到这个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量身定做安排在一个位子上。我们知道每个人能力都术有专攻啊，一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气质，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啊，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悦之虽不以道悦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责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有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1: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0: 被他说成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说得如此光鲜，那么他内心真正仁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啊，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

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呀，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啊，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啊。一个人说的比他做的要多的话，那么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地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的、重规矩的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其实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我曾经看到15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在这里面呢，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那么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的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呢，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那个人特别没好气的回答他，他说你看不见呀，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然后他想了想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去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人态度呢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呢先给马奇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啊。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抬头擦了一把汗，很骄傲的跟这个人说，他说你是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把它称为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认为这是生活给你的一份苦役，对吧？我们总要付出嘛，你当然可以看到当下的辛苦它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它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你知道砌一堵墙它是一个局部的成品，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你的一个职务和职称，你知道你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但是你没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器皿。其实君子不器，这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我们融入了前面几个层次的君子要求之后，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一个使用中的时候，不要满足于眼前所做的当下的事情，而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诠释，它相关于我们的生命，相关于我们的梦想，相关于我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坐标中能不能够建筑起来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这个教堂，而也因为有

0: 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日三省乎己之说，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这么几件事。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他去做事儿，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职守，做到了他的岗位了。第二一个是与朋友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他不存在2000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他其实就存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1: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朋友对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呢？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关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其实人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就是一本书，它可以打开整个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那么《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交朋友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先说三种好朋友，所谓益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得到他人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这种内心包容上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他是一种做人的情怀，他是一种悲悯，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有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

0: 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文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词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有直、有量、有多文。
1: 论语中的义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0: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有变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情，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个社会上说青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讲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其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鸟，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义气。作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讲也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坏朋友为什么把变辟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他怎么样去过上一种没有危险的生活。我曾经看到说，在也是国外的一个故事，一位富商，这个老太太呢家财万贯，她呢自己想要招一个司机，她就在全国发出招聘广告，说我要看看哪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最好。千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永远不是最终的保障，人规避风险的理智才是他根本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第三个人之所以被录取，不是靠他自己逞能，而是靠他明智。第二一种叫有善柔，这个正好反着，这倒不是脾气特别暴躁的朋友，是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那我们发现吗？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哎呀想想吧，你现在这地方也不错呀，啊，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呢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由于它满脸头发，所以它面目不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它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它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它后脑勺上没头发，它已经彻底走过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个怪物，它迎面走来时候

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他要走的时候，你永远也抓他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质期的。你说一个罐头

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我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是这个村的干部。嗯，
1: 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0: 知道。

知道，全都爱好。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我看呐，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哎，干。
3: 哦，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2: 四两酒
3: 一盘花生米。
2: 好嘞，
1: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燕转。

0: 掌柜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0: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4: 来啦，
2: 酒到菜到。
3: 掌柜的，
0: 哎，
3: 来抽支烟。
2: 谢谢。
3: 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1: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

0: 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好，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哦，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老大潘彦准，
0: 特务队来的正好，通行证有了。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0: 进去看看。站住！
1: 哪儿的？
2: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1: 本街的？
2: 是本街的。
1: 发现八路军赵子刚，马上报告。
2: 是。过来，
1: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1: 长官。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遵守财，
1: 赵永刚。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1: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听着了，
1: 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让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3: 抗日军枪把石榜枪，血溅冤仇要你偿。

0: 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祝你同样下场。
1: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
2: 他们
1: 马上说马好，
2: 喂，他们赵永刚闯出东关，
1: 什么？
2: 赵永刚闯出东关。
1: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陷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啪，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
0: 队长，山区战局怎么样？
1: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先令明天军火粮食统统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0: 太监。刚刚接到撤退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1: 出城清剿？对，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庄，消灭那赵永刚。
0: 这可太好了！
1: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0: 是。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1: 你头脑里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0: 队长高见，
1: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

0: 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惊呆。
1: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0: 可不，用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1: 大反攻，
0: 对，
1: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0: 鬼子少和他干，
2: 鬼子住下我扰乱，
0: 日本鬼子准

0: 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1: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0: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1: 是，我们走了。
0: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
2: 啊！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0: 啊。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

0: 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
0: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
2: 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归田。
0: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1: 是，
3: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0: 你出来干什么？
4: 归田派我给西装警备队送信去。
0: 说什么？
4: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0: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4: 小人不知道。
0: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3: 快说实话。快说。
4: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0: 小英，把他压一下，继续审问。
3: 是，走。
5: 赵排长，
1: 赵排长，我们发现破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3: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归田给西装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庄稼砍尽抢光。
1: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6: 归田真的要来了，
3: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1: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归田，给张大娘报仇。
6: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1: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有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6: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1: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7: 打吧，打吧，打吧，排长快下命令吧。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归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归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他的葫芦里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啊，顶不是东西。他净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跟高衙内说：“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
2: 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哎呀，我的美人儿哎！要不把她弄到我手，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富安呐，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1: 我早替衙内想好了。管保美人拿的目的，首先要收买陆谦，我看此人还好对付，只要陆谦答应帮忙，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呢。
2: 有门不瞎说，怎么的吧，
1: 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林冲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别把他领家里去，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的樊楼，上樊楼去喝去。然后呢，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告诉林大娘子，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气闷胸膛，人事不省。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的，这不就成功了吗？
2: 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就这么办。
1: 可要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怎么能呢？这种事不能禀报太尉，除非时不可及。